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

0: 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 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
12: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4: 金牌，
12: 金牌了，
14: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1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限

0: 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2: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启动；
1: 截至8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2: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我区着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1: 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
2: 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议要求， 要建立健全项目推进与问题反馈机制，强化资金、用地、用电、用能等要素保障，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持续优化程序，精简环节，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做好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落地率。要着力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确保按照续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要加大指导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苏府将麦麦提参加会议。
2: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体育发展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实施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新来、王国和、埃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昨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3: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乌鲁木齐市博峰小兵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永强：
4: 22年来，我们共帮助了1942名孩子圆了进城梦，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微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3: 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学生茹斐娜·艾克贝尔
5: 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

0: 热气，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1: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疆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民警吴提库尔·亚库甫江表示，
2: 作为基层民警，我们每天和各族群众打交道，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辖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3: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4: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全区寒冰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0.39万户，同比增长9.65%。请听报道。
5: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4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齐宝才，
6: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5: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刘斌介绍，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八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7: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8: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请听报道。
9: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青海游客张先生，
10: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9: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11: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9: 新疆持续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3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乌鲁木齐筹码1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6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家住周边的龚桂平常常来到这里休闲娱乐，他告诉记者，
12: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9: 乌鲁木齐筹码1号文创园创始人毕传鹏，
13: 1、2、3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9: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4: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

0: 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特克斯县医共体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药剂科药师皮利扎特·于苏甫，
1: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经销期药品的自由流动。
0: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 92% 以上。随着中心云药房、集中云审方中心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一级主任科员王稳杰，
2: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 75%， 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3: 新疆台消息，近日我区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参与试点，以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此次试点范围覆盖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选取的常用、口服、外用等药品制剂，各持有人可结合企业及品种实际，按照国家试点工作方案确定的试点方式报名参与。鼓励持有人提供药品说明书标签语音播报服务、盲文信息，保障老年人、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患者安全用药。对于提供的纸质说明书，持有人需按照相关编写指南编制药品说明书简化版、药品说明书大字版，应当清晰易辨，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电子说明书则可在药品最小销售单元包装或纸质说明书上印制条形码或二维码，扫码可获得电子药品说明书完整版。完整版内容应当与药品监管部门核准的最新版本说明书保持一致。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药品说明书是患者安全用药的重要指引。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精准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的用药困扰，用细微的民生优化解决群众日常的烦心事，是一份温暖又实在的民生举措。生活里，很多药品说明书字体又小又密，文字生硬难懂，很多老人用药只能靠子女叮嘱或凭经验服药，容易出现错服、漏服问题，埋下健康隐患。大字版、简化版纸质说明书搭配扫码查阅完整版、语音播报等贴心服务，在保证药品信息真实准确的同时，适配特殊群体使用场景，补齐了用药服务的细节短板，让用药指导不再有障碍。民生幸福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生活细节里，希望这项改革快速落地普及，让老年人、残疾人用药更安心、更省心，让暖心的民生服务稳稳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3: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从强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银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请听报道。
6: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陈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溧阳村村民热呼燕巴图对此深有感触。
7: 这个办公楼办啥事也方便，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6: 溧阳村党支部书记库德莱提科伊木，
8: 办事大厅硬件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6: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把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 大力推进安居房管

0: 安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把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源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七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周志深：
1: 精准对接受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2: 今年以来，克拉玛一世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持续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请听报道。
3: 九月初，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机构给予资金补助。克拉玛依市康城托育中心负责人赵秋月：
4: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3: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 5.6 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 1626.47 万元。幼儿家长陈丽：
5: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3: 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贤吉：
6: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3: 克拉玛依市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包含的25件民生实事正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7: 伊宁市积极拓展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改善人居环境，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8: 在伊宁市东买里大街带状公园，整洁的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憩。伊宁市民张梦婷：
9: 感觉就是特别舒服，我下班的时候也愿意在这待一待，这一片其实变化特别大。
8: 依托城市更新改造，伊宁市因地制宜盘活城市绿化空间，将原有单调的道路绿化带升级为集休闲、健身、亲水于一体的开放式带状公园，同时全域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居民走出家门，抬眼见绿，一步即景。秉持微改造大民生理念，伊宁市重点盘活城市边角地、零散空地，聚焦居民区、学校周边密集区域，布局小微公园，同时融入地域文化元素，让小微公园兼具生态颜值、实用功能和人文底蕴。伊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园林服务中心主任宋小小：
10: 截至目前，一共建设并开园的口袋公园是87处，2026年新开工建设的是22处，充分发挥园林文化载体的作用，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2: 金秋时节，沙湾市近50000亩辣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请听塔城台记者焦祖清、孙志坤的报道。
11: 这两天，沙湾市安吉海镇安吉海村村民马艳霞家种植的鲜辣椒正进行机械化采收。她告诉记者，现在在地里作业的是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收获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个人一天手工采摘的工作量，而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不仅作业效率高，采精率也高。
12: 我们家今年种了140亩地的鲜辣椒， 机械化采收，基本上两天就采收完成了，然后我们会拿到赛场上去晾晒。在没有晒干之前，亩产量是一吨二三左右，完成晾晒以后呢，是在450公斤左右。今年的辣椒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11: 今年沙湾市共种植线椒、菜椒、米粉椒、朝天椒等四个类型20多个品种的辣椒。沙湾市安吉海镇有着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今年安吉海辣椒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又多了一张国字号名片。安吉海镇辣椒经纪人林宇江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他告诉记者，
13: 我们安吉海这个辣椒呢，主要以线椒为主，这个品种呢，在辣度和口感上，广大消费者呢都能接受，市场呢也比较畅销。我每年呢，替湖南、贵州、陕西这些省份的客商呢，录的这个干货呢，在1000吨左右。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21号，全国首批内陆进口 TIR 运输货物到达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这标志着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与欧洲国家之间继海运、空运、铁路运输三种运输方式之后的中欧第四物流通道初步形成。
2: 9月2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多家企业推出行政管理、消防应急、技术操作等岗位。活动还面向有就业需求的历年退役军人及军人家属开放。
7: 9月20号，新疆消防救援队伍第二届天山蓝雁杯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运动会紧贴灭火救援实战，设置体能竞速、登高救援、障碍救助、出战控火等项目，旨在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实战能力。
2: 9月21号，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项目南疆片区在阿图什市开赛，南疆片区7个地州7支代表队参赛，比赛为期4天。
14: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享，20元券限量领。
15: 中午12点定好闹钟，视频滴滴出行，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14: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15: 联通客户日惊喜不等待，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
2: 阿勒泰多云，10到22度。
7: 塔城阵雨，12到23度。
2: 伊宁多云转晴，13到26度。
7: 伯乐多云，12到26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7到27度。
7: 奎屯多云，11到28度。
2: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
7: 昌吉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
2: 哈密多云转阵雨，11到33度。
7: 吐鲁番多云，19到33度。
2: 库尔勒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
7: 阿克苏晴转多云，13到27度。
2: 阿图什晴，16到30度。
7: 喀什多云，14到29度。
2: 和田多云，12到29度。
7: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欢迎收听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航风热线，本节目由自个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制作播出。本节目由自个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华。今天呢，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的第2季问政天山行，为您推出的是2026年的第3场直播塔城地区专场。在我身边的呢是塔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埃丁托留汉，你好。
4: 你好。
3: 同时呢，塔城地区的班子成员、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县市的主要领导和部分行政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地直和各县市重点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将会进入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进行交流。本期节目除了广播播出之外呢，还正在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等官方账号，还有塔城地区及各县市的主要新媒体账号等10余个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现场的热线电话0901-623-4506、623-4507、623-4508和我们进行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说了我们的开场，实际上就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埃丁专员好，新广航风热线的每一次节目呢，都会检验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今年呢，全党也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那么我们塔城地区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来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开展学习教育一代，塔城地区艰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组织地区基层党支部和全体党员破除旧的思想观念，补齐能力上的短板，严明工作纪律，主动下沉基层走访调研，排查解决了一大批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同时升级了12345政务服务热线，打造借速即办和微速先办的民生服务平台，切实解决好各族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3: 要解决我们群众的急难愁盼，实际上说到底，咱们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不断提升咱们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我们的记者呢，在塔城地区采访的时候看到，这种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得来并不容易。今年8月开始，沙湾市安吉海镇的商户和居民们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感到不安了。这是因为镇政府要把供热方式由集中供热改为分户电采暖。 明明是政府投入巨资的惠民项目，为什么会引发了居民们的不满？那一起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记者王丽、刘哲带来的报道，一起来看大屏幕。
5: 张女士在安吉海镇经营商铺已经十年了，此前长期享受集中供热。今年八月，她接到了镇政府的通知，镇政府将于今年供热季来临前向镇区居民及商户免费提供电采暖设备，并同步停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居民及商户集中供热，这让他无法接受。
6: 他说是小家小户那样安装，说是这个电采暖是免费的，但是电费我们问过了，我们一冬天电采暖下来的话，我们家70多个平方，将近80平方吧，算下来合到差不多10000多块钱了，费用太高了，我们承受不起。以前交暖气我们一年就1000多块钱。
5: 居民王女士则对镇政府朝令夕改的行为感到无奈，她曾多次响应号召，自费将燃煤锅炉改成了电锅炉，后又接入政府投资建设的供热管网，如今又要面临需要高额投入的新采暖方式。
7: 我们自己烧煤的时候就说呢，哎呀，煤是便宜，你污染空气了，要装电暖，我花了几千块钱把改造成电暖，后来你们又挨家挨户说呢，哎，现在惠民政策好了，你们把管道接上，集体供暖，让大家都热。你看我跟着政策又来了，你看这个管道挖的，你看我们从主管道接到我们家就花了2万块钱，用了2年又开始改变了，说是一家一户装一个电采暖，今年下来10万多块钱电费。我说你这个惠民政策，惠民的越来越给老百姓增加压力了呀。
5: 令居民杨女士担心的是，停止集中供热后，铺设在供热管网旁的供水管网会在冬季爆裂，进而导致用水困难。
8: 安吉海镇这个吃水管子就没有挖到那个位，有的地方是1米2、1米6，就那样埋掉了。一个是吃水管子，一个是供暖管子，一凉一热病号它肯定不动吧？没有热水管子了，整个这个安吉海的人到冬天的吃水是不是都要成问题？
5: 面对居民的质疑，沙湾市安吉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婷介绍。镇政府确实于2023年投资700余万元建设供热管网，但因集中供热成本入不敷出，才申报了分户电采暖项目。他还表示，供热主管网将继续保障机关企事业单位用热，因此供水管网不会出现爆裂风险。
9: 我们安吉海镇供暖面积约6.8万平方米，供暖季大概住户是500余户，1000余人，住户每年应收暖气费大约是78万，实际只能收40余万。其余的均由市财政兜底呢。今年我镇申请项目资金1300余万，涉及502户，将集中供暖改为分段式供暖，用户可根据自己实际需求调整室内温度。分段式供暖，普通住户每度电只需要2.2毛，我镇主供热管道依旧在运行，可以保证冬季主供水管网正常运行。
5: 同属沙湾市的乌兰乌苏镇在2025年就先行实施了分户电采暖项目。记者走访发现，居民们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在居民刘先生家中，记者看到电采暖设备虽然安装在墙上，但刘先生实际使用的却是自行安装的燃煤锅炉。
10: 一开始我们不愿意装，最后到取量，12月份都不给我们供暖，12月份才装好，100来个平方都是1000多块钱。它而且不算是商业用电，还是2.2毛，都是居民用电，我掏不起个钱啊。我们现在看。没路子。
5: 商户张先生店内的用热成本增加更为明显。
11: 我这将近300了吧，反正是交个三四百块钱啊，就是2-3天。以前集中供暖时候就是交个8000块钱吧。哎，现在这样算的，反正是20000多。
5: 记者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查询到的沙湾市2026年乡镇清洁能源供暖建设项目招标公告显示，除了安吉海镇。老沙湾镇、四道河子镇、东湾镇、西戈壁镇也都计划实施分户电采暖项目，投资金额3200余万元，共涉及1274户。面对群众的质疑与不满，沙湾市的电采暖项目该何去何从？沙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办主任王涛表示，该局将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做出合理安排。
12: 前期各乡镇申请2026年清洁能源项目，由我单位组织上报实施，此前群众并未将问题反映到我局，接下来我们将与乡镇群众积极沟通，征求群众意见，并做下一步计划。
3: 好，稿件大家都看完了，具体我们还是来和咱们沙湾市的领导来聊一聊好吗？咱们沙湾市的领导在吗？哪一位？来示意一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递过来啊，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3: 记者好，我是沙湾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蒋亚东。
3: 哎，你好，刚才听到了群众的声音了吧？
13: 听到了。
3: 啊，新设备虽然免费，但是后继的取暖费用至少翻番，换了您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吗？
13: 汇报一下子，经过我们在乌兰乌苏进行了解，这个现在是商户的用电是4.9毛一度电，可能这个成本增加。经过我们在已经改装的商乌兰乌苏镇的了解，居民用电是2.2毛一度电，居民用电的成本和集中供热的基本相当，而且供暖效果有了大大的提升。后期经过这个商铺使用电费增高的情况，我们是将研究相应政策予以给一定的补贴。
3: 可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不仅是商户，也包括咱们的普通居民，而普通居民也普遍反映说自己的这个使用的电费大大升高了，这个又作何解释呢？
13: 可能是我们掌握的情况不够精准，这个会这个下午我们立刻进行再详细的摸排。
3: 好，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居民也普遍反映会有这个取暖费翻番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咱们的居民说实话真的很听话很老实，包括王女士，先是自掏腰包改了电锅炉，接着又花了2万块钱自费接入了集中供热的管网，刚用了2年，现在又要拆掉这个管网换成分户电采暖，群众一次次的自掏腰包配合政策，而政策朝令夕改，这到底是惠民还是折腾？
13: 针对群众和您刚才提出的情况，在安吉海镇和剩余的4个乡镇改暖中，我们将分类施策，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可以采取这个生物质锅炉或石墨烯和空气能，以及我们这次实施的这个集中改造的设施。
3: 这样操作能让居民们的供热成本降下来吗？
13: 我目前我们跟住建局和电力部门测算呢，如果是居民的居家供热，这个成本和集中供热的成本是基本相当的。还有一些是，如果是居民的成本增加，可能是因为这个设施安装的不利和外墙保温做的不完善造成的居民的是使用成本增加。后期我们将逐户进行施测，如居民的外墙保温没有增加的话，将申报项目对居民的外墙保温进行深加，而且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将严格的按照科学设计的施工进行精准施工。
3: 这个外墙保温是否能够增加，和居民他的这个实际的供热成本是有直接关联吗？
13: 我们在乌兰乌素一户里面进行测算，一个边户，他因为他都没有外墙保温，而他这个对门的这个居民楼，他是有外墙保温，他这个每就是一个供暖季，去年的电费将相差了将近700多块钱。
3: 可是居民反映的情况是在同等供热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以前的集中供热和他自己的分户这个电采暖的方式的成本对比，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个和是否有外墙没有直接关联吧？
13: 这个没有关联。
3: 是的。
13: 是如果是电采暖改造以后，他这个有没有外墙保温和有外墙保温呢？他这个使用成本会有一些差别。
3: 所以我们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到底这个成本升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群众的反应如此之强烈，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的调整关注点还是非常的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成本问题，居民也在担心停止集中供热之后供水管网会冻裂，我们也听到了安吉海镇镇长也说供热的主管网依然会运行，所以呢可以保证主供水管网正常运行。那支线呢？寒冬即将到来，您能确保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水管冻裂吗？
13: 给群众和记者汇报一下子，这个我们在得到这个群众反馈以后，我们这个住建局和安吉海镇和当时实施项目的这个机构查阅了相关资料，现在的供水管网是埋深在1米5以下，是安吉海镇的冻土层是在1.4米，就是我们的供水管网是在冻土层以下，可以确保这个冬季的安全供水。
3: 可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有居民说他们的这个埋深大概在1.2米左右，我们到现场去看过了吗？所有的管线都保证是在1.5米以下吗？
13: 我们这个查阅了相关的设计资料和施工资料，现在就在安吉海镇政府有一节子将近是50米的长度，它是在1米2以下，但是在给这个群众和记者汇报下的，因为是我们的供暖管网外面加了保温，我们问了相关设计和施工单位，有保温的情况下，它这个是基本上这个热量在地下是不会散出的。从安吉海管网改造实施了2年了，前年和去年都没有发生这个自来水冻裂和影响供水的情况。
3: 也就是说这一段还要有待去验证啊，我们姑且不说。那么安吉海镇2023年刚刚投资700多万元建设了新的供热管网进行集中供热，如果现在又改成分户的电采暖，那这一笔700多万元不就是打了水漂了吗？面对不宽裕的财政，这样的打水漂您不心疼吗？
13: 嗯，是的，我给群众再汇报一下子。因为这个安吉海镇它总共是有6.8万平米的供热，除了1.6万平米和1.9万米的商1.6万米的居民，1.9万亩的商铺以外，剩下还剩3.3万米的医院、学校和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以及包括派出所等等。它这个派出所这个主管网在分户改造完后，主管网还继续给这些这个党政事业单位以及这个集中供热的学校进行供热，所以这个主管网不会这个浪费。
3: 那既然大部分的区域依然会采用这个主管集中供热的方式进行，那么做这样的改造的意义又何在呢？
13: 因为这个给群众在汇报解释一下子，安吉海镇总共是6.8万平米的管网改造，应收的暖气费。一年是在应收应该是在180万，在实际中我们收的暖气费只能收到，加上居民的只能收到这个40万，完以后剩余的都有财政进行补贴，而安吉海镇的供热的成本每年的是在450万左右，所以这个财政的负担。
3: 您的这个数据和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镇长的这个介绍好像不是太一样。镇领导介绍说，住户每年应收暖气费大概是70多万，实际收40多万。您说应收应该是180多万，这个差别好大。到底哪个数据是真的？
13: 还有这个是，还有政府机关，总共是6.8万平方米，6.8万。
3: 那政府机关不是依然采用集中供热的方式，不牵扯到这次改造吗？
13: 完后这个商铺还有1.9万平方米。这个住户是1.6万平方米，就是住户和商铺就是群众应该交的暖气费应该是90余万，但是在实际中我们只能收到40多万，完后这个剩余的都是由财政进行补贴的。以往安吉海镇去年的时候，这个群众的关于供热的问题反应也是比较突出，就是因为这供热企业它这个一个是暖气费收的不够。
3: 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即便是商户和住户加起来是90多万，虽然和这个镇长说的数据依然没有对上啊，但是呢这个差额大概是个将近50万的样子，但是这一次的投资光是镇上投资是1300多万，那么这笔账到底划算还是不划算，算过吗？
13: 我们这个在前期在实施个项目过程中，安吉海镇和其他的4个乡镇也征求了群众的意见，但是可能是因为没有完全充分的100%的征求到群众的满意，所以造成了这个群众的一些不解。另一个是我们这个去年的时候，财政对安吉海镇供暖进行兜底，将近掏入了180多万元。经过这个镇上报到市人民政府，我们经
3: 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啊。一方面，这个政策兜底肯定是包含您所说的，还有这个机关单位等等所有的这个供热系统的整体兜底，大概总体数据是这么多。但是这一次改革调整的政策只是包括商户和住户，那么就您所说的这个差额大概是50万左右。为了50万的缺口，花了1300多万来进行一个新的建设，而群众还不买账，这个账不知道咱们底下是否算了，是否划算，或者说是否依然是属于一个应该进行的这样一个推行项目。那撇开咱们这块不说，咱们再来看一看去年的试点。去年乌兰乌苏镇已经先行试点了，您觉得乌兰乌苏镇的这个分户电采暖项目成功了吗？
13: 我觉得是还是基本成功的。
3: 那为什么会有商户和住户抛开电采暖不用，重新又燃起了煤炉呢？
13: 应该是这个商户他们这个群众，尤其是商户这块，他们算的是经济账， 经济账这块的话，因为他们的商户的电采暖的基本价格是4.9毛。
3: 嗯，商户很显然，即便是价格高，也依然在掏，但是住户却放弃了咱们的这个电采暖，反而又重新烧起了煤炉子。所以这个回归，您认为这背后蕴含着是什么？
13: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还是不够具体，还没有完全贴近这个群众的心声。
3: 所以从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乌兰乌苏镇的居民商户实际使用之后，普遍反映这个电费居高不下，不少人家宁愿是偷偷开始烧煤。这种情况您真的不了解吗？
13: 这种情况这个还不清楚。
3: 好，住建局的王主任也说，之前群众并没有把问题反映到局里，所以他也不清楚，您也不清楚。但是这样大批量广覆盖的民生工程的试点项目，难道不做民众调研吗？没有入户回访吗？我们在做试点项目的时候，只管试，不管不对这个试的结果负责吗？
13: 嗯，给记者和群众汇报一下子，就是我们接到安吉海镇的这个群众的一些反映以后，安吉海镇以及我们相关部门组织了这个入户调查和征求群众意见。安吉海户总共是469户需要这个群众改造这个电采暖。经过我们这个走访完以后，群众签字确认以后，现在是有417户签字确认，支持实施这个电采暖，还有52户，群众现在是其中有15户明确表示不支持，16户的群众是观望，还有21户的群众是现在没有联系得上。现在就是在安吉海镇支持电采暖的群众的比例是88%。
3: 嗯，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因为我们记者也是随机调查的，并没有刻意去寻求什么，那么得到的数据和咱们这个入户调查的这个结果大相径庭。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试点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呢安吉海镇包括新的一些居民对我们的这次政策推行也依然抱有极大的怀疑的态度。那么我们现在批量上报了5个乡镇1000多户，投资达到32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改造项目，我们也担心这个项目会不会再度走上打水漂的老路。
13: 嗯，完后这个给记者和群众再汇报一下子，我们在这个后期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将分户精准实施，针对群众的不同意愿来进行改造。如果是这个在有条件实施这个生物质锅炉或空气能或是石墨烯锅炉的，我们不会强制要求推行政府实施的这个免费工程。
3: 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电采暖属于清洁能源，而分户供暖呢可以实现按需调整，这听起来都很美好，也是为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做准备和安排。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却看到那么多的一些群众怨声载道，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3: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部分的部门和乡镇在财经前期推进这个过程中，没有完全100%的过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直接群众，把群众的所忧、所盼，以及群众的担心解释到位、了解到位，我们的群众工作还是有差距，我们下一步要继续的改进。
3: 好，谢谢。在这里请坐。也想问问专员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个供暖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尤其我们一直在说，在我们新疆供暖就是到了冬季最大的民生，那么政策朝令夕改，推行试点也无视咱们部分群众的民情民意，又暴露出来怎样的问题？怎么样才能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真正落到实处？您能给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吗？
4: 这个通过上半市群众反映的供热政策多次调整和不征求群众意见的问题呢，暴露出了我们干部在工作中呢还不够细致，做得不到位，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还有差距。下一步呢，我们将在民生项目的谋划实施中呢，充分的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站在群众的立场思考问题，

0: 主动加强正式宣讲，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民生项目好不好的重要成效，真正把为民造福的项目呢建好用好。
1: 好，我们期待如此啊，大家拭目以待。沙湾市安吉海镇的商户和居民们为即将实施的供暖政策不安，而塔城市和谐花园小区的居民则在为必须缴纳的一笔网费不满。和谐花园小区呢，是塔城市万盛项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可是这样一个民生保障项目却以管理为名强制租户每年缴纳600块钱的网费。那么这笔收费到底因何而起？租户的利益又如何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记者王丽、刘哲的报道。继续来看大屏幕。
2: 和谐花园小区共计建有住房327套，于2025年开始面向塔城市无房居民实施租赁，目前已入住90%。面对记者，不少租户对开发商每年收取600元网络使用费的行为表示不满。租户陈女士：
3: 如果能自己包月更好
4: 啊，
3: 就说更便民一些，是不是？就愿意你掏这600块钱就掏600块钱，如果人家有套餐的或咋的，人家愿意签过来的，就是尊重一下住户他自己的意愿吧。
2: 租户甘女士告诉记者，即便使用别的网络运营商服务，也需要缴纳这笔费用。
5: 肯定我自己，移动的，他可以那个宽带也可以拉到这边来呀。但是他说的那个不行，必须得交。我今天问了一下，他说这个不能不交，然后我就今天去房屋收银员交了。
2: 租户赛先生则对网速提出了质疑，还表示自己原本有更经济的上网方式，但因要在这里住，不得不换网络改套餐，服务却降级了。
6: 是他们跟哪个公司还是哪儿，好像签订了一个协议，就600块钱一年网速点卖。我们想装自己的宽带，我们就每个月自己交自己的那个话费嘛，宽带他自己免费装，一些光猫或者路由器都是免费给你带来的，而且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打电话主动说升级，给你升级成最新的猫，最新那个路由器。
2: 针对此项收费，塔城市万盛项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谐花园租赁负责人王磊奇表示，收取网络费是因为该企业参照公租房政策要求提升管理水平，为每户安装了智能门锁，因智能门锁需要联网，便引入网络运营企业提供服务。
7: 我公司参照了住建部门对公租房专项整治提升工作部署精神，进行了一个举一反三，率先落实小区智能化管理改造，推行智能门禁门锁技防举措，搭建了一个关于咱们智慧住保的一个系统，智能门锁的一个监管和智慧管理平台运行需要一个宽带网络作为基础的一个保障。经过多轮比价的磋商，我们择优选定的是咱们中国电信收取的600元为12个月宽带网络及智能门锁配套服务的使用费用，折合呢下来其实每个月只需要50块钱，该笔费用为我们万盛公司代收代缴，收取的全部金额呢我们是全额上缴至咱们电信运营商的。我们万盛公司从未在中间获得过任何的一个盈利收益，租户呢在办理签约前，我们该项的一个配套服务相关事项呢是已经向全部租户充分进行了一个宣讲和告知。
2: 记者查阅了王磊奇提到的政策文件，其中自治区住建厅发布的关于做好公租房专项整治提升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加强公租房小区智能化管理改造，推行人脸识别、智能门禁等智能化管理手段，但并未要求租户承担管理成本。此外，记者还采访了塔城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冯小海，他明确表示，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公租房不能混为一谈，公租房相关政策不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
8: 公租房是政府所有，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住房困难的群体，保租房它的保障的范围更宽泛，它不仅限于公租房的范围，而且保租房是企业自行建设，从自治区层面、从地区层面都有公租房的管理办法，包括一些管理方面运营的要求，都不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
2: 随后，记者来到塔城市一处安装了智能门锁的公租房小区，建设单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小区智能门锁安装及运营费用均由塔城地区住建局承担，不需要租户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租户也可以自行选择通信运营商。小区租户马先生证实了这个说法。
4: 这个当时我们入住之后，然后就没网后，我们就直接选了一家就是方便有电话的就办了，也没有任何人就是说的必须要办哪家，是我们自己找的去办，接口这些都是留好的，都可以通用。
1: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也想聊聊这事儿啊。咱们这个小区呢是咱们塔城市万盛项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来负责管理的，我们这家公司的负责同志在吗？哎，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有请把我们的工作人员话筒叫过来啊。你好，
9: 主持人好。
1: 你好，
9: 阿专员好，我是千水融通建设集团的总经理李肖斌，那个万盛是我们的子公司。
1: 哦，万盛是您的子公司啊，那我就直接来问问您吧。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租户反映说，就算自己想用其他的运营商宽带，这笔600块钱的宽带的费用也必须交，您觉得合理吗？
9: 首先我在这里代表我们集团公司，针对我们和谐花园所有的租户啊，道个歉。哎，这个事情我们前期知道了以后，我们也深表歉意，也接受所有群众提出的意见。
1: 嗯，那您刚才这问题您还没回答呢，这600块钱，即便是用了别的运营商的宽带也得交，这种操作方式您觉得合理吗？
9: 嗯，不合理。
1: 不合理
9: 啊，
1: 但是咱的子公司就这么做了，问住户也就收了这钱了。
9: 是的。
1: 好，那有人也说这等于是强制捆绑消费，我们也想知道智能门锁的基础的联网需求为什么要捆绑成全屋宽带，而且还要强制租户买单，租户难道没有选择这个通信运营商的权利吗？
9: 前期是我们公司针对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这个相关之间的文件政策理解出现了偏差，在建设的时候我们也全区推广在小区推广了智能化建设啊，然后收取了这个600元的这个费用啊。目前为止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整改到位，所有的租户可以自由选择，他既可以选择继续使用，也可以申请停止取消，或者选择其他的套餐，或者是其他的运营商，我们公司都全力配合办理相关的任务。在今后所有在我们的和谐花园承租的租户，我们将在入住签约和政策宣讲的时候，在前期就给他说清楚这个网络的情况，如果他愿意选择，我们充分的尊重所有租户的意愿，也保障所有承租群众的合法权益，并且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1: 嗯，因为我们记者是前一段时间采访的这事儿嘛，如果是不是记者来采访，就我们对这个政策的曲解大概还要到什么时候，还能改得了吗？
9: 之前呢我们没有接受到相关的这个信息，有一户我们在协商，就是在采访之前我们接受到一户跟我们协商之后呢，我们也尊重他的意愿进行了给退网退费。
1: 嗯，好，那现在已经全面整改了对吧？
9: 是的，已经整改到位。
1: 好，改了就好。好，谢谢。那其实这个事儿呢，这个小区的问题解决了，但接下来呢我们更关注到的是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些缘由，所以有请您把电话转给咱们塔城市住建局的同志，在吗？哎，就在旁边啊。好，谢谢。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你好，
10: 我是塔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李志。
1: 你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要租房必须要交这个网络使用费，不交这个网费就不给租房，所以在这就想问问您，保障性租赁住房可以这样操作吗？
10: 不可以，这个可能也是咱们这个问题的产生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一个政策的理解和咱们日常监管的不足不到位的情况。
1: 好，同样在塔城市另外一处公租房小区也安装了智能门锁，但是呢安装还有它的这个运营费用呢全部都是由塔城地区住建局来承担的，租户可以自行来选择运营商，那么同样是政策性住房，这两个小区为什么差别会如此之大，您做过思考吗？
10: 嗯，因为两个的住房性质刚才咱们也充分的，因为地区那个是公租房，它的和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它是两种性质，
1: 嗯，
10: 所以说一个企业运行，一个是咱们政府的兜底的行为。
1: 但是
10: 公租房是政府兜底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呢是当企业运营的。
1: 好的，虽然说公租房的整体的相关政策不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但是毕竟他们都属于政策性的保障性住房，对吧？
10: 对。
1: 这个概念和性质实际上是相近的，那么我们在采用一些新的政策推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来借鉴。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公租房政策不能够直接套用保租房，但是万盛公司依然混淆政策向租户收费，咱们住建部门难道说一直都没有发现过也不管吗？现在的企业套用不适用于保租房的这个政策，你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10: 因为这个问题产生后我们也立马

0: 核实了，这600块钱的网络服务费确实是咱们企业，凌驾于咱们这个公租房租金之外的额外收入，也不符合咱们保租房这个，小面积低租金的，还有面对青年群体的这个资金承担的这个政策，所以说我们也是督促企业，力整力改。
1: 嗯，也是记者采访之后才发现。
0: 对。
1: 以前没有发现过。
0: 以前没有接到类似的投诉。
1: 那么，看来咱们对于群众的就是实际情况还不够摸排的仔细，也不太了解。
0: 对，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加强政策的学习及执行，然后强化这个服务意识，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
1: 我们希望是借助一个问题的发现，能够推动一个行业领域的整体的变化。那么如果说真的能够借此让我们住建局多看一看群众的实际的住房诉求，看一看我们在政策落地的时候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我想不失为一件好事。好，谢谢您。我们还想问问塔城地区住建局的领导在吗？也在旁边啊。好，来，有请我们把话筒传递过去。那么就想问问您，在咱们整体塔城地区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保障性的租赁住房也存在有类似的强制收费的行为？那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今后怎么来确保收费项目都能够公开透明，租户的权益不受侵害？
2: 好，主持人好。我是塔城地区住建局房产科的科长宋建。这项这个公租房这个安装智能门锁呢，是咱们在这个集中整治中发现有些转租借租一些违规行为，自治区呢推行的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在公租房里面使用加装门锁，啊，这块我们也是在一直在推行，啊，没有说是强制性要求。针对塔城市的这个保租房的这个加装这个智能门锁，并且把这个套餐用到一起呢，我们确实是也不太知情，后期呢我们要加强这块这方面的这个摸排，啊，就是争取得到让这个群众得到最大的满意嘛。
1: 嗯，好政策要让群众满意啊。我们也希望不仅仅咱们这个小区，还有更多的咱们整个塔城地区所有的和这个政策性租赁住房有关联的群众都能够安心放心。好，谢谢，谢谢您。刚才说到了保租房的这个捆绑收费，确实是让我们塔城的部分群众为难了，而乌苏市的部分居民更在为拆迁苦恼，因为从6年前开始的拆迁，不但没让他们拿到拆迁补偿款，反而让一些人背上了债。这到底又是为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记者王丽、刘哲带来的报道。继续来看大屏幕。
3: 2020年起，乌苏市先后开展5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均采取房屋加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置。如今，安置房已经交付，但补偿款却迟迟没有兑现。被安置在和平二期小区的阿布杜热西提告诉记者，因为没有拿到补偿款，装修了一半的安置房已经停工1年。
4: 现在因为西部分尾款有还差个29万多，房子没办法装修，父母房子先租给你，这个是去年装的，给钱还是账要，都没钱嘛，我没办法，就这样交钱。
3: 当着记者的面，同样住在和平二期小区的拆迁户阿兹古利诉起苦来，因为家庭困难，又迟迟拿不到补偿款，他家孩子的学业受到了间接影响，
5: 领不上那钱。娃娃学费也交怕了，剩下9万块钱用呢。
3: 被安置在皇冠一品小区的赵女士，则因为装修安置房欠下了外债，本以为很快就能拿到补偿款还清债务，却迟迟盼不来钱。
6: 我们平房在南京城还了50多万，
7: 这房顶了10多万，还差10几万块钱才给。
6: 我们自己都能花钱的，我们去年去儿媳妇，今年装修房子，我都能要这个房款，管家这个钱一直都不给我。
3: 拆迁户阿里木先生向记者反映，他曾多次向乌苏市房屋征收部门催要补偿款无果。
8: 2022年房子要的，离的房子全是一分钱都没给，差20多万。装修的房子嘛，人家给钱结下的钱，人家现在还催的呢，单催的。我跟你讲，我才见半跟钱催的呢，没有钱。
3: 针对拆迁户们反映的拖欠补偿款问题，乌苏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聂永山承认，确实如此。
9: 目前我们乌苏市历年，安置户安置完毕，尾款没有支付的，涉及到5个小区， 累计1400多万元。多次我们老百姓来找我们，我们也单独或者是一块按小区，多次给我们市委政府也打过报告，每年年初的给财政报预算，也争取资金，这种也想办法的解决。
1: 好，这个事儿是拆迁款的事儿，我们来有请乌苏市的领导来和我们聊聊好吗？来，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10: 主持人好，我是乌苏市委副书记、市长夏立曼。
1: 哎，你好，在这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人欠了你好几万，答应还，答应很快还，但是却一拖就6年，您着不着急？
10: 肯定着急。
1: 肯定着急。如果刚好家里又急着用钱，您会怎么办呢？
10: 肯定是找亲戚借，
1: 找亲戚借，
10: 其他的方式可能，但是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1: 是的，借不来多着急啊。事实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拆迁补偿款不到位，我们看到有安置户装修停工1年，有孩子因为大学学费交不上被扣了毕业证，还有人天天被债主逼债，征收部门说年年在打报告，年年在报预算，但是这个钱始终没有到位。我们也查了一下啊，咱乌苏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多年说是位居咱们塔城地区各县市的前列，拿出这1400多万，对于乌苏市来说真的很难吗？
10: 嗯，这个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是2022年我们这个实施棚户区改造这个项目的时候，是按照这个货币加这个实物安置的这个方式，进行这个补偿。当时因为部分这个群众存在这种观望的态度，所以我们这个签订两个协议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一个客观原因。主观的原因还是在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是我们涉及的是201户。涉及这个补偿款是3100万，2024年、2025年我们一共这个完成了84户1700万的这个补偿资金的这个发放，那么现在还有117户，1400万左右，1426万，其实我们年初是纳入到了这个年初的这个政府预算里面，下一步我们也是分批实施，从10月份开始，10月、11月、12月，我们到年底，完成这个补偿款的发放。
1: 好，
10: 在这里也是向群众表示一个歉意。
1: 既然已经有规划了，年底如果能到位，我想也会让我们的群众感到欣慰的。但是大家也更加关注乌苏市还有没有其他这种棚改项目存在有类似的拖欠风险。那么今后怎么来确保征收补偿款及时到位，不再出现此类情况呢？
10: 今后我们还是严格按照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有钱办有钱的事情，
1: 就是不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尤其是拆迁这个资金一定要提前到位，及时到位，这样才能让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顺利进行嘛。这是教训，更是成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借鉴，更是希望我们今后这种情况真的能够杜绝啊。好，谢谢。听到这事儿能够得到一个有效处理，说实话替我们这些群众感到稍稍松了口气，但是更需要以后能够提前考虑好，不要再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丁专员，我们说了半天基层治理能力的强弱，就会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成色。那刚才我们关注到的几个问题，很显然都是干部的管理与服务出了问题。怎么才能够实现整改，真正的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能够暖民心、市民意？您能给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吗？
11: 刚才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上还是不到位。群众服务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下一步呢，我们将纳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把加强群众工作、提升服务水平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将群众的小事当作地位性数的大事，坚持做到文虚一面、文纪一面、文效一面，把老百姓的关切的事一件一件的办好，不断的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那其实我们说的那些事儿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都是民生大事儿哈。
11: 对。
1: 那咱们塔城地区在提升咱们基层的治理效能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应招实招，办成了哪些的民生实事？接下来还有哪些计划，让我们群众能够更好的感受到民生温度？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村搞个赛地和大扫大办等情况遭有效的遏制，群众反应良好。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呢，我们坚持每年办好十件民生实事，今年开展招聘活动将近800场，帮助35000多名群众达成就业意向。在教育上呢，我们一直增加投入，新建、改建、扩建学校，增加幼教学位，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在服务老人上呢，我们持续增加老人住宿点位，提升城市低保标准，全力做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以实现民生实事为抓手，持续在就业、养老、医疗、群众增收等方面发力，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1: 好，我们看到这个网友们还有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的铃声是此起彼伏啊，网友们留言也非常的频密啊，又被大量刷屏了。但是今天因为为了更好的解答大家的疑问，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塔城地区各个行政职能部门的骨干力量，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说我们的群众有问题、有诉求、有咨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的评论区来留言，但是一定要标清您所在的县市和具体位置啊，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加有针对性的答复。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我们的进入直播间的各位公职干部啊，就不要点赞了，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留给我们的普通群众，听听看大家的所思所想，帮助大家积极有效的解答问题，这才是我们节目当中啊最期望达到的一个效果。那如果大家都在伸大拇指给各地点赞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看到、关注到群众的实际留言，群众的疾苦看不到，我们怎么帮大家来解决呢？是不是？所以，少点赞，多说问题，多解答问题，这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旨。好，一起来关注吧。已经有电话接进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打通的第一部热线的这位朋友要说什么样的事儿。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我看到您是河伯克塞尔县的一位普先生是吗？
2: 是的，是的，我是来自河伯克塞尔县也普鲁山乡的一位牧民。
1: 好，来说说您的具体问题。
2: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在我们家那个东方草场，他们修那个华电的那个分离发电那个路，然后他们那个占地的赔偿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落实下来。
1: 草场的占地费？
2: 对，他们修路的时候是经过我们家那个东方草场，就是那个国有草场证嘛，那个
1: 修路产生的占地费是吗？什么时候的事情？
2: 修路产生
1: 的。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是今年。
1: 今年四月份，是修什么路？
2: 喂，
1: 普先生，是修什么路？
2: 是从四月份开始。
1: 四月份开始的，大概是哪？这个干嘛的路呀？是什么村道、县道、乡道，还是什么概念？
2: 是为了那个往山上运那个分离那个圆筒和叶片，是运送那个大的物件。那个修的路
1: 啊，风力发电机要送叶片，然后一个临时道路，然后占用了你的草场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补偿费用，那按道理来说，做这样的工程是有补偿款的，什么青苗费啦，如果是有种庄稼的话，还有青苗补贴。那如果占了你的草场，也会有相关的这个补贴费用的，没给你吗？
2: 是没有给我，他们这个其实是去年开始这样子。开始修的时候一点一点修的嘛，然后今年开始是就又是在那个基础上又拓宽了他们那个路。
1: 嗯，那既然要修路，肯定前面跟你沟通过呀。
2: 沟通过，但是他们这个钱，项目部说把这个钱打给这个我们铁乡了，铁乡一直发不下来。
1: 打到乡政府了，但是乡政府一直不给你，那你肯定问乡政府要了呀？他怎么说？
2: 乡政府说他们先要分权属，测量这个多少亩地，他们要分出来，然后。从四月份到现在也没分出来。
1: 哦，明白了，这路现在修好了吗？
2: 修好了，一直通到山上了。
1: 路都修好了，都开始用了，你这补偿款还没算清楚这个账呢。
2: 是的，是
1: 的。这是咱们河伯克塞尔县的，咱们而且是铁布垦乌伞乡。咱们县领导在吗？
2: 是。
1: 嗯。来，好，你好，咱们请县领导直接来说说。

0: 啊，自我介绍一下。
1: 你好，主持人，我是那个河北县，政府副县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晨。
0: 哎，你好，
1: 来，
0: 王县长，那刚才这个浦县其实说得很清楚了，这事儿咱们不赘述了，给我们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像这个钱到了乡政府，一般拖多长时间才会给到牧民手里？
1: 是这样子的，那个华电在咱们铁乡呢建的是69万千瓦的一个风电，那刚才那个咱们牧民反映的情况呢，是咱们华电是为了运送咱们那个相关的基础设施水泥呀，包括那个大型组件的设备呢，要建一部分的临时的道路。
0: 对，
1: 那么按照正常的我们办事流程呢，是华电统算完整体的占用草场的耕地的面积了以后呢，把这个测算按照标准要求呢，标准测算完了以后呢，支付给咱们乡政厂，由乡政厂呢统一的核发给每一个涉及到这个占用草场的牧民手中。
0: 嗯，您的意思是到现在为止华电还没算完呢？
1: 华电是这样的，前期的算完了，
0: 啊，
1: 后期的这个增加的那一块，那个拓宽的道路呢，是因为他们的施工过程中呢，可能他们那个运输水泥的水泥的这个车辆的道路呢，它新增加了一块的临时的占用的道路。
0: 嗯，
1: 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下面呢，我们继续跟踪这个事情，尽快的予以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位。
0: 那既然前期这一部分钱已经到位了，而且，牧民也打听到了这个钱已经到乡政府了，为什么前期的这一部分不及时发掉呢？
1: 这个发放的过程呢，可能是要，就是说，当时呢，华电是给咱们乡政厂呢是统算的一个总量。
0: 对。
1: 那么到每个牧民手里头呢，他要测算的这个权属的边界线位置，然后测算这个总量。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会后期跟踪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位。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应该是5天之内就可以解决。
0: 好，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事儿了，5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但是浦先生从4月份，然后就开始修路，到现在为止，说路已经通了，叶片设备也往上送了，路都能正常使用，但是这钱就一直算不下来，到底什么原因呢？
1: 主持人，我刚才跟你咱们问问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前期呢，是大概的前期的应该把主路已经算完了，
0: 嗯，
1: 只是后期的因为增加的施工过程中呢，为了加快这个项目建设呢，为了使这个车辆呢便于那个这更好的安全的行驶，增加了一部分附属道路建设，拓宽了道路。那么新增的这一块呢，是目前呢正在逐步落实过程中。刚才这咱们提出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政府呢后期呢加快的督促。力争在5天之内给予正确的解释。
0: 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在留言啊，说按照正常的流程，项目动工之前就要把补偿款发到村民的手里，这个手续才能向后推进，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子的。
0: 那如果说动工之前就要发放到位的话，这个时间差可是隔的实在是有点长了呀。
1: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前面的正式的施工的那个占用的那个道路那个资金呢是已经拨付完的。
0: 嗯，
1: 后期这部分新增的这一块呢，是因为在车辆运行过程中呢，它因为考虑到车辆当时设计的各方面的车辆的这个整个道路拓宽面积不够，车辆的宽度不够呢，新增加的一块的新的量。
0: 嗯，可是浦先生说他的第一部分的钱也到现在为止没拿到手啊。
1: 这个后期我们再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再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落实清楚。
0: 就是其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前面应该我们是全县的整个的风电的建设，包括光伏的建设，我们是按照企业的要求呢，按照牧民的要求签了字了以后呢，确认好这个权属关系面积了以后呢，与乡政府呢尽快的予以核发。我们前面是落实过，已经全部核查完毕。
0: 既然是落实过，核查完毕，其实这笔钱就应该及时到老百姓的手里。但是拖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始终在说这个事儿，就是拖了这么久，一直没有发放到位，这个确实涉嫌失职，您说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浦先生还给我们导播留言说，今年5月份开始，也是在他们家的这个东窝子草场里建设电力输送的铁塔。这个项目施工前也没有给他们牧民说明情况，施工队就直接开上挖掘机、推土机，在他们草场里随便施工。现在草场里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地，都被破坏了。这个占地补偿款到现在还没说呢。
1: 这
0: 是什么情况？
1: 这个前期呢，我们确实咱们华电在施工过程中呢，存在这个施工的这个整体的安全呀，包括防尘呀，这块道路呢，整体施工的过程中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给华电呢予以了约谈，那么后期的这个事呢，我们再予以跟踪。 因为风电呢，今年的整体的华电的建设进度呢，确实要求它今年要建成投用，但是这个工程过程中呢，可能存在这个施工单位、项目主体、施工单位和当地的牧民呢协调的互相沟通的机制呢没有落实到位。
0: 好，您也承认没有落实到位，那我们就分两块。第一块，您说了前期占用的土地的这个补偿费应该是可以在5天之内就有落实，那么后期多占的地、多占的草场，还有包括这个铁塔的这个占用的这个草场，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得了？能有计划吗？
1: 有计划，有计划，应该这个资金是全额落实到这个乡政厂的。
0: 这部分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1: 也能5天之内解决。
0: 也能五天之内啊。
1: 嗯。
0: 好，胡先生。
2: 哎，记者。
0: 那
2: 个
0: 还有问题吗？
2: 这样子我说一句，就是他们那个项目但是在施工之前，他们跟这个我们这边的牧民他没有总流程，我们牧民就没有知情权，就我们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个施工队就擅自进入我们家草场施工，这个他是不是这个侵权我们这个牧民的这个侵权了？他这个
0: 对这施工队的这个野蛮操作，结果导致这个牧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草场就被占了。
2: 然后施工队还说了也就这样子吧，他说他这个流程是跟上面走的，是跟我们这个线上这个乡政府呀、还有我们这个自然居政上面走的这个流程是，然后我说跟我们这个牧民他就不走这个流程，
0: 和你们没关系，你们不用管、安排就好了，是这意思的吗？
2: 对。
0: 好，县长，这种情况看来不是个例啊。
1: 对，这个事是这样子啊，我们一般的占用这个牧民的草场呢，首先第一个我们项目单位，首先第一个从自然单位部门核实这个区块在哪个乡政场，再和乡政场呢，有草原部门呢，再和乡政场进行逐个对接，整体的设计哪个村，设计哪个村的同时呢，和牧民呢进行逐一对。注意要签字确认这块草场是占用它的本身它有草原使用证的这个确认的。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进一步的就是从按照地区的要求呢，我们是每个项目啊，并配备了负责乡政场的一块的联络员，具体的项目
0: 政策都有，计划也有，安排也有，为什么没按这个来做
1: 呢？这个可能有存在的问题，就是啥事情呢？因为这块区域呢，牧民呢可能有东窝子呀，或者项目场子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及时沟通，这是第一个。但是呢，按照正常的流程是全部要有沟通的，
0: 还是没有做到位。
1: 啊，是可能有存在这个隐，可能就存在这个薄弱环节。
0: 蒲先生，刚才县长说了，有可能咱们这个东窝子施工，你可能在项目场，所以没找到你。
2: 没有，这个全是这个我们这个上面领导的这个口头上的这个的都有吧。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搬家，我们从6月2号开始搬到项目场，那时候是5月20多号他们就开始施工了。然后我们那个停止的那个施工队，他们说把钱已经交过我们这个乡政府，流程还有手续啥的都跟他们走过，然后他们就在那施工。然后
0: 你们其实就在这个片区周边居住，实际上找你们挺好找的，也没找你们，对吧？
2: 对，他没找我，他就在乡里面，这个乡里面也没找，他们施工队也没找。就是哪一个单位，我们县里面的任何一个单位，他都没过来找我们。
0: 县长，看来实际情况和您想象不太一样。
1: 好的，在此呢也给咱们这咱牧民呢，抱歉。后期呢，我们尽快的，进一步落实这个咱们的风电的这块的补偿款以及相关的事宜。
0: 其实我想这不仅仅是道歉的事儿啊，还是一个依法行政，我们到底规矩在这儿定着，红线在这儿立着，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在红线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依法依规的操作，我们依法行政这条线到底是在头脑当中是不是真的警钟长鸣，是不是我们真的在每一步骤都能够严格的依法依规来进行执行，这才是关键。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呢，不管是前还是后，不管是哪笔钱都可以在5天之内落实，这是咱们县领导的安排部署。其实咱们这个乡党委书记好像也在现场的是吗？
2: 这个项目施工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说的话，他就应该是违法的嘛，他这个没经过这个草场证这个主人的同意，他擅自跑进去别人家草场施工，他这个确实是这个侵犯我们的这个权利。然后他这个就是咋说呢，就跟这个牧民他可能
0: 没有和牧民有任何的沟通，违规，
2: 对，没有任何的沟通，
0: 违法的，不符合咱们相应的流程，
3: 希望能够统筹吧。
2: 是的，他，对，按照流程的话，他应该跟牧民也打一声招呼，签个协议。他经过我们的这个允许，他同不同意，他回城也行，他啥也没有。从后面他，我们这个乡里面、县里面、镇里面这个都没有，从四月份，从那个施工是从五月二十多号开始到现在，就没有人在那儿跟我们说哦，我们先这样子，他们后面也没过来说那个事情。
0: 这样吧，蒲先生，你看，咱们铁乡的书记现在已经在线了，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回声蛮大的，可能开着免提啊。田书记你好。
3: 铁不可无伞乡的党委书记田润洲在线，你好，田书记。
4: 主持人你好。
3: 田书记。
4: 我是铁乡党委书记田润洲。
3: 哎，你好，田书记，不要使用免提啊，拿起电话听筒来和我们交流，不然这个声音很闷，声音听不了太
4: 好。
3: 好
4: 的。
3: 啊，不要使用免提。
4: 好的，好的。
3: 刚才这个事儿，其实您一直在线观看我们的整场直播，那对这个情况也都清楚了。县领导也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个解释，但是很显然，咱们的牧民朋友并不太接受这个解释。另外呢，对于这，首先两个问题吧，这笔钱五天之内可以发放到位吗？
4: 其实前两天已经带着普家先生，我们在现场已经确定了，主要是他和另一家的牧民有一个纠纷，就是这个边界不太清楚。然后其次呢，他们确定好了以后，这两天我们过这个四一两公开党委会，然后就把这个钱就直接给他打掉了，也不是他一个人，好几户，十一户人。
3: 好，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区域的牧民的这个钱现在都已经基本发放到位了是吗？
4: 对，还有一部分，它是华电是前前后后应该是有6到7次，就包括常务刚才说那个问题，前面是比如说是他是给我们弄的是8米，但是他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呢，他那个需要扩完了后，这笔钱呢他是扩完以后我们再具体上去丈量，把剩下的钱然后再测量完了以后，按照这个相关那个补偿办法，然后再给老百姓再打到卡里面去。
3: 嗯，就后期多出来的这一块补偿也都会到位的。那五天之内能到吗？
4: 五天之内就是上批这个五天之内可以到，没有问题，因为他现在边界已经清晰，然后补偿款都已经算清楚了，我们现在只需要这个网格开四一两公开，然后过党委会。3天之内基本上就可以给他打药了。
3: 好，
4: 但是多出来的，我们当时跟华电也沟通了，你今天多一米，明天多2米，后天多3米，我说那就你弄好完了以后，我把剩余的多了多少米，然后你们把钱打过来，我们具体量完以后再给老百姓再发掉。
3: 嗯，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到位？
4: 这个等他们最后一批这个道路扩宽完了以后，大概可能5天内他们就扩完了吧。扩完了以后，我们还跟他们商量，如果他们不再进行扩宽了，我们就按照扩宽的这个米数，相应的是在咱家的操场上就打到哪个老百姓的卡里。
3: 好，发钱的时间节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了，但是呢，刚才群众还在说，对于这个修路的事情，牧民没有知情权，没有跟牧民有过任何的沟通和商量，是这样吗？咱们乡里是这样执行的吗？
4: 这个可能是我们自己工作没有到位，但是呢。这个华电在办临时手续的时候，临时土地临时占用和永久占用的手续的时候，只有这个他们办哪一块，比如说这块是我们家的操场，然后我们要看他这个路线完了以后，我们才能给老百姓说，哎，这个可能占到你们家了，上去丈量完了以后就对接这个剩下这个打钱的事宜了，那是这样子的。
3: 不管怎么样，提前牧民的知情权我们是一定是要保障的，否则的话，那我们这个依法行政又从何谈起呢？您说呢？
4: 对，主持人您说对，还是我们自己工作做得不到位，和这个华电沟通的这个不太顺畅，这个下来以后我们也是以这次那个啥，然后做好我们后续的相关工作，保证这样的事情再不出现。
3: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按程序项目动工之前就应该补偿款到位，到了牧民手里之后才能够有后继的手续的推动。很显然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也没有按这个流程来操作，对吧？
4: 是。
3: 好，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关键就是接下来在咱们塔城地区，不仅仅是在咱们这个乡，可能在和丰县 还有包括咱们整个塔城地区的更多的一些区域都会有更多的建设项目在推进，那么在进行建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依法依规来保障咱们牧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能够既让我们的工程有序进行，同时还不会出现

0: 各种各样的矛盾，这还需要动脑筋才可以。依法依规，这是底线，同时也是保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
0: 好，那蒲先生，看来这笔钱很快，至少5天之内第一笔钱就会到账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钱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送到大家的手上。新管航空热线会来盯着这个事儿的，我们大家一起等一等，好不好？
1: 好的。
3: 那个啥，刚我们这个田书记说他是这个那个，就是到现在为啥他说他在分这个权属嘛？我说从项目从5月20多号开始的，现在9月多号了，现在
0: 权属问题还没有确定下来是吗？
3: 权属分不出来，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分不出来？
0: 哦，好，这是草场纠纷了。权属的这个界限能界在短期之内界定得了吗，田书记？
1: 这个可以，因为这个权属的界定呢，我们要把两方老百姓都要叫到一块儿。
0: 嗯，
1: 如果有一方老百姓觉得不太合适，我们的人都要在上面调，包括昨天晚上我们2点钟，我们的人都在上面调呢，和老百姓，还有花店的，还有第三方。
0: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土地的确认的确权证嘛，那么根据这个证书来划定一下界限，然后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都非常的发达，能够进行一个精准测量，这就是大家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关键就是这个权属证明当时划分的是否精准，这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扯皮，但是我们希望尽快能够推动解决，好不好？
1: 好的，是的。
0: 好，那好，那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刚才也说了，尽快推动解决，不仅仅是咱们一位蒲先生，更多的咱们的一些农牧民都期待着在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尽快处理，不要拖沓啊。好，那我们的电话在不断的接近直播间，而网络平台的留言也非常多，我们发现今天群众参与的热情非常高，热线电话铃声在我们的身边不断响起，抖音等各个视频播出平台上的留言呢也在不断刷屏。有网友反映，在独库公路北段的起点和重要综合服务中心乌苏驿就有一座老桥，附近呢有多家商户，不少游客在这儿消费，每天这里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既影响环境卫生，也破坏了游客的体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视频，来看大屏幕。
4: 今天主要捡独库公路入口这个桥底下全部都是，上面就有垃圾桶垃圾箱，这些人都不扔。什么事情不能只靠志愿者，我们志愿者能力也是有限的。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乌苏驿停车场，乌苏驿这商铺这，然后就是独库公路的进口这一个桥，这边全是垃圾，这下面全是垃圾，我们今天全部清理的，然后放在这个垃圾箱这了。这个垃圾箱很久没有人清理了，我也不知道是谁负责。我们这些志愿者真的能力有限，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垃圾，那么多垃圾我们不可能能带回去的，所以希望这块负责的人来及时能把每次经常能把这垃圾箱能给清理掉。我们这是我们清理出来的，但是垃圾这地方垃圾箱这环境真的很差啊，真的很差。这个是不是应该环卫上出面来解决一下呀？
0: 好，这个现状大家都看到了，咱们乌苏市谁来管这一块啊？文旅局还是城管局的同志在吗？那好，来有请。也同样首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和旅游局的局长陈丽娟。
0: 嗯，你好。我想问问您了解这个区域的卫生状况吗？
5: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
5: 嗯，
0: 那很显然也就一直以来就没人关注，也就理所当然了。
5: 是这样，就是我们乌苏驿现在是这块区域是承包给了我们的国有企业，那么我们可能在这个作为行业部门监管这块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0: 好，我们都知道独库公路享誉天下，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四面八方的游客，这么重要的区域卫生的维护，垃圾的清运，难道只靠志愿者来完成吗？
5: 我们是这个交给国有企业之后，我们国有企业也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在那里打扫卫生。
0: 那交给国有企业了，我们对他们不监管吗？
5: 我们作为监管部门，这个日常是要监管的，可能是对于这个区域最近这个监管和走访的力度不够。
0: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有一点触目惊心啊。
5: 是的，是的，
0: 这个垃圾遍地让人无法能够接受，那么也想知道这个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办。
5: 接下来我们会联合这个咱们的国有公司，然后还有我们的属地， 这个乡镇，我们一起做好这块的环境。

0: 林卫生准治。
1: 竟然是咱们独库公路的起点，那么很多专门来做公路游的乘客或者说我们的游客们可能就会在这里的印象就会是第一印象，那么我们也希望真的能够有所改观，那么接下来能管好吗？
0: 可以
1: 可以，承诺斩钉截铁，我们更希望做的也能够干脆利索啊，真能够说得漂亮，干的也能漂亮起来，希望变化能够在我们身边发生。您看多久能够真的改得了？
0: 我们一周内整改到位。
1: 一周内彻底整改到位，更需要长期持久。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接下来继续关注啊，近两年呢咱们这个托管班呢、AI 自习室啊等等教育新业态应该说是蓬勃发展，塔城地区的各地也有不少类似的机构。结果呢有群众就向我们新广航空热线反映说，发现不少机构披着自习室托管班的外衣变相开展中小学的学科培训。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
2: 我们家孩子上五年级，咱们这儿是辅导班是吧？啊，
3: 对，
2: 是，那是有哪些科啊？
3: 全科，也可以全科辅导，也可以呢一门两门辅也可以。
2: 语文、数学、英语都有吗？
3: 可以。
2: 是，老师是线下课还是线上课？
3: 线上线下结合，设备上把录像找到，它是针对这个录像两门课，录像的 AI 课程，找完录像以后，这解决录像是我们线下老师给他解决。
2: 线下还是老师会上课的是吧？
3: 对，我们有周末班、周中班，那周中班是最出效果的，越走不完，然后再把今天的查漏补缺搞掉，那到周六的时候，我们这个周日总复习，这样是最出成绩的，每个孩子一对一嘛。
2: 咱们这儿是初高中也全都有是吧？
3: 对，中考、高考我是非常厉害的，我一个月是5000块钱，如果说你是一下午包年嘛，准一年就是3万6000块钱，你就再不用管。节假日休息了，过来辅导一下。
1: 视频呢，我们先看到这儿。首先这个事情还是咱们教育系统的，咱们塔城市教育局的同志在吗？来，已经举手了啊。同样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递过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吧。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塔城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毕兆龙。
1: 你好，首先来请您给我们定个性好不好？就刚才我们看到的整个这个培训机构，他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违规？
4: 他的行为属于违规。
1: 属于违规，都有哪些具体的违规行为？
4: 商检政策明确要求，不允许自习室以及其他的辅导班开展对学科类进行培训。
1: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要求，而且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对吧？
4: 是的。
1: 好，我们也注意到了塔城地区的双减专班呢曾经多次查处过各个县市的违规培训行为，对乌苏等地的一些机构也进行过处罚和公开的通报，我们在网上都找到了相关的信息。这个违规行为呢包括以 AI 智能学习辅助为幌子，面向小学生违规开展线下的学科类指导培训知识讲解，违规开展涉及语文、数学等学科的试卷批改等等行为。似乎这些行为和刚才清北园的这个管理人员的自我介绍是高度吻合。那这个机构实际上就在咱们塔城市中心区域的主干道的边上，就在我们住的这个宁城宾馆的旁边哈，很近。这个宣传牌匾也是硕大无比，格外引人注目。想问问您，就看不见吗？
4: 主持人，之前我们接到类似的投诉，我们去核查。可能在核查过程中没有核查到位，
1: 所以到底是看不见还是压根儿没看？那为什么记者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到，群众去的时候也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去看去检查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的双减政策在塔城市又应该怎么来落实呢？
4: 首先分两块，第一块呢是我们这个体制内对这个作业我们有专项的这个督导检查，然后涉及到校外辅导这块，我们也通过这个摸排和一些投诉对这个好这些部门进行定期的检查。
1: 检查有，但是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今年4月我们看到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发布了一个全江的8起违法广告典型案例，这8起案例当中呢，塔城的清北园就位列其中，这是全江的8起啊，并不是每个地州都有的。那么对于这样有过违规前科的机构，

0: 我们作为教育机构不跟踪吗？
1: 不是，这个我们后续持续跟踪。好，所以也有网友在网络平台上也在进行质疑啊，如此放任到底为何？有网友怀疑说其中有猫腻，甚至怀疑这种放纵的背后是勾结，是利益输送，会是这样吗？
0: 不会。
1: 既然不会，那哪事实来说话，好吗？
0: 好，主持人。
1: 好，我们下来之后也希望对，不光是这个清北园啊，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机构类似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我们其他一些县市都有这样的查处，在塔城市我们没有见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查处的结果呈现？真的，咱们各个自习室都是好的吗？或者说咱们的各个教培机构都没问题吗？如果说清北园也存在像这样我们查而不见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其他的机构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怀疑？ 我们也希望这一次能够真的好好的清查一遍，好好的能够看一捋一捋，让我们的机构都能够规范起来，行吗？
0: 哦，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刚才说了很多啊，网友还有很多的留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投诉量也特别大。我看到专员也一直在关注我们抖音平台上的留言，也来和我们的网友互动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都关注了哪些问题，给我们来说一说您关注到的点。好的。
2: 刚才我也一直在关注直播间的评论，发现关于塔城市玉龙湖校区的供电栏位的问题的评论比较多。这个问题呢，由塔城市住建局的负责同志回复一下。好，咱们还是塔城市住建局的同志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玉龙湖小区供电的问题呢，是这样子。从这个问题反映来，六月份以来，塔城市 已经高度关注并持续协调，因前期项目建设的临时用电的廊道呢，在项目建成后已经不满足它的用电负荷，现在经过咱们市委政府组织住建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及电力公司及相关其他部门多次协调呢，并赴现场，现在已经确定了新的梯节点，预计呢10月底就完成咱们这个供电的建设。
1: 就意味着这个小区的用电都没问题了，对，都可以得到保障了。对，10月底啊，那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呢。
2: 对，主持人。
1: 那这个事情借着今天这个平台也跟大家都说了啊，咱们这个小区的住户们应该可以有所期待吧，虽然还得一段时间，但还得再等等，但是至少就在眼前了。那么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设施都能够跟着齐备起来吗？ 其他的设施，因为小区还在开发建设中，它的一期目前虽然完成，但是它二期建设还没有开工，预计是明年的4月份开工，后期相关的配套设施，我们也持续盯紧，然后陆续完成。好，这是承诺啊，告做到。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吧。好，谢谢。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是0906623450，6623450，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我们一方面可以现场接近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啊，和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的所有的问题进行记录。节目之外，即便是节目内没能关注到，节目之外呢，也会建立台账，逐一销账来逐一帮助大家来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然，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光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直播间，目前已经 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包括快手头条号都在同步直播，咱们塔城地区和各县市的新媒体平台也都在同步直播，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您喜欢的这个通道来进行一个现场的视频观看。在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公屏当中留言的话，还会及时得到我们这些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的及时回复，所以您在留言进行咨询或者投诉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的公屏留言区留下您所在具体的县市位置啊，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答复。好，那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0: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修修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两 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7: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8: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欢迎收听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航风热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问政天山行的塔城地区专场，我是刘华，在我身边的是塔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依丁托留汉，另外呢，塔城地区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各县市的主要领导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为大家现场办公。本期节目呢是通过广播和网络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的，您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现场的热线电话0901-62345066234507和6234508进行互动参与节目，当然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阿依丁专员，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的，其实呢还要努力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才能让我们的商户得到更好的服务。这几年呢，咱们自治区持续发力推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那么塔城地区在市场化、法治化水平的提升上拿出了哪些好办法，克服了哪些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借此平台也给大伙儿简要的说一说好不好？
2: 好。塔城地区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创新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模式，实现进士们查到相识。改革实施后呢，企业满意度大幅度的上升，并且我们严格落实首位不发、轻位免发清单制度，对授信企业做到无事不扰。同时呢，我们的行政审批效率也有效的提升。像沙湾的海化纺织公司呢，当年签约，当年就实现了投产。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升级，力争在全疆率先打造营商环境的标杆。
1: 好，做标杆不容易，也要花大力气呢，而且要看实际行动。政策的制定实施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企业都能够落地生根，在咱们这儿换得更多效益。但是这样的初衷带来的并不一定都是美好的结果。在峨眉县郊区乡甘泉村就有一处自驾游的产业园，2年时间从建设到运营方撤场，没有给村委会带来任何收益。如今呢，自驾营地无人问津，配套的商业综合体大门紧锁，上千万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如泥牛入海。一起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记者王丽、刘哲带来的报道，来看大屏幕。
9: 峨眑县郊区乡甘泉村依托生态修复工程中的花海项目，于2024年开始建设甘泉花海生态旅游自驾产业园，年底建成后开始运营，一年后便没了动静。甘泉村村民黄先生告诉记者，自驾产业园的建设占用了村里的草场，但没有发挥任何效益。
10: 我们种这份草滩，我从小在这草滩放牧长大的，现在弄成啥了？
11: 你把这弄个自驾营地嘛，去年开了一年就关掉了。
10: 这个旅游地方，那就是依山而建，依水而建嘛。您看我们地上现在干这个明堂。
9: 让村民李先生气愤的是，村里近几年除了自驾游产业园，还建设了不少旅游项目，不仅没有给村里带来效益，还让本来富裕的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
12: 好，我就说这被啥开掉，对老百姓一分钱地都没了。把对上钱花嘛，我们对上又给了嗓子嘛，要我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村委会那个领导也没给我们开会。
9: 记者从塔城地区行政公署和峨眑县人民政府刊登的公开报道中看到，这个自驾游产业园是由峨眑县郊区乡争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2065万元建设而成。包含3800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8000平方米的广场、10000平方米的房车营地和400个公共停车位。如今，商业综合体大门紧锁，房车营地、广场、停车位都成了玉米晾晒场。针对村民的质疑和自驾游产业园现状，郊区乡党委书记任海民坦言，建设自驾游产业园的确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因运营情况不佳，运营企业并未向甘泉村村集体支付承包费。关于村民提到的其他项目，目前仍在产生收益。
13: 甘泉花海自驾营地呢，总共支的是3个项目，合计呢是1515万元。资金来源是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是2024年的8月建成。我们之前返了由新疆俊荣有限文化公司进行试运行，截止到2026年的3月份，因为客源较少，盈利的项目不多，投入成本过大，该公司撤出了。该公司运行期间呢，没有给咱们村内造成收益。
1: 好，这个事儿咱们峨眑县郊区乡的哈，我们也想问问咱们郊区乡的领导在现场吗？也在呢。好，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14: 主持人你好，我是峨眑县郊区乡党委书记任海明。
1: 想问问您啊，上千万元在咱们郊区乡的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当中，算是大项目还是一个小项目？
14: 是大项目，
1: 也是个大项目。但是如今营地大门紧闭，停车场呢是晾满了玉米，我们看着都心疼。您觉着呢？
14: 是的。然后咱们这个自驾营地是2024年建的，2024年的8月份建成了。当时呢，然后是因为它是旅游产业，旅游产业的配套服务。当时呢，为了就是扶持咱们自驾营地正常运行，然后是做好咱们的旅游的配套服务。当时由咱们的项目施工方，然后进行了一年的试运行，但是在运行期间呢，那个客源确实少，然后是这个投入成本也比较大，到一直企业是处于一个亏损状态。到2026年的3月份呢，企业进行了一个撤出。
1: 村民也说了，说咱这儿没有山，也没水，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建设文旅项目，纯粹是浪费钱。您觉着呢？
14: 是的，这个我们在前期项目的谋划和决策方面确实存在这个不精准的问题。导致后面的盘活难度大，
1: 所以我们就难免会有新的疑问，这么大的资金项目在立项之前不论证不进行市场调研吗？这样就去操作去执行去申请去花费，是不是有点过于随心所欲了？
14: 是的是的。
1: 你也承认，村民们也说了，建设这些文旅项目从来没有征求过村民的意见，那么也想问问您，这样的建设这样的项目不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吗？
14: 这个咱们甘泉村就是文旅产业的项目，是2021年到2024年然后进行建设。这个我也就是跟原先的工作人员然后也做了了解，当时2020年当时在建设之前，咱们就是征询过村民的意见，然后也召开了座谈会，包括他后面项目的谋划，然后也是从咱们村级自一两公开，然后谋划完后到乡级，然后逐级上报，然后是争取的项目。
1: 这个村民的知情权真的得到保障了吗？可是我们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村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说也没有开会，也没有通知过，就这么建起来了。
14: 我们这个公示公开这个力度可能还是不大，这块我们一定要积极整改。
1: 所以是不是真公开？到底是真公开还是假公开？村民们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到底怎么来保证？看来还在画个问号的呢，对吧？
14: 是的，是的。
1: 好，据记者了解，运营方在一年半的运营时间里没有向咱们村支付过一分钱的承包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企业进驻咱们这个村来承包这个项目，当初招标了吗？签合同了吗？合同里面到底有没有约定这个承包费呢？
14: 这个当时确实没有签订合同，然后是我也做了解，当时就是为了扶持他，由咱们项目的施工方，然后他当时然后是进行了试运行，确实没有签合同，也没有收益，只是聘用了咱们本村的大概是20名的群众，然后是就近就业。
1: 这样做合规吗？
14: 不合规，我们在项目管理上确实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1: 不合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
14: 这个我们在项目管理上确实存在不规范的问题，这个事。
1: 好，你也承认了项目这个管理上面不规范，村民的这个四亿两归嗨到底做到没做到也不是太清楚，似乎也不太准确。然后对于这个项目的当初的立项，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论证，就这么匆匆上马，最后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收尾。应该说，一个投资上千万、占地数万平方米的自驾营地，运营不到2年就关停。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在整体的运营期间，咱们作为县乡两级，难道不跟踪监管吗？难道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问题？就这样，或者说发现问题不管吗？
14: 这个我们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今年我们乡党委然后也是进行了研判，决定将这个自驾营地呢作用然后做一个转变。然后目前呢，我们也是通过线上线下的这个招商的各种方式，然后是将它就是作为咱们餐饮或者是室内儿童游乐或者是厂房，然后进行招商引资，然后是我们预计是定了个目标，今年年底之前然后要把它盘活。
1: 能够盘活得了吗？
14: 我们现在然后是也是在积极争取，然后是跟咱们的客商在洽谈，现在目前有意向人员。
1: 愿望很美好，但是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现实却很骨感。到底能不能够让这个美好的愿望匹配起来，让它成为现实，这中间可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村民现在还质疑着呢。而我们关注到的问题还有更多，刚才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说咱这项目花了1515万元，但是我们的记者在峨眉县政府官网和塔城地区行政公署的官网的公开报道当中却发现，这个项目的整体投资是2065万元，那为什么会差距达到500多万元？这个项目到底投了多少钱？这个差额到底在哪里？
14: 这个项目总共是有咱们乡村振兴的3个产业类项目，加起来是1515万元。然后我们把相关的台账和项目资料已经全部都调取出来了。
1: 那这个官网上为什么公开报道是2000多万呢？
14: 这个我下来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好，短短2年，从立项、建设、运营到撤场，财政资金浪费了。群众利益受损了，有网友说这是典型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到底是用来给老百姓办实事，还是用来给某些人堆政绩、撑面子的？您能给我们一个答复吗？
14: 是为咱们老百姓办实事的。
1: 办了吗？
14: 没有办好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努力的，我想今后吧，然后一方面是规范咱们项目的管理，然后是尽快的，就是把咱们这个项目盘活。然后年底之前我们想把它能盘活，然后明年争取明年年底之前，然后给老百姓然后是做一次分红。另一方面呢，然后是把咱们这个项目的就是盘活的情况，然后收益的情况，及时的向咱们老百姓然后是进行一个公示，然后也接受咱们群众的一个监督。
1: 但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啊，群众也都对这个不太抱有期待，认为咱这儿既没有好的旅游资源，没山没水，然后建设这么大一个旅游项目，到底客源从何而来？能够真的建得起来吗？能够真的盘活得了吗？是不是这个无本之木来求这个效益能够真正实现吗？
14: 我们现在研判了以后，然后是也是把它的作用然后做了转变，然后刚才我说了，然后是它可能就是不太适合作为旅游了，我们现在把它作为餐饮或者室内儿童游乐或者是咱们的一个厂房，然后是进行一个招商引资。
1: 能有客源吗？
14: 我们可以转变用途，现在是我们考虑的，然后是做不了餐饮我们就让它做厂房，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招商。
1: 好，想办法啊，让我们的这固有投资能够真的能发挥作用，虽然可能未必能达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有了总比没有强。但是我们更期待今后怎么来确保财政资金不再投向这类脱离实际的项目，有方案吗？
14: 有，这个我们也是汲取了这次教训，然后是对咱们的项目管理从谋划阶段，然后是进行一个全封闭式的一个就是管理研判，然后是以后的项目，然后是在确定它之前必须要把运营方案要提前要做出来。
1: 好，提前做规划做方案，而且真的要实事求是啊。 我觉得这四个字应该是我们所有工作的一个指向，一个基本的原则，否则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像这样脱离实际，最后浪费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脱里县。在脱里县呢，有两个由单位集资建设的小区，业主已经入住十几年了，但是呢，不动产权证书却始终办不下来。这证为什么一直办不下来？业主们到底还要等多久？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广航空热线记者带来的调查报道。继续来看大屏幕。
9: 锦心苑小区是脱里县公安局于2013年开工建设，并于当年竣工交付的集资建房项目。业主伊先生说起办证的事，满是无奈。
15: 13年了，到现在房子没办不下来。我们孙子要上学，我们才在克玛依买了房子了。我们房子要卖人一半，哎，证有没有？县公安局拿了我们的购房合同啊，2年嘛，3年了，说办，到现在不能咋回事？何年何月才能办下来？
9: 在脱里县水利局办公楼上，还有3层集资建房项目，是2012年建设的。后来并入邻近的阿克布拉克小区管理，成为该小区的5号楼。业主吴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她迟迟无法将户口迁入脱里县，即将出生的孩子也面临着落户难题。
16: 2012年的房子，但我们买是2018年的时候买的二手房，当时买的时候就会说，就特别快就会把房产证办下来。到现在2026年了，已经8年的时间了，房产证依然没有办下来。因为我们都是外地的，像我们要生孩子，然后落户口干啥都是问题，非常迫切。
9: 脱里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陈建介绍，锦心苑小区和阿克布拉克小区5号楼的不动产权证书之所以迟迟无法办理，主要原因是缺失用地手续和欠缴税费。经过多方协调，这两个项目的用地建设等手续已经补齐，待补缴税费后，不动产登记中心即可立即推进办证工作。
17: 锦心苑小区它多年来办不了证，主要问题是缺乏用地手续。在今年，我们自然钻局规划部门在确定红线的范围内，给政府自然钻领导小组专门打了请示，最后与政府会议要补办这个用地手续。阿布拉克小区就是水利局和这个图书馆综合，多年以来项目工程资料、用地手续的资料不全，我们规划和用地部门还有建设单位、水利局调阅各个单位的规划档案、水利局的财务档案、建设用地档案，经过多个单位对接，把这套档案在这个2025年收集完善，首次登记都完。小镇现在存在一个税务上还是有核税问题嘛，包括就是销售不动产税、土地的增值税、房屋增值税、营业收入税。
9: 针对补缴税费问题，脱里县公安局党委委员魏威表示，将立即向脱里县政府申请资金，为锦心苑小区108户业主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18: 目前就是要交412万的税费，交完以后就可以办理房产证。我们要向政府申请这笔资金，钱一到位就可以办证。
9: 脱里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明也承诺，将努力筹措资金，解决阿克布拉克小区5号楼业主们的办证难题。
19: 一共24户。有6户是拆迁户，剩下的是我们职工的相关税费，一直没有给咱们税务部门补交，主要是交易税和增值税在127万左右，导致呢我们住户迟迟没有拿到不动产证。下一步我们也是积极争取相关资金，尽快的解决咱们群众的诉求。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两个小区啊，比较典型。一个这个锦心苑小区是公安局的集资建房，而这个阿克布拉克小区5号楼呢是水利局的集资建房。现在这个证办不下来，主要还是卡在单位该缴的税费上，那这笔钱怎么就拖了十几年不缴？咱们都知道，集资建房呢实际上都是由行政职能部门作为主体来进行一个建设的，那这笔钱到底是被挪用了，还是压根没打算缴？我们也希望能够请咱们脱里县的领导来给大伙儿说一说啊。脱里县的领导在吗？你好。
20: 主持人你好，我是脱里县常务副县长杨震。
1: 嗯，你好。那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钱到底哪儿去了？是被挪用了吗？还是压根就不打算缴呢？
20: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这个钱是已经是在筹措。
1: 嗯。
20: 没有被挪用。
1: 没有被挪用，那怎么十几年就交不上来呢？
20: 是这样，这是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那个土地手续历史原因，造成了那个土地不动产证的总证一直没有办下来。这2年我们也是遵循着自然专部1号文件，因为正是有了自然专部1号文件，才有一个政策窗口，才把这个总证办下来。第二个事情就是， 这么多年这两个小区的办证意愿并不是特别强烈，他们强烈的诉求是从去年开始，所以就是也是我们的政策一个疏忽，没有及时给他们办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自然自然部一号文件的要求实行政教分离，这样的话预计9月底我们政府上一个会来通过这个政教分离，这个遵循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样的话差不多是10月初居民就可以去办证，然后税务局再征缴两个单位的税收问题。
1: 那就是说
20: 不影响居民办证，
1: 先把证办下来然后再考虑这个税费的问题的解决。
20: 啊，对，政教分离
1: 啊，那最终这笔钱还是要交的嘛。
20: 啊，对，还是。
1: 而且两个单位都寄所有的期待于这个县财政，咱们县里能够解决这笔钱吗？
20: 啊，可以，可以，
1: 是可以的
20: 哈。
1: 那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得了？
20: 税费的问题我们计划是列入到明年的预算，明年来解决，但是不影响居民办证。
1: 啊，今年就可以把证拿上了。
20: 对。
1: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原因很多，历史遗留原因，但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这两个项目都缺失这个用地手续，补了半天才补起来，对吧？
20: 啊，对。
1: 那这个手续的缺失，既然缺失，当年怎么就能够顺利的开工建设而且交付使用了？我们也想问问，作为自然资源部门还有住建部门，当时都在干什么？这个手续不全的项目又是怎么通过验收的？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0: 他的手续，他主要是那个，比如说是土地增值税，不是土地税，是那个，主要是一些资料，比如说是规划的勘界的一些资料不全，但是不影响竣工验收，房屋的质量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说，他的项目工程资料和用地手续不全也都可以通过验收吗？是这概念吗？按道理来说啊，或者说按我们的规定来说，如果说用地手续不全的话，可能建设都建设不了，更不要提后面的验收了。
20: 所以这就是历史遗留。
1: 所以从开始，从压根儿上就是没有依法办事。
20: 所以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自然部一号文，所以有了解决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些通道，所以才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掉。
1: 虽然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恐怕也折射出来我们的很多的领导干部对我们目前的现行的法律法规并不是十分了解，所以在操作上、在执行上、在我们的依法行政上可能就会有差距、有难度，甚至会有很大的偏差。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是两个比较典型的小区，那么作为咱们脱离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单位集资建房也是有类似像这样的问题？今后怎么来确保咱们整个建房的用地手续各种环节在建设环节就能够监管到位，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状况，可以吗？
20: 是这样的，我们经过全面的摸排，整个脱离县差不多有13个小区，共摸排出来，加上这两个小区的话，共摸排出来15个小区。目前这15个小区的总证已经全部办理完成。现在后续的新建的这些商品房的话，手续都是按照现行的合规合法来办理的，我们只是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1: 好，那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计划是什么时候彻底解决？
20: 已经解决了，这15个小区的总证已经全部都办理完成，打通了居民办证的各项环节了，已经。
1: 就是居民自己去办证，现在都可以办了。
20: 对。
1: 也就截止到您刚才提到这个10月份，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了，是这意思吗？
20: 对对。
1: 好，那么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做个通告啊，如果是咱们脱离县涉及到这一类问题的小区，居民如果是办证难的话，那再等一个月，是吗？
20: 10月初就可以了。
1: 10月初就可以再等10来天哈，或者是大假结束啊，就可以来去办证了。自己办证就可以拿上相关的手续啊，购房手续就可以，对吧？
20: 啊，对，拿上相关的手续，然后缴纳个人承担的那一部分税费就可以办。
1: 好，解决问题是一个方面，我们更希望借助问题的解决，能够让我们引起警示和借鉴，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儿，可以吗？
20: 可以，好的。
1: 可以，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身边的问题吧。我们看到网络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留言说黑车黑车黑车，其实现在出门离家啊都离不开这个打车约车啊，实在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太普遍了。但是最近呢，我们接到塔城地区很多的哥的姐给我们反映说，由于塔城地区行业监管部门既没有及时推动网约车的合规化，也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所以呢网约车、黑车和出租车的驾驶员之间矛盾频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吧。来看大屏幕。
0: 你在这儿拉上呢？ 这我接的就是
21: 你们打的黑车，保险公司都不给你免赔，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是黑网约，怕不带高额保险，有较强险就可以上路，确实拿他们没办法，很嚣张的，抢夺我们驾驶员的手机拍掉，此时逼自己骂，你能把我怎么办？我照样出来，照样跑。我们第一次投诉打电话。

0: 好，听到的都是来自于的哥们的想法啊。我看到在座有些领导干部的摇头，这个摇头到底是无奈还是不认可？我们也想和咱们交通局的领导来聊一聊。咱们塔城市交通局的领导在吗？哎，你好，你好，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得快一点，把话筒交过去啊。你好，
1: 主持人好，专员好，那个我是塔城市交通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鑫。
0: 嗯，有一个问题啊，想先问一下您。我记得自治区交通厅在我们今年年初新广航风热线的厅局长接待日的节目当中曾经透露说，今年开始啊，全疆各地州都将会逐渐来出台网约车的管理制度。那想问问看，咱们塔城目前还没有出台吗？
1: 我们这个塔城地区已经出台指导意见。
0: 嗯，
1: 我们塔城市的这个网约车的这个服务管理的实施细则目前已经出来了，现在正在第二稿的征求意见阶段，计划在十月初啊，这个经过常会研究试行，
0: 十月初就可以实行了。
1: 对对。
0: 但是由于目前这个网约车在塔城市还是没有合规化嘛，那也不需要运营证或者专业的从业资格，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私家车注册成网约车上路拉客，那也就成为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出租车驾驶员口中的这个黑网约哈。那矛盾可以看得到是愈演愈烈，出租车司机自发和黑车黑网约斗智斗勇，然后在大马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车拍摄等等，甚至吵架，甚至肢体冲突啊，我们说肢体冲突这样的行为也是越来越多。那我想问问您，觉得出租车司机这样做对吗？您支持他们的行为吗？
1: 这个打击非法运营车辆是我们交通局职责，我们不建议这个出租车这个业主来拦这个非法运营车辆。
0: 嗯，但是出租车司机们发现了这种所谓的黑网约，也就是说目前尚未合规的这些车辆，他们这样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1: 他们可以积极拨打我们的举报电话。
0: 嗯，他们举报了呀。
1: 有
0: 我们也看到了刚才的采访当中，司机们拍摄了视频，有的发了抖音，有的会给咱们交通局打电话，但是得到的回应却是寥寥无几，甚至是毫无回应。冲突已经如此剧烈，作为旁观者看到刚才的画面，我都特别的担心，特别的心惊，觉得可能会产生道路安全事故。那么您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你们不担心吗？不想办法解决吗？
1: 这个事我也这个发视频以后，我们也持续在关注，也和这个司机也进行了联系。第二天我们把这个执法队啊，我们全局啊召开了一个会议，对这个视频发内容进行了个研判，也就是这个司机朋友说的，就是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这个一些执法队在住院或者是这个不由他管理这块儿，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研判，也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确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出动执法力量啊，导致一些这个网约车啊比较这个非法的这个网约车啊比较肆意。
0: 好，
1: 像群这个司机朋友反映的这样的情况。
0: 您刚才也说了，好像我们也干了不少事儿，似乎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出租车司机都认为是监管不力，甚至是完全放任。为什么双方的感知会如此差距如此之大？有朋友在怀疑说是不是力气没用到点子上。我们也看到出租车师傅们拍了视频，得到了而且发在了抖音上，得到的却是被通知要撤回。那么这到底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能给我们答案吗？
1: 有两个情况我想说明一下。一个就是咱们非法这个运营车辆俗称黑车啊，它具有隐蔽性、流动性，这个还有这个不可预见性，这个在侦查中需要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甄别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在立案查处方面，这个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立案的案这个线索上面必须链条清晰啊。往往有一些这个出租车朋友打电话时候说一个车牌号或者说一个位置，等我们执法队人员到达这个位置时候，这个网约车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已经可能流动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到了现场以后，可能他的证据链，比如他的证件啊、证言啊、收费凭证啊，这些证据链不齐全，我们也没法这个立案查处，可能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存在一些不理解。
0: 黑车打击难，其实这不是个新鲜事儿啊。我们新广航空热线关注这个关于黑车的这个打击惩处，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0: 来说到底有多难，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是我们关键关注的是司机师傅们已经拍了证据，已经拍了视频，但是发到了这个视频平台上之后，为什么会被要求撤回呢？司机们不能够来发送这样的视频吗？
1: 可以发送，这个可能是下边这个同志联系，可能是想的这个把这个视频直接报给我们，我们来这执法队来进行一个处理。
0: 您看，您下边的同志要么在接电话的时候说自个儿住院了，要么就推给别人了，要么说没法到现场去，要么就要求群众把自己拍的视频，也就是您所反复提到的要固定证据的这个证据链给撤回撤销。您下面的同志是这么干活的呀？
1: 这个就第二天我们对这个视频发出，我们第二天也进行一个复盘，对这个给这个司机朋友回答这些同志啊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
0: 我们总在说一句话，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边，您认可吗？
1: 认可。
0: 那怎么办？
1: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判，也对这个工作啊进行了一个总结，今后我们也有信心，这个一方面我们执法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年初我们从5个执法队员现在提升到了9个执法队员，这个这些队员马上也取得了执法证，执法资格。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这个做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说在口岸呀，在这个非法运营车辆密集的场所呀、宾馆呀，我们也进行一个不定期的这个加大力度，进行一个覆盖，全覆盖啊，来进行一个这个查处。第三个，我们是推动这个网约车号合法化，尽量在10月初这个出台这个在服务管理的细则，通过这个网约车的合法化的管理来制约咱们这个运营市场嘛。
0: 所以我们也想再来问问您，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场面如此之混乱，您觉得交通局有责任吗？
1: 这个我们在执法的这个力度还有执法的覆盖面上确实存在问题啊，可能还和这个司机朋友这些沟通呀，还有他们这些提供举报线索呀，可能沟通呀还有可能还不足，
0: 司机也在说
1: 配合的还不够
0: 啊，司机也在说公开说这事儿有可能会被穿小鞋儿，会吗？
1: 不会。
0: 好，其实司机师傅说的也很明白，不是抗拒网约车，而是要让网约车规范起来，正规经营，公平竞争，这样司机师傅也愿意接受。而我们也非常清楚，网约车应该也是大势所趋，那么未来呢，肯定会以更加便捷有效的方式来为我们的广大群众提供一个公共出行服务，所以期待着我们的网约车的管理规范细节条例能够尽快的管理办法能够尽快出台，这样让我们司机师傅们有章可循，才能够真正的让出租行业变得有序起来，让我们的这些网约车也能够规范起来，对吧？
1: 对对
0: 啊，您刚才反复在强调一个时间节点，也就是10月初这事儿就可以落实了，对吧？
1: 对。
0: 好，而且很多的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大家也非常期待对于这个网约车的规范化的这个管理能够早日出台，那么对于出租车司机的这个监管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那是不是也存在某一些就像您刚才说的不支持采用过激的方式来进行维权，那这个管理能到位吗？
1: 可以到位，一方面我们这个执法力量已经得到了加强，第二方面我们会在这个一些这个举报比较多或者是这个非法运营车辆多的地方，我们要加强覆盖面和强度。
0: 好的，其实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司机师傅，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啊，网约车的这个进入肯定是大势所趋，那么未来的这个竞争肯定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让车变得更干净，服务态度变得更好，这样才有可能让自己争得更多的客源，才能拥有更多的客户，才让自己的生意变得好起来。我们更希望塔城的群众出行的时候不会遇到这种危险或者是可能产生的这种事故，而能够更加安然有序。当然这还需要咱们交通局更多的努力，好吗？
1: 好。
0: 好，谢谢。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最近呢，新广航空热线还接到了塔城的热心群众反映，说在塔城市野门路的一处空地长期停放了30-40辆新能源警车，有牌照有警灯，车上还有着边防字样，停放整齐3年都没动了，那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到现场看一看。
2: 光听说过僵尸车，没听说过僵尸警车，这里有一大片。我们大概数下来，应该是现在在停车场有40多辆车，可以感受到这些车应该刚停到这儿的时候都是车况还好，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因为在这儿停的太久了，大家看，首先贴到这个车上的这些车贴也都已经晒得开裂了。另外，你像这个车已经就整个车胎就全都扁掉了。而且这些车呢都是新能源车，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能源车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停着不动，无论是电池还是车况，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害。如果说这些车要再上路，要再次重新启用的话，它必须要做一个全面的车检。那这些车到底是属于哪里？
3: 原先以长租的形式租给卡城的就是边防办，但是到期了之后是租赁公司的车就放在这
4: 儿。哦，那在咱们这儿停了有多长时间了？
3: 20天，应该七八月份。原来他的车在我们这儿修，他肯定会过来人来验车再收走的。他没有人过来，那我们就放这儿。这是哪家公司，我还不太清楚。
0: 这么多的车放在这儿哈，看上就是车况越来越糟糕，到底有没有人管？这车上印着边防字样，我们请咱们边防的同志来说一说好吗？在哪里？好像今天在吗？有同志在吗？好像有同志告诉我说有边防的同志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是吗？哪位同志？哎，站起来认领一下好不好？边防好像也属于咱们公安部门来管理是吗？也不是的啊。好的，具体哪里来管？咱们塔城市的领导能来说说吗？好像底下都在商量这个事儿着呢。没有办法来说吗？还是属于无法管理的阶段？简单说一下。好，来，有请塔城市的领导。
5: 主持人好，我是塔城市市长伊尔布拉提。这个事儿应该是这样，这是我们市委政法委边防办公室前期租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因为租的这个费用比较高，现在呢我们第一批的这个租用的这个期限已经到了，这个合同已经截止。合同截止呢，这个车呢就是退回给我们原来的这个租赁的公司，租赁公司呢是临时放在我们这个空地，近期呢会收回。
0: 嗯，确定就是租期已经到了，但是这批车确实也是咱们边防管理办公室他们在使用的车辆是吗？
5: 是的。
0: 啊，因为它的字迹很清楚啊，但是从车身标贴的这个破损情况，还有包括车胎的情况来看，停放的时间好像不仅仅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工作人员口中的2个月，好像应该有更长的时间了。您看着呢，您觉着呢？
5: 它是这样，因为它是前期也是使用了这个2年时间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咱们边防这两个字样贴着，包括它上面的这个警笛也在，在这个公共的这个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是不合适的。既然这个合同已经到期，这个车呢退回，我们督促我们的市委政法委呢尽快联系这个原车主，尽快把这个车呢处理。
0: 好，其实我们就这个事情记者到现场看完之后呢，也采访了周边的居民。我们再来听听看周边的居民怎么说，好吗？
5: 好的，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6: 我经常在这上班嘛，上下班，经常早晚中午了去下班就看见他在这个地方，至少3年了，也没见人开过。原来就在那个前江湖加油站东边一点过去，停了一个冬天，停了的好多雪下住了的停不下，最后到对对对，
7: 偶尔的都会开出去，因为我们偶尔都看见那个他们那个郑州皮厂那边那个修车的过来开过来，有的时候又开过去。
0: 好，其实您刚才也说了，这个租期已经到了，但是呢，租期到了，这个警用标志没有进行及时的拆除，肯定是不合适的，也不符合我们的警车的使用管理规范，对吧？这个肯定是违规的。而且我们刚才听到居民也在说，还有人经常私自把这些车辆开进开出，随意的来进行这样子的这个驾驶。那带着警用标志的车辆可以这样来使用吗？
5: 我刚才也说了，这个车辆退回原公司，它这个边防的标识、这个警笛这些应该是拆除。这个事儿呢，我们下来以后尽快的这个核实。
0: 好，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按照相关的这规定来操作啊。那到底这个事儿，刚才我们问了全场，好像您来替他们说话了，那到底谁来管，能管好吗？
5: 具体负责就是我们市委政法委的边防办公室。
0: 嗯，
5: 下来我们就和他们对接。
0: 好，那多久能够处理完毕？
5: 这个应该一周以内就可以把它处理完毕。
0: 好，该回归民用的回归民用，该拆除的这个设施要进行拆除，拆除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管理规范来进行一个操作，否则就有可能会有人用这样的警车会干一些不应该干的事情，对吧？
5: 是的。
0: 而且挂着这样警灯还有警示标志的这样一些车辆就这么随意摆放，也确实会让人心疼，会让人产生很多的一些联想的，好不好？
5: 好的。
0: 好，好，谢谢。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刚才听到是管理的疏漏，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些漏洞能够弥补起来，更希望我们群众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呢都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关注，都能够得到更有效更高效的一处理。现在电话也依然在不断的接近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看到导播也在不断示意说还有电话在和我们进行一个这个交流和互动，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能够有所接纳下来。之后呢，如果没能够接近直播现场也不要紧，我们也会进行统一的这个归纳整理，然后把这些问题呢交给我们的管理部门，也希望咱们塔城地区能够对这些问题都能够负起责任来，逐一的对这些朋友的问题进行一个关注啊。也会新网航空热线也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进行一个反馈的。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上还有网友留言，哎，说塔城市这个新区建得挺好看，但是呢那个公交站跟上个世纪的一样，就一个小牌子，没有站台，等车也没个遮挡的地方，连个凳子都没有，说领导不坐公交车就不管吗？还发来了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请我们的后台技术人员把照片发，哎，可以看到这个很宽阔的马路，然后路边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小站牌，看来群众不满意了。咱们塔城市的市长接着来说说吧，这事儿是也是咱们塔城市管的，对吧？新区听着就挺好的，怎么就成这样了？
5: 主持人好，阿专员好，各位网友朋友们好。这个问题呢提得很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近期塔城市政府呢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咱们城南片区呢这几年这个不断的扩大，这个进行了建设，城南现在呢大概有新增的十个小区，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大概有个6000多人。那么我们呢把城南的这个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过程当中，把公交线路已经延伸到咱们城南的这些小区，也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简易的这个标牌来这个让群众来在这里呢乘坐这个公交车。但是呢就是公共交通的这个咱们的站牌的建设呢没有跟上我们城市发展的这个步伐，这个问题呢我们近期已经纳入规划，在这个近期呢我们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重点的问题来解决。主持人，
0: 嗯，已经纳入规划了就要得到解决了，是吗？
5: 是的。
0: 好，那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塔城的这个居民来说肯定也是期待已久的，我们也希望这个事儿能够抓紧时间能进行一个操作，能够快速把它处理完毕。 对吧？
8: 嗯，
0: 好，那专员也要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安排吗？
8: 好，刚才群众反映这个公交车站没有建设的问题呢，确实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正好这个地方呢就在我们塔城市离得不远，待会呢直播结束以后呢，请我们的张勇同志，地区交通局、塔城市人民政府、塔城市交通局的负责同志呢跟我一起，我们在现场去看一看，我们在现场办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好，
5: 好的，专员，
0: 希望这事儿能够快速解决啊。好，谢谢。又有电话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电话吧。这是来自于玉米县的一位金先生，你好。
9: 你好。
0: 金先生，来说说您的问题。
9: 我问题是我们那个草原补贴的事。
0: 草原补贴的事。您说您具体是哪个位置上？玉米县哪个位置的？
9: 我玉米县那个哈乡，哈拉布拉乡。
0: 哈拉布拉克乡，是吗？
9: 哈拉布拉乡。
0: 哈拉布拉乡啊，好。
9: 嗯。
0: 啊，这个补贴是什么情况？
9: 我们草原补贴是那个禁牧区嘛，我们禁牧区每年

0: 今年一亩地50块钱，咱们那个明年5月份就发放了，现在已经10月份了没发。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是，他们说今年咱们6月份从一个红头出来，他们说一亩地8块钱给了咱们，然后我们给你们在1、2、3、4、5紧包了嘛，那个是原来这个4月份时候他们说是55块钱一亩地，然后6月份改成还8块钱了。然后我们给你们那个1、2、3、4、5。警告了一下，然后他们还没发，他们说这两天不发，那还没发，你看我们不借钱，老百姓就是困难大。
1: 就是说你，我听您的意思好像应该发55块钱，但实际上没发到，发多少钱？
0: 没发到，他们4月份他们红头文件出来是55块钱，然后6月份改成了还8块钱，然后我们不满意，老百姓给你1、2、3、4、5那个啥子嘛打电话。这个事解决一下，然后他们说，
1: 那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一下降了这么多，没给个理由吗？
0: 不知道他们说是啥理由，他们也不接受我们，也没开会，也没通知，他们就这样改成了。然后我们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然后给你们打电话了吗？1、2、3、4、5。
1: 好，这样吧，我们还是请咱们当地的领导来说一下玉米县。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塔城地区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杨志国。下面由我回答一下咱们金先生这个问题。
1: 好。
2: 刚才金先生讲到的咱们这个草原补助这一块啊，今年发的晚和去年发的早一点的，它的跟那个原因是啥？就去年我们的方案下来的比较早，我们提前制定完方案以后，就在5月份、6月份就把资金拨付到位了。今年我们这个方案呢，就从自治性网下来，这个方案9月份才到的。然后刚才金先生说的是50多块和8块，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年下达的资金也是2400多万。在这一周，昨天我来的时候已经开过党组会了，今天这一周就可以发下去。把方案制定好了。
1: 那到底是按多少钱来发呀？
2: 和去年没有变化。
1: 没有变化。那这个8块钱的这个传闻是从何而来呢？
2: 它是有进目，就是全部进目的，有那个啥半进目的，不一样，它补贴不一样。
1: 是按照这个要求是符合规定的，其实没有问题的啊。
2: 是。
1: 而且很快就可以发放到位了。
2: 是。
1: 这个大家都没有不了解这个信息吗？没有跟大家说吗？
2: 前期的时候，这个金先生打1、2、3、4、5的时候，我们回复过，也给金先生讲了，就说这个。那个我们的实施方案没有制定完，因为上面的下达的晚，然后没有制定完，我们跟他讲究在9月份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发放到位。
1: 好，那这个星期就可以发放到位，会都开完了嘛？
2: 对
1: 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好，那这位金先生听明白了吗？
0: 好，知道
1: 啊，可以放心了啊，跟你的这个这个同村的朋友们都说一说，大家都安安心，好不好？
0: 好，行。
1: 好。那么先到这里了，谢谢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901的62345060、62345067、62345008，在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这个直播现场的最下方啊，也有滚动字幕一直在公示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热线，所以呢，您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拨打。同时呢，我们如果场内无法来得及接听的话，这个热线电话也会由我们12345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全程保障。溢出之后呢，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记录。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以及今天之前和今天节目之后2天、3天的范围之内接到的电话，都会视同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内接到的电话。然后呢，这个相关的信息就会进行一个归纳汇总之后，转交给塔城地区。届时呢，也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然后也会进行积极的后继处理。新广航空热线也会选择其中的一些重点问题来进行一个追踪的，也希望大家放心。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热线吧。这是来自于沙湾的一位张先生，你好。哎，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1: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讲。
3: 我是今天来要反映两大问题。第一，沙湾市住建局2018年验收深科研站北坡旅游集散中心商铺验收违法，不合法。
1: 验收违法？什么东西验收违法？
3: 竣工验收这个建筑物商铺验收违法不合法
1: 啊？ 验收是什么什么东西？
3: 竣工验收。
1: 竣工验收是什么东西的竣工验收？
3: 房屋商铺嘛，就是商铺房屋验收。
1: 这样，您就跟我们说清楚是哪一栋房屋好不好？这个房子名字是什么？哪里的建筑？
3: 就是在这个沙湾这个北坡深客运站旅游集散中心。
1: 啊，沙湾客运站有一个什么
3: 旅游集散中心？啊，这是合同上签的，就是旅游集散中心。
1: 啊，旅游集散中心，然后
3: 商铺，
1: 窗户。
3: 商铺就是房屋，就是门面商铺。
1: 不清楚啊，商铺，然后包括窗户，都是用的。
3: 验收。
1: 啊，验收。
3: 但是与验收违法。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的理由是什么？
3: 理由，我是在那个买的商铺。
1: 啊。
3: 这个商铺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商铺，通过各种手段、某种手段，他验收。已经通过了，竣工验收了，档案室也存档了。
1: 您得告诉我，
3: 竣工。
1: 哎，张先生，来，您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理由是什么？
3: 嗯、
1: 您说人这个违法验收，为什么说人违法验收呀？到底哪里不合格了？
3: 你看啊，第一点、
1: 嗯、
3: 最主要的一点。
1: 嗯。
3: 沙湾建设局档案室存档的竣工验收图纸。
1: 啊。
3: 是九件，现场实际标的物是14件。明明比原设计图竣工验收图纸多出来5件，肉眼都能看到的，为啥能通过验收合格？
1: 然后呢？
3: 规划办验收违法，消防验收违法。
1: 这样，这位先生，您得说事实啊，您不要说结果，到底是不是违法，我们得依据事实来进行一个判定。所以您既然认定它是违法的，到底哪一个环节违法了，怎么违法了，你得给我们说清楚才行。
3: 咱们验收程序违法啊，各个东西都他没有按照国家验收标准去验收，
1: 就是、
3: 没有审批的东西，咋能通过验收过关？
1: 就是没有具体，没有达标。
3: 规划办明明了。竣工图纸与现场标的物、实际物必须一致，为什么竣工验收图纸与实际标的物不一致？他们通过什么手段？
1: 这样，
3: 来通过竣工验收的。
1: 声音大，我听不清，我刚才都听不清。您说商铺还是？
3: 他们中间没有猫腻吗？没有猫腻，为啥违法验收？
1: 嗯，好，那这样，刚才听明白了，我至少听清
3: 楚。不符合消防条件的，为啥消防条件能验收合格？
1: 啊，你这样，张先生，
3: 不符合环保条件的房屋，
1: 来，张先生啊，您得听听我说话，
3: 不符合质检站，
1: 我都听不太清，
3: 去验收的东西，
1: 我也听不清，
3: 为啥质检站的人能在
1: 跟我来讲这事儿？质
3: 检监督验收合格上签字，
1: 不符合的。也就是说，咱们储存的图纸和这个事实上这个游客集散中心盖起来的这个好像是不一致。但是呢，当地的住建部门却验收合格了，所以他认为这是违法违规的，这是不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的。这是
3: 我想给咱们当面对质，给这些人当面对质，
1: 补充
3: 公开的现场开平面听证会，要求由人大、检察院、政法委参加现场公开听证。
1: 这样吧，
3: 弄清事实。
1: 张先生，您要再这样喊住，我没法让您讲话了啊！
3: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承担法律责任。
1: 好的，我相信。这样，既然您认为
3: 塔城地区住建局伪造材料，
1: 来，
3: 我上自治区住建厅投诉的材料，转到塔城住建局。
1: 啊，
3: 塔城住建局的调查结果是欺上瞒下。内虚作假，伪造材料，报给住建厅。
1: 张先生沟通一下啊，稍微那个冷静一点。我们先来请住建局的同志来说一下，咱们沙湾县这是沙湾市住建局的领导在吗？来，你好。
4: 主持人好。
1: 这个游客集散中心您肯定很了解，这肯定是咱们这个地标性或者重点的这个建设项目。刚才这个张先生说了，他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他认为这个可以提供证据。咱们档案室里存的这个数据标号和这个实际的建筑的实际的这个标号是完全不相符的，这是有问题的，而且这样的验收他认为不合规不合法。对于这样的质疑您怎么说？
4: 主持人好，我是沙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武祥民。
2: 针对张先生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前期

0: 已经做过核查，而且就他提出的问题，他已经向咱们市司法局提出了行政的复议，已经给出了这个结论。就他刚才在
1: 就这个人的投诉，你也曾经接到过，然后也针对他反映的问题也进行了核查了。
0: 对，
1: 核查的结果是什么？
0: 不存在违法的事实。
1: 不存在违法事实，这都有证据做支撑了吗？
0: 有证据。
1: 那么他提到的这些证据又怎么看呢？
0: 就他刚才提出的，就是原有的规划图纸九间现在变成十四间了。是因为这个建筑物呢，它整体是框架结构，它的开发企业呢，为了便于后期销售，它的分割做了多的分割，没有扩大面积，不存在违反规划。
1: 哦，就是本来内部空间比较大，但是它做了一个，比方说隔成小间了。
0: 是的，是
1: 啊，就是说做了一个内部的分割，但是内部它的可能，如果做这样一个布局改变的话，它会牵扯到承重啊，包括它的结构啊，这些都符合我们的安全规范吗？
0: 这些都符合，有设计部门出具的设计变更。
1: 这是设计部门经过图纸确认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么您刚才还提到说他提出了七项质疑，就是不仅仅是这个，还有别的问题是吗？也都核实过。
0: 其他的我们所有的这个依据呢，都向咱们的司法部门，已经提交，而且近期呢，这个张先生也向咱们沙县市法院提起了行政的诉讼，我们也就把相关证据我们已经向法院提交了。
1: 好，如果说已经进入到诉讼阶段的话，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就应该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一个解决啊，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司法裁决，它肯定会高于行政调节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也希望最终司法会给一个公正的判决，该承担的责任要承担，如果确实属于不实的这个反映问题的话，那么也要跟他沟通好。确认好这个相关的信息，对他进行一个这个严肃而且是正规途径的这样一个告知，然后让他能够了解咱们相关的管理规定到底是怎样的，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这样吧，这位朋友我们就先挂在这儿了，很多人都说大爷有点激动啊，没关系，那对于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把事情搞清楚，让真相回归真相，让我们的群众都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相关的真实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拿事实说话嘛。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实际上是现场是有三部的，0901-623-4506、6234507和6234508。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在这些播出平台当中搜索新广航风热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可以和我们直播现场的嘉宾进行一个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我们各县市的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来，也会一对一的针对性的解答大家的疑问，所以如果您要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在评论区里留言提出问题的话，一定要标清您所在的县市，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回答。好，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说了今天接的热线溢出的部分都会由12345政务服务平台来完成一个信息的统合，然后统一的转交给咱们塔城地区。其实在咱们塔城地区，12345的政府服务便民热线已经为广大的群众所熟知了，大家很平常，很多时候都会通过这个平台来解决问题。热线一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连着各族群众，那么这条热线在服务塔城地区发展、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哪些作用，你也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好不好？
2: 好吧，我们把12345日线接收羁绊呢作为一把手工程，目标就是群众反映的诉求呢，我们办好办实，让大家满意。一方面呢，我们创新排单机制，紧盯物业老旧校区改造、水电气暖等民生通电，实现联动整改。另一方面呢，我们整合热线、新房、网格等多条渠道，做到群众问题就地化解、快速化解。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呢14万件，办结率呢达到了98%。下一步呢，我们将用好大数据平台，推行呢微速先办，步起办理短办，更好发挥政务服务热线联信效作用。
1: 好，发挥好联系桥的作用，就是要看关注到了哪些群众问题，解决好了哪些群众问题嘛。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塔城地区今年通过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平台反映过来的典型诉求和问题都包含哪些。那么从这个整个热线汇总的情况来看，今年一到八月稳居前三的问题分别是欠薪问题、供水服务和物业服务。其中呢，欠薪类的问题达到了3572件，主要是民企欠薪，占比达到了87.07%，高发于各类的工程建设项目，部分项目存在有违法层层分包、违规转包等等不规范的经营乱象，用工以及薪酬管理乱象频发，也是欠薪纠纷多发的主要症结。比方说吧，我这看到也有举的例子啊，2025年9月，沙湾市某群众在海子湾水库引水渠道改造项目误工，被沙湾市大禹水利水电有限公司拖欠工资4000块钱。另外，托里县群众反映说，去年十月，他们一行35人在上电电力160万千瓦光伏项目误工，被中建五局土木有限公司拖欠工资15.23万元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有请塔城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领导在吗？哪一位？哎，你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递过来。也是同样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古丽娜兹。
1: 你好，整治欠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咱们国家呀，包括自治区，包括咱们塔城地区啊，重点工作。但是在塔城地区，欠薪问题却会如此普遍，占到了排行第一。那么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资金拨付不到位的问题，第二是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嗯，谁的管理？
3: 这个包括行业部门的这个监管的责任，还包括我们企业管理的责任。
1: 好，那我们也发现啊，刚才也举了例子了，其中不少就是因为工程款拖欠传导，然后造成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咱们塔城的人社部门，难道说没有建立一个全流程的监管机制吗？
3: 我们建立了全流程的监管的机制，制定了这个常态化长效的这个制度机制。
1: 没起到作用呢？
3: 可能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还是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
1: 还是监管不力。那么尤其大家关心的是，有些企业可能会长期有这样的行为，那对于涉众范围广或者说是欠薪周期长的企业，咱们不罚吗？
3: 按照农民工条例的要求，确确实实应该进行确确实存在恶意欠薪的问题的话，是应该进行立案查处的。但是呢，就说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工作人员立案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有些企业呢，就主动的把这个欠薪的欠款就主动的交纳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立案可以进行一个撤销，是这么一个过程。
1: 能改了就好，关键就是担心有些企业拒不整改，长期拖欠，然后这个事情再么就是反复发生，那像这样的企业恐怕还是要罚一罚才好吧。
3: 是的，所以我们今年呢加大了立案查处的力度，所以呢我们去年立案查处的案件是在26件，那么我们今年增长率达到了200%多，也是立案增长率位居这个全江第一，今年的立案数达到了70多件。所以今后我们也会加大立案查处的力度，起到这个震慑的作用。
1: 从26到70多，确实翻例翻还多呢啊，增长速度蛮大。但是从这个政府服务平台上整理的这个信息来看，整体的投诉达到3500多件，这个恐怕这个数字比例还是非常悬殊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帮这些农民工讨回报酬，还需要多久啊？
3: 我们发现这个投诉的话会立刻进行处理啊，当然这个投诉肯定有一个核实的一个阶段。那么也有这一部分群众呢，农民工不是农民工，就是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欠薪的名义讨要工程款的这种事情是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核实的阶段，一旦就是说这个欠薪属实的，那么我们会立即帮助老百姓追回这个。

0: 薪资。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是有全流程的长效机制的，而且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像这样的欠薪行为还是时有发生。那我们接下来就想问一问，今后能够杜绝这样的欠薪行为吗？让这些机制真的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吗？
2: 所以我们下一步在这个源头治理，包括过程管控，包括末端处理上去采取这个更加有效的这个措施呢，全力的保障和维护好农民工的这个权益。
1: 嗯，这个回答您对于杜绝这两个字有信心吗？
2: 有。
1: 有吗？
2: 有。
1: 好，我们希望能够坚定有效啊，态度是一方面，但更关键的还是要看成效。欠薪的这个量如此之大，欠薪的反映问题的条数如此之多，咱们领导也说了有信心，但是说句实在话，我们的心还悬着呢，更是希望咱们的这个在塔城务工的朋友们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拿到钱，开开心心的回家去。到底能不能做得好，还需要大家的共同监督。好，谢谢您。我们继续来看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供水服务和物业服务问题。2026年的1到8月，塔城地区12345热线共转办供水服务类问题达到了2404件，物业服务类的诉求是1358件。这些问题呢，主要包括停水、水压不足、供水质量，以及物业公司的基础服务不到位、物业费缴纳争议，还有小区绿化质量等等问题。比方说，塔城博斯达克镇的群众就反映停水提前通知不及时，影响了生产生活用水。额米县杰勒阿嘎什镇的群众反映说，夏季停水频繁，水质比较差。托里县光明100小区的群众反映楼栋水压不足，出水不畅。而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群众反映振兴小区因为污水管道改造，道路坑洼影响了日常出行。还有沙湾市林清苑小区的群众反映小区物业收费以及项目明细不透明，存在有乱收费问题等等等等。那不管是供水也好，还有物业服务也好，其实都是住建的事儿。我们还是想有请一下咱们塔城地区住建局的领导来给大伙做一个说明好吗？来，同样也是给我们大伙做个自我介绍。您好，来，我们递话筒得快一点啊。
3: 好，主持人好。我是塔城地区城建科科长王月伟。
1: 哎，你好。刚才提到这么多县市老是停水，位列咱们整年度啊，现在不是说整年度1到8月份的整体的投诉量的第二位。那么这么多县市停水如此频繁，而且还不提前通知，到底是什么原因？能给我们说说吗？是家底太薄，管道老化严重，还是管户缺位，责任心缺失？
3: 因为针对这个停水的问题，我们包括地县两级的住建部门也都在这个认真的这个排查研究，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分析了一下，我们停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就是5到8月，就是夏季的时候。在夏季的时候，就是我们存在这个城市的园林绿化用水，包括咱们夏季咱们群众集中用水这个时间比较长，晚上回来洗澡呀等方面。另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那个有些供水管道存在这个老化，我们正在积极的这个推进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主要是在存在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就是停水的问题，还有这个水压不足的问题，也指导各县市从三个方面然后加强了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城市水源的这个建设，目前我们除了河布赛尔县，我们其余的6个县市都实现了这个地下水和地表水双水源供水，然后实现了个多水源的互补。你像我们那个塔城市今年那个供水范围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塔城市今年已经启动了这个第五水厂，我们新建了一个第五水厂，已经在8月份投入运行，也是有效的改善我们塔城市这个供水的情况。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积极推进这个老旧供水网的一个更新改造。在15期间呢，我们也是积极指导咱们各县市谋划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的项目，申报了计划实施是23个项目，就是改造老旧供水管网是120余公里，然后也是涉及到我们各县市35个小区。然后第三个方面，然后精准解决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个供水水压不足和停水反映比较多的小区，然后县市住建部门然后带领我们这个供水企业认真进行精准研判，查找原因，到底是管网的原因，还是阀门的原因，还是你小区然后绿化用水然后造成这个水压不足的原因，然后制定这个整改方案，然后精准进行解决。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不管是高峰期的水压不足，还是下级到了这个水质变差，其实这都不是说是临时短期发生的一个意外状况，而是常年存在的。那难道说我们对于这个，刚才您说了很多的一些整改措施，但是依然有群众反映这一类老问题还是存在，年年反映，年年有，然后年年整改没见变化，那么我们对群众的疾苦难道说就习惯成了自然，所以要求群众克服一下就好，再熬一熬就过去了？
3: 这个也是暴露出我们工作中还是存在这个不思不细，有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问题还是排查不精准不认真这个问题。然后下来呢，我们地县两级住建部门嘛，在认真然后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然后认真研究，然后制定这个长效的这个监管机制，然后保障咱们群众的正常供水。
1: 所以带出来的问题就是咱们整个塔城地区各县市的供水难题问题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整改吗？
3: 可以。
1: 什么时候能够彻底整改完毕？
3: 我们会后之后我们就立即组织县市，然后我们制定这个方案，然后认真排查，然后力争在今年年底之前吧，然后有一个有效的这个改善。
1: 好，这是一个承诺。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物业，物业服务的投诉在各地啊，我们说不光是塔城了，在各个地州，甚至在江外各地，它的占比都是比较高的。那么针对于收费不透明、乱收费、设施破损、环境卫生不佳等等像这样高频的物业服务的乱象问题，咱们塔城地区的群众如果反映了，能够得到一个快速有效的解决吗？我们来换一位嘉宾是吗？
0: 主任好。
1: 你好，
0: 我是咱们地区住建局房产科的科长宋建。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结合咱们物业专项整治，对这个下属的96家物业企业进行了全面整治。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现在也是对11家这个物业企业进行了这个行政处罚，就是违规的方面，也是处罚额度也达到32万多元，也是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也希望通过这个专项整治呢，对这个咱们物业服务有一个质的提升。
1: 您提到的是查了，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今后如果还有物业公司想要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违规行为，或者是服务不到位，群众如果对这些问题有反感、有诉求，想要进行投诉，通过什么样的通道能够快速实现一个问题的反应，能够得到又高效解决吗？这个时间有节点限制吗？
0: 通过咱们平时的12345，包括我们地县两级的这个投诉热线，第一时间给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打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及时，我们就第一时间给进行回复。
1: 这个是都是有承诺的，
0: 都有都有，
1: 只要有投诉就有回复。
0: 是。
1: 好。有人也说，物业公司之所以会钻空子、高价低质，是因为住建部门监管不到位。我想问问您认可吗？
0: 认可。有些物业企业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呢，它的没有进行这个公开公示，它的合同。履约服务这块，
1: 那怎么才能到位起来？有办法吗？
0: 现在我们要这个也制定了一定的就是措施，对这个投诉前100名的小区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我们也是就是说是深入到小区内部查看它的物业服务，这块的问题。
1: 入户走访，深入群众，我想只有贴近群众啊，深入基层，才能够真正的摸清楚老百姓在想什么。只有近距离的来到老百姓的身边，才能够感知到群众他们这个身体力行的这种到底对于我们的这个物业公司的这种评判是什么，最终才能让我们的这种管理包括服务变得更加合理规范起来。好，谢谢您。希望这样的答复能够让我们的群众满意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给我们回复一下，领导们的答复您都满意吗？如果说满意的话可以给我们打个一，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打个2啊，让我们看看满意居多还是不满意居多，好不好？大家来评判。当然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其实号码已经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的下方，在滚动字幕的方式给大家进行介绍了，您可以拨打0901-62345066234507和6234508，即便是没能够接入我们的直播现场，也会进行一个有效记录，下来之后转交给塔城地区，会统一对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处理解决，并且进行一个公示的。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继续留言，那我们所有各县市的塔城地区的干部们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也会针对性的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个答复。看到 很多朋友在留一啊，也有留二的，但是留一的朋友居多啊。我们希望这些二都能够变成一，都能让更多的朋友得到认可。但是关键还是在节目之外，还是在我们的日常，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能够得到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样才是大家称道的好干部，才是我们塔城地区未来干部形象的真正的树立的方向。好，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的节目也要临近尾声了。那也请我们的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这个现场嘉宾啊，能够为大家做更多的一些点评和进行一个介绍。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我看到这里是一位峨米县的乔，姓乔的朋友，来给我们再进行一个沟通啊。留言说，峨米县哈拉也门乡等乡镇的农民居民的饮水自来水全年混浊，开春发洪水混浊，下雨混浊，天气晴朗时轻度混浊，有时打开水龙头还会有虫子等等等等，这也是对于这个用水方面，饮用水方面的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说在用水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努力，但是看来大家的反应还是比较多。对于这个片区的情况咱们了解吗？咱们峨眉县的同志了解吗？来，哦，已经有同志站起来了，来给我们说说这个乡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峨眉县水利局的党组书记，我叫于志强。针对刚才乔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呢，确实存在。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原有的哈罗姆水厂呢建设的年限较长，处理的这个相当的处理这些设施呢已经老化。针对此项问题呢，近几年呢咱们峨眉县政府和县委呢是高度重视，相互也投入近2亿的资金，对咱们新建的水厂和近150多公里的主管道和支管道呢进行了提升。二呢是，一到这个雨季和这个洪水期呢，由于原有的水厂咱们的净化设施老化，会造成这个水质的浑浊。第三呢，我们也是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在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全部达标，集中供水，彻底解决此类问题。
1: 嗯，好。我看到，我想希望这个居民听到了以后能够有一点踏实啊。那现在如果说整个项目建成之后，整个问题就会发生彻底的改观，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是吗？
4: 对，主持人。
1: 好的，好，我们也希望赶紧啊，全部都落实。好，继续，我看到还有电话在不断的进行直播间，是吗？我看导播还是在努力的接电话当中，好，电话也在不断的接进直播间。我看这里还有朋友在反映是沙湾市多条路的路灯在凌晨1点之后就不亮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民生问题啊，存在有安全隐患，沙湾市的领导能来说说吗？咱们快问快答好不好？来，你好。
5: 好，主持人好，阿专员好，我是沙湾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张新忠。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沙湾市也在努力的进行一些改变吧。就在昨天我们发布了一个城区路灯的能源托管方案，在10月13号就开标了。这样的话，我们计划在10年内投资4500万，对我们全城区的路灯进行提升改造。这也是我们沙湾市委政府对关系民生做的一项重大的决策。
1: 会亮的时间更长一点吗？
5: 是因为现在的路灯呢，它是都是一些老旧路灯呢，它是一个度数，就一种亮度。我们现在新提标的路灯改造呢，计划投入4400万，对路灯进行改造是可以达到啥呢？风时区进行控制，风时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天不太黑的时候，它就亮度达到30%，就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了。等到天黑的时候可能达到80%，到凌晨的时候或者是到了凌晨2-3点，我只需要达到40%-50%就满足居民的照明了。这样的话，一方面能节约我们财政投入资金，
1: 这个亮灯的时间也会变长，就
5: 是
1: 明天1点，然后将会延续到几点？
5: 对，全天。
1: 全天24小时开灯啊？
5: 不是，全需要日照的时间，全需要亮灯的时间
1: 啊，整个夜晚，
5: 对，
1: 整晚时段都会亮灯，
5: 把有效的资源就可以覆盖到整个夜。
1: 嗯，好，好，谢谢。还有很多网友说这个塔城市的路灯也不行，塔城市的路灯晚上还没车灯亮，还有很多路灯是坏的，存在有安全隐患。这个看来一提到路灯，大家的这个诟病蛮多，咱们塔城市同志也回复一下好不好？哎，哪位同志？依然是住建局，来。好， 今天住建局的问题比较多啊。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嗯，
6: 塔城市呢，今年呢也是对咱们塔城市城区路灯呢进行了部分的提升改造，目前还没有完全覆盖。对于咱们群众反映的这些光弱的路段呢，我们也是逐步的排查，然后进行更新改造。
1: 嗯，好。好，那这个逐步排查，争取改造，其实它还是需要时间段的。那这个关于这个灯的明暗度的问题，大概什么时候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真正能够解决得了？
6: 我们近期也有咱们这个路灯提升的项目，已经申报下来，然后我们争取对这个进行调剂吧，争取年内把它处理掉。
1: 这个计划是哪些路段？能报一报吗？
6: 因为我们原计划的是。对咱们一些相当于文化北路啊，有一些老旧路段的路灯进行更新，但是目前鉴于咱们群众反映的特殊路段，我们还不完全掌握，我们再下来和群众沟通。
1: 好好盘一下吧，老的那个灯如果真的不太亮了，咱赶紧调整调整灯罩是不是脏了，能够把它清洗一下，也可以提升它的亮度，对不
6: 对？
1: 对，
6: 好的。
1: 哎，好，谢谢。我看这里有说于这个民生的事情还蛮多的，包括你看这个脱里线道路没有灯，街上没公厕，这个塔城市伊宁路、野门路路口往市区两边的路应该修一下了，树把路边的电都给遮住了，等等等等啊，还有这个乌苏市老区大十字路口人行横道存在安全隐患，这都是属于咱们城市规划的相关的问题，我们就不一一在现场来进行答复，但是这些问题我相信都应该有所记录，也希望我们的职能部门都能够关注得到，赶紧给老百姓解决一下啊！现在呢，还有电话在不断的接近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吧。这是一位来自于河布克塞尔县的蒙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来抓紧时间说说您的问题。
7: 我就翻一个问题，咱们这个河布克塞尔县的下策乡，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美丽乡村。棚户改造项目呢，把这个农村的，就是我妈妈的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建筑物、房子这些拆了，然后至今没有恢复建筑，还有就是这个相关赔偿也没给。然后中途我们跟村乡两级领导打电话，还有书面的形式去问了，也没结果，就问一下这个事他怎么能解决？
1: 就是没有通知您，然后把您房子给拆了。
7: 对。
1: 然后也没有补偿。
7: 他是2020年的上半年才的，村长给我说的。然后我们是2021年的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不停的和村长、书记还有乡里面的乡长、书记汇报过这个事儿。然后我妈也是最近身体不好，前期她自己以书面的形式想问一下这个啥时候能解决这个事情。
1: 嗯。
7: 因为她房子拆了一半，一半没拆。然后导致现在现有的好的房子也不行了，都成这个什么了。
1: 来，咱们就抓紧时间说说，第一，您的诉求是什么？
7: 第一个诉求，要么就是恢复建筑，要么按相应的这个赔偿法的规定呢给予赔偿。
1: 那当初这种拆除肯定涉及的不止您一家吧？
7: 但是好多现已经恢复完了，现在村长给我说的，现在目前好像就剩我们8户嘛。
1: 其他人都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是怎么解决的？
7: 他好像是资金不够嘛，好像。
1: 那别人是怎么解决的？
7: 这个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但村里面好像都问题，然后是这样的，乡里面说是这个请示已经报到县里面了，但是县里面好像也是，反正各种原因吧，资金欠缺的原因啊，其他原因，反正到现在没到位。
1: 这样吧，我们这个事就直接连线到乡啊，他说他是这个下次盖乡，那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下次盖乡的乡党委书记陈庆海，已经在线了。陈书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说说吧，这个乡里好像说咱们在2020年的时候，美丽乡村建设就把人房子给拆了，这个拆房子当时也没有通知到本人吗？就这么拆了？
8: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项目按照我们到县2010年农村宜居工作室统计实施的，当初是这个村的支撑那个围墙城卷。也按照三区分区标准吧，当时那个村支书记贺军跟他的母亲沟通过。现在是这样子，这个房子他也同意，我们也查过了，也答复过了，包括他的房屋的彩钢顶掉以后那个维修。我们今年也在跟县委政府申报一个项目，我们已经 我们包括他这个村还有他的项目，因为列入啊，明年的人均环境整治的项目啊，已经列入这个项目库了。
1: 嗯，刚才他提到，其实涉及的人不少。第一，当初的这个拆房子是有问题的，是吗？没有通知到本人就把它拆了。虽然您说他好像和他母亲住啊，不太方便通知，但就这么拆了，似乎也不合适吧？
8: 当初是跟我们的几十个大

0: 刚才听到了，那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多年之前的事儿。那么现在其实我也听得出来，蒙先生最主要的还是要一个关于这个后继的处理。刚才书记说这个事儿是已经有了资金了，而且也能够进行相应的补偿，是要给他重修吗？还是什么意思？陈书记，
1: 我们是列入项目，对所有拆除的围墙进行一个修建。
0: 陈书记，能听清吗？陈书记的声音好像不太清楚啊。
1: 喂。
0: 啊，来，您刚才说已经有了资金，要干什么？
1: 我们这已经列了项目框，明天二十七号我们要尽快叫维修这些所有拆除围墙项目。
0: 已经立了项目了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啊，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1: 我是列的二十七，明年项目库。争取是明年把这个全部建出来，
0: 争取明年把它建起来是吗？
1: 对的。
0: 嗯，那这个是已经有规划了。好，孟先生，
1: 对对对对，
0: 听明白了吗？这个房子要重新建起来，明年就可以盖起来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其实听得出来，今天的很多的问题已经有了规划，有了设计，但是乡亲们不知道，村民不清楚，群众不了解，结果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误会产生。看来我们的政务公开还要多做一点，否则的话会有更多的群众表示不满的。说了这么多了，我们的还有很多的问题，热线电话还在铃声可以听得到哈，在不断响起，但是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了。先留下更多的一些疑问，下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解决。我们看到很多的网络平台上朋友们在留言说，主持人刚才说的对，所有的问题还要关注节目之外才能见真功夫。我们更希望节目之外朋友们所有群众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党员领导干部的关注，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今天的航风观察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与社会专业和党校系统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常务理事，自治区党委党校二级教授陈红来到我们的台上。你好，陈教授。今天的节目反映出塔城地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如何进一步来改进党员领导干部们的工作作风，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效能，来说一说您的看法好吗？
3: 主持人好，二一丁头流汗专员以及各位网友在场的领导干部，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啊，咱们塔城地委和新疆电视台让我参加这个新冠航空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问诊天山行这个塔城专场的直播活动。可以说这是一次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场案例教学，受益匪浅，体会也还非常的深。我呢最近参加了咱们中国新疆地区历史这本书的修改建议甚至部分内容的这样一个撰写，里面关于塔城啊真的是有很多振奋人心的这样一些书写。比如说我们塔城的老百姓愤怒地烧毁沙俄的贸易圈，有力地打击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捍卫了我国主权的英雄壮举。比如说我们塔城的专业一人捐献了一架抗美援朝的这样一个飞机，它叫巴士拜缺拉克专业。还有十多年来在沙拉克江的家园里面，可以说几十万人升国旗，还有魏德友一家60多年驻守边防。就是说我们塔城既是我们国家的重要红色国门，也是我们的经贸重地，更是民族团结的这样一个美丽家园。所以它有这样一种悠久光荣的历史，让我们作为塔城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但是今天呢，新广航空热线展示的这些案例，包括我们这些热线电话，它反映了我们塔城的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踩穿了纪律的红线，冲撞了法律的高压线，有一些漠视群众诉求、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的

0: 还有一些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的表现。大家回答问题，我觉得令人欣喜的是，基本上大多数的问题在这个现场解决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的问题，五天之内解决，一周之内解决，年底解决。这个里面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五个领导，他在回答的时候说，这个情况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你说明你是一个领导，你又是个局长，你甚至是主要领导，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政策了解把握不清楚。如果你的部下全是这样的人，你得累死。有一位领导说，我没有接到群众的诉求，新冠防控热线接到了，12345也接到了，你没有接到，你是主管这方面的领导。还有一位领导说，我接到了投诉，结果我一查，我没有查出来。你想，新冠防控热线展示在大家的面前，群众也在举报，大大的那个广告牌也在那贴着，你没有查出来。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怀疑啊，你们是利益共同体啊，领导他是智商情商能力都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人，甚至逆商也很高，大家都看到的问题你早就看到了，但是你说你没有查到。还有一位领导说，我下来再核实一下，为什么他在外面公布的是2065万，但是我这实际接到的是1515万。这个我估计得主要领导他成地委书记专员得来查一下吧，为什么公布出来的是这个，而他收到的是这个，那么中间那500多万到哪里去了。所以有些问题啊，这个你要就是拔出萝卜给带出泥来，连根仔仔细细的去查，很多问题都会因人而解。还有一问题，还有一个领导说，就是黑车网约车那个无那个什么无照的这个问题困难重重。我跟大家讲啊，习近平总书记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就是解决困难的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哪一天不经历困难，哪一天不经历磨难，哪一天为什么我们的国格里面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哪一天不经历生死存亡的考验，你就是解决困难的呀。好像不是一个两个领导在讲，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困难，遇到了那样的困难，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如何如何如何的，不困难要你干嘛，要共产党员干嘛，要领导干不干嘛，躺到家里睡觉去。就是我们就是解决困难的，我们就是处理这些问题的。僵尸警车特别震撼啊，100摆那么长时间啊，里面有多少隐患啊，你不担心你不害怕啊。农民工欠薪的问题真能解决吗？你说你我听你那个话你都不太自信，你说出来那些解决的办法对企业的那样一种力度没有那么大的力度。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黑车网约车那个它有刑法规定，那个非法经营的可以判5年，然后那个平台对平台的处罚，对那个什么网约车的对黑车的处罚，一条一条的规定。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比如说那个电采暖为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也统计了，绝大多数人都满意，有极少数人不满意，有个别人不愿意，但是你从采访的视频里面可以看老百姓的怨言哭诉气愤。我在所有的新冠防控热线节目里面可以说比较罕见的，就是天怒人怨。所以刚才主持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要公开，你要给大家讲到，你要给大家说到，牧民不了解情况，老百姓不知道情况，你好像在热脸贴着一个不领情的这样一个老百姓，就给人感觉到你们忙活了半天，在办公室里忙活，没有深入到基层，没有到老百姓的家里面，没有到群众当中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牵肠挂肚的问题，对于我们存在的问题，大家的态度也都挺好，完全认。但是我给大家讲，前天 咱们中央督察组，就说我们新疆生态环境这一块，我们乌苏邑的那个垃圾也在这个里面。文旅局的局长竟然说我不了解，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报给企业了，报给企业就完了嘛，就不管了嘛。那这是我们的名牌啊，我们现在后面有一个6年要建设的，现在那个工程周正说要7年完成的，埃尔肯主席向大家讲的督库打穿天山不容易，但是那边有人民，就要打穿一个一个的天山，让我们24小时都可以走这块美丽的道路。你这搞得垃圾成堆，志愿者非常生气。你作为领导干部，你不冒汗吗？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干嘛？你要保这一番平安呢？你看，我们9月20号前天，中央督导组说起来我们生态环境的问题，陈小江书记怎么讲？陈小江书记说，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去解决，要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我们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12号讲的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事业观偏差。时间已经快到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按照陈小江书记的要求，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巩固我们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成果，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这个单位这个部门。刚才我们专员讲了14万的问题，我们解决了98%，为群众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群众应该领情的呀。他不领情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了呀。所以说，第一个要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说，说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说政绩，政绩为人民而说，说人民满意的政绩，靠实干来说政绩，要把那些实干的人把他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让他受到表彰、受到奖励、受到鼓励。第二个，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跟新疆的工作、跟我们塔城的工作、跟我们各个县市的工作结合起来，要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你干出来成果，老百姓要满意，老百姓要领情，老百姓要支持。第三，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昨天政治局的会议就在讲全面从严治党，29届五中全会的开会时间3月35天就开了，主要就讲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一定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以纪律建设为利器，一定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要使我们对于所学习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按照陈小江书记说的那样，不抓整改是渎职，整改不力是失职的鲜明导向，要整改一个问题，避免一类问题，要规范一个领域。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陈红教授，又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简短的党课啊。今年是15开局之年，那么塔城地区将如何来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确保新征程上步伐稳健、风清气正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那专员也给我们说说好吗？
2: 好，刚才陈红教授呢，客观公正的进行了点评，也对我们工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下去以后呢，认真的抓好贯彻落实，在事务新征程上呢，塔城地区将紧扣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动到矛盾集中、困难较多的地方破解难题，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把精力都放在办事实、抓落实上，确保新征程步伐稳健、风清气正。
1: 其实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大家对于塔城地区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群众的心声吧。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4: 我们的这个公交通呢，
3: 它很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由过去的两楼车现在发展到了16楼，很多老年人在空闲时间都拿上自己免费的公交卡乘车到老年活动中心。我感觉到呢，在塔城生活确实是幸福满满。
4: 过来办营业执照还身份证不办也好，就是整个流程比较方便，然后一进门了以后有人整个的带你办业务，极大的就是缩短我们办事的时间，然后提升了我们整个生活的效率。
5: 我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公司现在就有15分钟健身圈，下班去跑跑步打打球，特别的解压。
6: 我之前得了白内障，我看到了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这儿挂牌，我特别高兴，实实在在解决了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的难题，不用跑远路了。
7: 现在生态环境改善了，每天大家都去天鹅湖散步休闲，冬天还可以看到天鹅，特别的美。
8: 我是巴克图口岸丝绒文化商品城的一名商户，咱们塔城开放开发试验区的政策的落地，让我们这边的客源越来越多，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通关的效率也越来越好，我赚的钱肯定是也越来越多了，希望塔城能够越发展越好。
9: 休闲健身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可以在工作之余还能有个消遣的地方，能够亲眼见到家乡越来越好，我深感荣幸。
10: 这些年明显可以看到我们塔城市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建筑都起来了，发展得非常快。我觉得塔城这两年路也修得越来越好了，铺道的地方也越来越远了，我可以去看各个地方的风景，经常会出来骑自行车在我们塔城附近转一转，基础设施什么的都特别好，希望咱们塔城继续蓬勃发展，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11: 我想让全国的小朋友都来塔城看看，
12: 我想让每个人吃到塔城的美食，
13: 我想让塔城越来越热闹也越来越温暖，
14: 我希望塔城越来越美，塔城的天越来越蓝。
15: 塔城加油，
16: 塔城加油，
17: 塔城加油，
18: 塔城加油，
19: 塔城加油。
1: 好，节目临近尾声了，我们无法再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浏览网友的留言，但是请大家放心哈，所有的问题塔城地区政府都会收集整理，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对吧，专员？
10: 对。
1: 那么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好吗？
2: 好，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积极建言。直播时间呢有限，但今天节目收集的各类诉求，无论是否在场做出答复，新书都将全部处理简档，逐项抓好，整改落实，回应群众的期盼。我们也将以此次直播为契机，直面短板，改进作风，用心、用力、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事实。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监督，支持塔城的各项事业。
1: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新广豪风热线问政千山行的塔城地区专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征程不止，问政不息，下一场问政千山行我们亳州再见。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21: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9月正值秋收攻坚期，田间、晒场、农家院落可燃物激增，加之空气干燥、风力偏大，秋收火灾进入高发阶段。农户晾晒粮食、堆放秸秆，务必远离输电线路、变压器、农机设备和生活用火，严禁在田间焚烧秸秆、杂草、残蘑。农机收割作业时，及时清理缠绕的秸秆，防止设备高温摩擦起火。晒场、粮堆周边严禁吸烟、动火，配备简易灭火工具。秋收劳作结束后，全面排查清理田间院落遗留火种，严防秋收一把火，守护丰收成果，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22: 富民康，富足安康。
23: 这里
15: 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6: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Kill.

0: 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今天呢，我们和您要聊到的话题是有关疼痛的。这个身体上的疼痛到底是不是病呢？需不需要治疗？还有一些朋友呢，听到要打封闭来镇痛，那真的是治标不治本吗？镇痛药物是否会上瘾？调查显示，超过70%的疼痛患者忍痛不就医，仅约28%的患者首次疼痛在1到10天之内就诊。我们对于疼痛啊，也许还有一些误会。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主任常成和我们来聊一聊疼痛的那些事儿。
2: 疼痛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诊疗范围都包括什么呢？
3: 疼痛医学其实跨的科比较多，它的诊疗范围大体有四个方面，一个是脊柱疾病，比如我们常见的颈腰椎病，还有一个骨关节疾病，我们膝关节、肩关节呀、弹响指，那个肱骨外伤科炎等等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比如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还有一些创伤后的神经卡压、患肢痛，等等这些神经损伤，无论是炎症也好、机械压迫也好，或者说是创伤、车祸呀、外伤这种刀切割呀、就是刺激烧伤这种损伤神经也好，的这一大类的神经病理性疼痛，还有就是一个我们疼痛最难解决的一个就是癌痛问题，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少部分病人很痛苦的一个方面，大体分这四个方面。
2: 很多疾病呢都通常会引起身体的不适，甚至是局部的疼痛。疼痛科在综合医院和其他的科室设置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作为患者应该如何来选择合适的科室就诊呢？
3: 其实我们疼痛科呢，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2007年开始，也逐渐的被我们同行别的科室相认识。其实你像我们疼痛科刚刚上述说的一些疾病，以前没有疼痛科的时候，在别的科也有很多地方看，但是有了疼痛科呢，我们同行通过的对疼痛的了解和认识也增进了合作，更好的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经常遇到一些这个恶逆的，就是打嗝，像现在消化科平常看这个胃呀、看食管呀、做胃镜呀，他们有时候顾不上这个情况。这种打嗝这个症状其实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有的人打嗝了，哎，喝点热水休息就好了，但有的病人打嗝一周或者好几天都不缓解，这很影响生活，他睡觉啊各方面都很难受。所以现在消化科没有好的方法，就是经常就找我们会诊，后来慢慢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打的经常神经节结合膈神经，哎，有时候两三次就慢慢的就能解决这种痉挛、膈肌痉挛的问题，还有一些糖尿病足。原来我们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时间久了以后，神经损害，就袜套感、指套感，就跟脚上戴了个袜子一样的，这种神经的损害，内分泌科原来是它控制血糖，但是有时候患者的依从性不好，没有去很好的控制到，发生继发性的神经损害了以后。那种损害就相当于杯子摔破了，你再修复起来就很难。像我们疼痛这方面的这种神经的调控了，对，这还有这种恢复就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们。比如有一大类的病人，经常有些老年人说我的腿发凉，手发麻，尤其是腿发凉。很多病人腿发凉，其实一摸他脚并不凉，两个脚摸起来温度是一样的。你让他的儿女外人摸皮外也是好的，有些时候神经功能性的问题，就是些神经损害以后造成他感觉凉，就是他并不一定是他的皮温真正的血管阻塞呀、末梢血管不好真正的这种发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些 皮脂末梢的地方，还有一些带状疱疹后遗适应痛。原来你像一些皮肤科，他们治疗皮肤病比较多一些，带状疱疹只是他们一个疾病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是，一旦新型神经损伤以后，它修复起来他们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疼痛啊，主要是跟神经做研究，所以在神经方面，我们对直脑神经神经后遗痛呢，通过的这个脉冲射频的调控神经的敏感性，通过这种介入治疗，营养深层次的硬膜外营养神经，为以前这方面的病人又开出了一些新的治疗方式，缓解他的疼痛。还有一些颈腰椎病，原来我们颈腰椎病通常都是找骨科，关节病就找骨科，但骨科一般就是像我们修车一样，不到严重不停的情况，他不会去开刀，因为开刀本身创伤也很大。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把疾病的中间缓解分了几个阶段，也就是说，不到开刀的情况的时候，但有疼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采取一些微创的措施，以比较小的代价，不损伤它的骨性结构，不会大面积的损伤软组织的方式来促进它的修复，减轻它的疼痛。所以这是大体应该说是一种科学的细化。科学发展以后，把一些疾病的演变过程又分割成了不同的阶段，减少老百姓在直接从开始一直忍到最后一个阶段不需去开刀，这样的话生活质量会大大打折扣。所以疼痛在中间环节采取了很多措施，它也能很好的和别的科室一起联合，减少这种疾病的演变的进程，和各个别的科室呢有个好的合作关系啊，是这样的。
2: 近年来在镇痛方面有哪些新的技术和治疗理念呢，常主任？
3: 这几年呢其实发展挺快的，从最早的我们疼痛去转科室过来麻醉科比较多，那么刚开始大部分开始就是做用硬膜外呀，就是化学的方式营养神经，因为神经这个东西通常跟血管伴行，但是所有神经营养的药其实目前来说也比较少，口服营养神经的药除了神经妥乐平，我们常吃的甲钴胺呢其实效果要偏差一点，神经妥乐平呢而且市面上也买不到，是日本的一个药，买到的很少，所以这里营养神经这一种类药很少，止痛的相对是确实是多一些。但是随着发展，射频激光呀、孔径这些发展，我们采取了这种透视的 B 超透视、CB 透视、CT 透视，甚至于核磁的介导的情况下，去做深层次的这种神经的调控营养。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觉得疼痛就是个症状，随着这几年南山医院刘先国教授的研究呢，我们也确实发现我一个老病号，也是真实的例子，前年发生个车祸，这个大姐原来做生意的很开朗，她现在明显的抑郁还吃药，原来我们觉得疼就是个症状，时间长了这个人就是可能比较焦虑一些，结果刘先国教授通过他的研究呢，发现慢性疼痛时间长以后会使人的海马体缩小1/3，人的轴突就是我们神经的一种，就像树神经像树一样，它的那个树也萎缩，所以在这种方面就发现疼痛慢性疼痛长时间长会发生器质性的改变，这就很重要了。原来我们觉得一个症状只是这咳嗽流鼻子一样，症状好了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实际上现在发现这种疼痛的症状时间长了会使人的这种中枢肾系统发生形态甚至大小方面的改变，这就影响很大了，所以也就找到了慢性疼痛为啥会让人抑郁，它是一种器质性的改变，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一种人的状态的改变，所以这种影响的这种科学的发展给我们这种理念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也发现这个疼痛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很快。
2: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哪些帮助呢？
3: 大体来说，我们前面说的那四方面的这个疾病呢，都可以有所干预。最早的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首先是帮助患者缓解疼痛，缓解。很多病人会有疑虑，缓解疼痛了会不会再疼？确实，大部分疼痛也缓解了，也很难做到永远不疼。但是我觉得老百姓看病一个重要的理念要转变。看病不单单是为了拿吃药改善症状， 以前看病我们你什么情况啊，你想讲完了我开个单子就完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注重你了解我为什么会疼，我疼了以后我怎么样去缓解它，甚至去预防。我们经常讲预防大于治疗，这句话很多时候没有落到实处，无论是大夫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没这个意识。很多时候你知道老百姓有时候也很少，有的病人很急躁，很少去耐心的听听大夫说为什么病为什么会得。其实实际上有些尤其是年轻人，越是年轻人发生疼痛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我会疼。因为四五十岁往上的人身体的这个结构状态机能是相当好的，如果出现疼痛，他和六七十岁这种处于蜕变期身体机能处于下降状态的人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是由于他这种不好的生活状态，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缺乏锻炼等等导致了这个疼痛。也就是说能对他帮助最大的是给他自己，而我们大夫呢其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专业人士对这个疾病有了解以后，把这种理念这种原因以他能听懂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讲给他听，让他从生活中习惯中去慢慢的去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给病人说治疗手术或所有这一切都是个开始，我开始先把你的疼痛缓解了，然后你去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改变生活状态。我经常也问一些病人，他说我们会计那儿好多脖子疼那个啥的，我说你们会计是不是都脖子疼，也有脖子不疼的吧，为什么他不疼你疼，这都是个原因。职业病虽然是一个职业常发的多发的，但不是普遍发生的。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开车开三四十年车腰颈都好着了，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生活工作的强度和他的机能身体的机能骨骼呀肌肉，这都是一些疾病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在看病过程中应该传达给患者，对他会有很大帮助。
2: 嗯，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研究确定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为国家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医院，这对于医院的疼痛科来说也是一次跨越，是吗？
3: 啊，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疼痛在全家甚至全国，前面那个南京的林建主任做过一个南京指数统计，我们在全国成立疼痛科是很早的，是1989年，当时是门诊逐渐开展病房。因为这些老一辈的开疼痛人的不断的努力，

0: 也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国家这个试点的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们现在工疼痛人和老一辈疼痛人的一个努力，也非常高兴。这个
1: 临床上对于疼痛是如何来定义的？
0: 疼痛在第一版的书定义是机械化学等这些刺激引起的不愉快的情感感受或者是身体经历。现在呢，它这个第二版改了，不太严谨，就是说潜在的组织损伤或者说实际的组织损伤引起的一种不愉快的感受或者情感经历，总之是一些损伤啊造成人的这种感受啊，是这样定义的。
1: 如果说从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疼痛能够分为哪几类呢？
0: 病理学的分为神经病理性疼痛和伤害感受性疼痛。伤害就是很明显，刀刺伤、外伤、车祸等等这些看得见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就是这些看不见的炎症呀、机械牵拉，比如说斜颈，还有一些歪曲体态等等原因吧，大体分这两类。
1: 如何来判断疼痛的等级和程度？
0: 这个评分很多，我们临床常用的叫做 BUS 评分，就是给你一个表，这个十个面部表情你来画。如果说这叫单维评分，单维评分就是有一个你的主诉，因为疼痛它是个主观感受，它不像体温，不像呼吸脉搏，你可以摸到感受到，这个只能来病人来给你叙述。还有多维的评分，只通过这种除了通过他的感受以外，通过他的睡眠、情感、饮食等等方面来评估他的疼痛，这个评分就比较多了，多维疼痛评分。
1: 在前一期的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聊到了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这两种痛有什么样的不同，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和正确的处理呢？
0: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机体，包括现在我们医学也没研究太透彻，所以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见病人，跟病人聊，就是你崴过腰也扭过脚，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修复能力很强的，哪怕这紫了那断了，骨头打断了都能长好。所以慢性疼痛、急性疼痛一个明显的区分点是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以前的大体都算急性疼痛。当然这在国际上现在还是有些讨论，就到底画了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我们不管它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急性疼痛呢大体就是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扭伤、崴伤，只要它逐渐能好的这一类疼痛，时间比较短的，就哪怕它是慢性疼痛，以后会变成慢性疼痛，它时间没那么长的，在一个月、三个月以内的，我们都管它叫急性疼痛。急性疼痛呢，我们大体呢如果疼的不是很剧烈，能忍受，我们一般不会去过度的干预它，只是可能会给些药，口服也好，外用也好，以不损伤身体为主，辅助它恢复，包括理疗呀、烤电那些的，这些都是一些帮助恢复的。急性疼痛大部分是能自己恢复的，慢性疼痛我跟病人也讲，超过三个月的，你比如说你的骨头打断了，三个月也长好了。那么也就是说，三个月的以上的疼痛一般是有原因的，你很少能自己好。这个原因在哪儿？是器质性的，还是一些看不见的神经病理性的，还是一些心理性的，比如患肢痛啊一些啊，这个都要找原因。所以慢性疼痛呢大部分要干预，要去找原因，要去诊断啊，要去可能要去做一些复杂点的治疗啊，是慢性疼痛。
1: 目前临床上对于疼痛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常用的药物呢？
0: 药物方面大体还是根据这个，首先是根据神经来做的。神经的就是传导，它有个钙通道和钠通道。我们传统知道的这种止痛药，比如说双磷酸钠，那个塞来昔布、依托考昔，它这个 N 赛类的药，它是针对这种神经的传导性来用。它这个止痛药有一个用药的一个就是标准，或者说是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止痛药一定是按照说明书吃，不要随便加量，加量不会增加止痛效果啊，也不要常吃 按规律吃它一阵儿，看缓不缓解，不缓解还得想没办法赶上就医。还有一类药是这近十几年研究的钙通道的药，叫普瑞巴林。它这个药相对要贵一点。还有就是钠钙通道都阻滞的，钙通道属于传导后期的了，钠通道属于传导前期的，也就是说对前期对后期都阻滞的，比如草乌甲素，这些药。还有一类叫激松药，激松的，比如说我们说妙钠，还有那个雷尼替丁这一类的。当然这些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针对不同的人，甚至有些人可能吃上也不一定顶用。就跟我们感冒药一样，吃上三五天或者一个疗程不顶用，一周不顶用，你还得就医找原因。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抗抑郁抗精神的药，就咱们前面提到慢性疼痛人，很多人这个情绪会不好，会精神会不好，所以心理学会也建了一个疼痛组，所以心理用药这方面也是目前疼痛经常用药的一方面。还有一大类就是外用药，外用一些常见的我们中药啊，这些中成药，还有一些化学制剂的止痛药，一些透皮贴这些贴的，还有一些揉的外用的云南白药啊、铜洛芬凝胶啊这一类的，雪山牛罗汉减少这个不经过胃的、不经过这种消化道减少刺激的这一类，这一类其实止痛这一类药种类繁多，尤其中医药这方面了特别多，以这个还是要以这个口服的要减少这个副反应为主，保护靶器官，如果不顶用还是要及时就医找原因治疗。
1: 刚才你也提到了 RFA 射频消融术和植入性器械，像是神经调节器，它们在疼痛治疗当中的作用如何？哪一类的患者需要这类的治疗方式呢？
0: 大部分都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病人都需要这些方式。像这个射频的这个我们叫脉冲射频，对神经来，因为这两年来说，早期我们一些化学的这种损毁，比如说无酒精酚甘油把一些神经末梢阻断来缓解疼痛，但这几年来说大部分都在提倡减少损毁，减少这种损伤性治疗。尤其是神经的外周可能部分可以是损毁，但神经的这个根结干一般是基本上是除了癌症以外基本上是不能损毁的，而且这种损毁的副作用很多的。脉冲射频呢，就是在42度以内一种对神经的一种刺激。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在临床操作中有感觉，有时候似乎是和针灸有点类似，我们针灸一个那样的柔针捻针，其实它也是在刺激神经。早期来说是42度，但这两年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啊，因为脉冲射频是一个间断的脉冲治疗，所以它的温度不一定完全能达到42度，有时候我们临床用到45度、50度，甚至于一些支还用到55度，因为它的温度达不到这个，它是间断给这个刺激的。那么刚刚说的还有一个脊髓间刺激，像连续性的这种刺激是比较好的，但目前来说这种设备的价格比较高，而且在沿海地区、南方地区也进医保了，3000块钱、4000块钱可以报。
1: 在节目准备期间呢，我们也总结了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对于疼痛存在认识上的疑惑甚至是误区，也请您来做解答。有的网友认为说，疼痛能忍则忍，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再来医院治疗。
0: 不是这样的。疼痛其实就跟我们车上亮故障灯一样，因为这么说因为我媳妇儿这个车刚亮故障灯，她这个火花塞被击穿了，她在半年前就说车有问题有抖动，我们都没当回事儿，等故障灯亮了去修才发现她一个刚点不着火。扯了这些原因事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疼就是身体给你提醒了有问题，身体给你的任何的一个不适症状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你。你比如说你这个腿有水肿了有问题，你疼你就不敢使劲儿，那你要使劲儿了它会加重它的这种蜕变，加重它的磨损，它所以它疼痛就是在保护你。而且这种疼痛如果持续时间长了，那就在告诉你有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你得赶快解决。因为所有的疼痛我们人基本上都会找到一个方式来缓解它，除了口服药外用药也好， 就姿势体态它也会不知不觉的去改变。你比如说我一个腿疼，我肯定得用好腿去带上它，我这好腿就会使劲儿，就会使劲儿往上压。我们那个腰一侧疼，我们就会往剑侧偏，所以我们腰椎病、颈椎病很多人来了，因为做核磁是躺着做的，那肌肉都明显的一个大一边大一边小，所以这种疼痛时间长了，它对这种肌肉、对骨骼，那都会有影响。那你经常往一边歪，它本来应该两边都受力的，往一边歪，时间长了，这边也受不了呀，就会增生。所以骨质增生它也是一个为了保护你，那机体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为了来抵抗，这种异常的改变来保护你。说疼痛就是一个信号，就告诉你有问题，你就要关注了。就好像我们流鼻子、感冒、咳嗽就要加衣服是一个道理。那如果你找不清楚原因呢，就是要及时的就诊。有时候就诊不一定非要去吃药或者用药。我们前面说的，你看，就是有些急性疼痛，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缓解。比如说，明白原因了以后，要用一些这个运动性的护膝、笑内肌贴来增强它的肌肉力量，腰围来增强腰部的力量等等。当然，这些辅具支具你不要自己用，一味的用。也要经常去问大夫，因为你像比如说这个腰围带多了，你腰大肌会萎缩的，带多少时间，带什么程度，甚至于你这个疼痛缓解以后，我锻炼这种方式方法，这都是很有讲究的。每个人不一样。我现在发现很多病人都觉得锻炼就是走路，实际上走路只是锻炼的一个小部分，而且走远路不好。你像我打个羽毛球，打一打我叫运动，我打多了就会得这个网球肘，所以运动过度了，方式不好了，也一样会有问题。所以方方面面的，只要疼痛还是希望及时就诊，在疼痛的初期缓解期都应该去就个诊，看一看怎么个方式去缓解它，怎么个方式去保健啊。
1: 有的网友会说到，打封闭是属于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够根本性的来解决问题，您怎么看待呢？
0: 其实封闭这个词儿，你像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是很有意义的。你把这个人关起来叫封和闭，也就是我这儿疼，把它关起来，让它不疼。封闭其实就是在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说 B6、B12 麻药基础上加了类固醇的药物，类固醇就是激素。加短效也好，长效也好，激素在我们身体也有，性激素、雌激素，还有生长激素。这个在我们车祸呀、外伤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大幅度增高。在我们比如说新冠、非典的时候，我们临床都用激素。激素是个在临床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药，它有抗水肿、抗休克、抗感染，很强大的作用。但是不能滥用，不能老用它。以前我们最早70-80年代是没办法，药也少，种类也好，科学研究也少，所以有时候一个地方疼得没办法，我们先打封闭来缓解它。但随着慢慢的发展，方法多了，它的这种危害性我们就意识到了。急性疼痛，你像比如刘翔要参加体育比赛，他必须要缓解疼痛；马布里要拿冠军，他要打一个激素缓解疼痛。老百姓如果不需要这种，必须缓解疼痛的时候，他要根本的治好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去封闭，啊，找到原因，还是要原因上解决它。诊断是第一位的，诊断清楚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冲着这个原因去缓解这个疼痛，啊，封闭只是看它的使用的时机是什么时候。通常急性疼痛用的多，慢性疼痛大部分都不要用激素，而且关节腔呀，所有的腔内尽量少用封闭，啊。
1: 还有网友会认为说，镇痛药物使用多了会上瘾，尽量不要来用。
0: 不会，这个不是，这个其实还是一些你的疼痛的原因没找到。有些人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依赖，或者说是镇痛药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长期服用镇痛药，基本上这一类镇痛药都会有些副作用，都不建议长期服用。还是前面说那个。疼痛一定要找病因，找原因去缓解它，就好像我们咳嗽一样，你不能一味的喝糖浆，如果喝不好，你要找原因，是吧？咳嗽带不带痰，黄的、白的，黏不黏，能不能咳出来，没有痰，刺激的是什么样，都这种类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及早的就医， 止痛药只是一个帮助，当然对一些难治性疼痛，比如癌痛，还有一些创伤性的疼痛，就是腿截肢的患肢痛，有一些疾病，我们在现在的阶段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让它完全不疼，所以而且这个疼的这种，就是这种自我的这种自愈性，每个人不一样，就好像是这个病对疼的耐受性，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这种东西确实对一些难治性疼痛，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像阿片类药啊，确实有一定的成瘾性，它有些心理依赖，这只对一些这种治疗难度比较大的难治性的疼痛很存在一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一些现行的常见病，腰椎病啊一些我们能治的，还是尽量少依赖止痛药啊，止痛药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一个或者说在急性期一个帮助你恢复过渡期的一个药物，也确实不能长期使用啊。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几种情况是需要患者长期使用药物来治疗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措施呢？
0: 大体分一个看的药物的副作用，大部分止痛药对胃都有刺激。它的减轻它的方式呢，除了我们找原因去治疗，缓解它的脱离药物的依赖以外，就是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减少它的副作用。当然要上到这个我们说三阶梯，上到最高等级这种麻醉类阿片类吗啡这一类药的这种水平呢，还要注意一些大便呀，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呼吸容易被抑制，这就要复杂一些了。大部分老百姓常用的止疼药呢，大部分就是对胃小心，要减少刺激，小心一点。
1: 接下来再看下一位网友在前期的留言，他说只有完全消除疼痛才算是治疗有效。
0: 这个完全消除疼痛的标准，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事儿。你是这个疼缓解了，后续比如变天、走远路、再犯，这个算缓解，还是说以后完全再不疼？大体来说，我们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骨关节病，你比如说，说个轻点的，我一个老病人的儿子是羽毛球冠军，他只要不打羽毛球、不打比赛就不疼，膝关节。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治好，他的关节的年龄已经蜕变了，因为人是会老化的，我们医学上补钙也好怎么样治也好，不可能是你返老还童，一些机能的蜕变，一些半月板的磨损，它都是不可逆的，所以他不能耐受这个运动强度的，他只能不去这样子这么大的运动，或者说有些诱发他的阴亏他就在减少。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腰椎病，有些病人说我吹这个空调又犯了，我受凉犯了，这个不是他吹空调的原因，是因为你本身就有这个疾病，你年轻时候也吹空调呀。前两天看了一个病人说我坐办公室我弯个腰脚就疼了，我说弯腰不是主要原因，你连腰不能都不能弯，这个人的机能没这么差啊，人的机能是能搬东西的，能干活的，那么弯腰都疼坐着都疼，那一定是有肩盘的压迫，有些原因要在，那你要找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完全缓解，我给病人也经常说，在医院治疗只是个开头，我想办法把这个异常的突出，或者说原因炎无理性炎症消除，你的疼痛缓解，那么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的疾病、腰椎间盘的疾病，它是个整体，膝关节和大腿是个整体，你要想关节不疼，那你要增强你腿部肌肉的力量，你要想间盘不犯，你要增强骨头和肌肉的力量，它是个整体。那么这种整个的这种恢复呢，也分年龄段，你要是50岁、40岁以上的，那你就是要适当的锻炼，当然这个锻炼的方式方法也因人而异，体重大的不要进行特别强度大的锻炼，几乎年龄大的那要药物辅助，比如补钙了，不然补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不是简单吃钙片能补上，还有一些锻炼的方式也是个问题，很多很多小区我看很多老年人撞树了、抡胳膊了。这个为什么老祖宗这个研究太极拳来保健啊？太极拳也大家就知道是个保健的操，不是一个武术，所以你看武术的人才是抡胳膊撞树，所以老百姓所有锻炼的频次和幅度千万不要太大，而且锻炼的强度一定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马拉松每年会跑死人啊，不能强度不能太大。而且有的人体重、年龄、 不一样，也都不一样。这方面可能康复科比较专业一些。总而言之呢，要想以后不痛啊，

0: 接受到理念以后，他也在去执行，这种依从性要好。他也就是说，治病是我和患者共同的事情，要想以后永远不犯，必须去医患一块儿努力。大夫只是一个修理工，把你的异常修复一下，他不能增强你的机能。你的车有问题，把故障解决了，但是你的这种结构的增强，它是解决不了的，要靠你自己去注意。结构增强不了，那你就把诱因要降低，是吧？你不能久坐，不能搬不动的就别搬，这都方方面面都是一些原因。
1: 如何来预约您的门诊？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常主任？
0: 一般来说我都在医院，除了电话可以直接打以外，我平常周四上午做门诊。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别把爱忘事儿当正常，衰老早筛早治，守护家人。九月是阿尔茨海默病月，九月二十一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0: 遗忘从来不是衰老的必然，多留意家人的细微变化，及时捕捉阿尔茨海默病的预警信号，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珍贵的记忆。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病，警惕生活中的九个信号。如果说希望更早发现这类疾病，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第一，记忆力减退，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症状，患者经常会出现近期的记忆丧失，比如刚吃过饭就不记得了，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忘记重要的日期或者事件，而多年前的旧事却记得很清楚。第二，注意和执行障碍，患者常精神涣散，做事拖拉，计划实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第三，日常功能减退，患者难以完成以往熟悉的日常活动，例如忘记打麻将的规则，不知道如何使用洗衣机等等。第四，时间和地点定向障碍，患者难以分辨熟悉的路况，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如何回家，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第五，语言表达和沟通障碍，患者常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把杯子说成喝水的东西等，沟通出现障碍。第六，把东西放错地方，患者可能会把东西放在错误的地方，例如把蔬菜放进衣柜，把钥匙放进冰箱等等。第七，判断力变差，比如患者在炎热的夏天穿很多的衣服，或者在冬天穿得很单薄，变得轻易相信电视购物或电话诈骗，胡乱花钱。第八，情绪和性格的改变，患者的情绪波动较大，可以出现困惑、多疑、抑郁、恐惧、焦虑等表现。第九，社交退缩，患者对以前的爱好、社交活动失去了兴趣，变得沉默寡言，经常坐在电视机前长时间的发呆，不愿与人交往。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疆天气变化，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22度到14度；阿勒泰多云，22度到10度；塔城阵雨转晴，23度到12度；伊宁多云转晴，26度到13度；博勒多云，26度到12度；克拉玛依多云，27度到17度；奎屯多云转晴，28度到11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25度到12度；昌吉阵雨转多云，23度到14度；哈密多云转阵雨，33度到11度；吐鲁番多云，33度到17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

阿图什晴30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和田晴转多云29度到12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好吃干活吃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1: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2: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5: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金秋时节，北疆玉明县吉野克镇的戈壁田野里，红彤彤的番茄挂满藤蔓，采收机穿梭田间，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吉野克镇的番茄果形圆润，茄香浓郁，不光能鲜食，更是番茄酱深加工的好原料。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吉野克镇副镇长许月走进直播间，带大家走进这片戈壁良田，一起来聊聊番茄丰收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许镇长。您好，许镇长。
6: 您好。
5: 许镇长，其实呢，我们都很好奇，吉野克镇地处戈壁周边，到底种出的这个番茄的品质会咋样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明县吉野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许月。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吉野克镇种植的这个番茄品质的情况。我们吉野克镇是地处准格尔盆地西南缘戈壁绿洲地带，是属于北部平原光热富集区。我们依托长日照大昼夜的这个温差，然后沙质轻度盐碱的土壤，以及我们独特这个光热和沙质土壤的条件，孕育出了具有色泽鲜艳红艳番茄红素，也就是这个红色素含量高，果肉厚实，干物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高，果实糖酸比协调，保留明显的原生番茄酸味，酸甜风味比较浓郁，酱料风味比较醇厚，耐储运，出量率高的这个特点。
5: 好，那这个番茄呢，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很想吃啊。那光照、水土这些自然条件，咱们是不是有一些优势才能够种植出这么好品质的番茄呢？
6: 是的，我们吉野克镇因为是地处这个戈壁绿洲，所以我们的这个光照资源优势呢也比较突出，全年日照将近2950个小时，我们日照充足，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特别有利于这个番茄红素干物质的积累，果实呢着色也比较好，风味也比较浓郁。我们这个辖区境内以沙质壤土为主，所以我们的这个土质疏松比较通透，适宜这个番茄的根系发育。然后再加上我们依托这个高效节水滴灌的设施，可以实现精准的控水控盐，轻度的盐碱土壤条件呢进一步助于我们的果实风味物质的形成。同时我们这个耕地连片开阔，然后为发展这个规模化的订单加工番茄产业也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
5: 嗯，好，我们了解到其实在吉野克镇种植番茄是很有地缘优势的。那咱们主要种植什么品种的番茄？目前种植的情况怎么样呢？
6: 主持人，我们吉野克镇我们重点发展订单是酱用加工番茄产业，我们主要采取的是早中晚熟品种搭配种植，早熟的是以十番28、亨氏220肉为主，中实的呢我们选用的是 SF， 也就是这个卓粉227、雅欣8号，晚熟布局屯河这个屯番系列耐盐碱品种。我们全镇种植的这个规模稳定在1000到3000亩，今年呢我们是种了1700多亩。我们依托的是这个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个模式进行这个培育的。
5: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种植的番茄的品种，那么咱们种植的这个酱油番茄和咱们平时在菜场当中或超市里买的这个鲜食的西红柿，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6: 我们的这个酱用番茄呢，它一般都是用于加工番茄和我们这个酱用的这个番茄呢，一般都是这个酸味比较偏重，然后生吃嘛，口感可能一般，然后经过加热之后，番茄的这个香气就比较浓郁了。
5: 嗯，
6: 主要是用于这个生产番茄酱、番茄丁这一块儿。但是我们市场上就是鲜食的西红柿，它这个果大皮薄，然后果肉也比较松软多汁，糖度呢相对于更高一点，适合直接生吃、凉拌。然后这个种植呢，大概是多以这个大棚栽培为主。
5: 嗯，就是我们酱用番茄和食用番茄都是有的。酱用番茄和食用番茄，就是鲜食的这个番茄有什么不同呢？就是酱用的它一定要皮厚，而且要耐高温。那在高温之后呢，这种香味更加的浓厚，那么做酱用番茄可能呢就非常的够味儿啊。但是这个鲜食番茄如果皮那么厚，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汁水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呢这个甜度也要高一些，
6: 口感也不好。
5: 对，所以就是皮薄，然后汁水比较浓郁，同时呢还要再加上就是甜度要高一点，是不是这样生吃的时候口感就会好一些。早些年啊，这个吉野克镇这边也大多种植玉米，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不种玉米，开始引进番茄调整这种种植结构的？
6: 早些年呢，我们吉野克镇种植就是以玉米为主，当时种植结构也比较单一，然后玉米的种植比较受这个效益比较受限，同时它是受这个水土资源的这个约束吧，然后急需优化我们的种植业的这个布局。然后我们依托这个临近九狮的这个番茄酱加工厂的这个区域优势，结合我们本地戈壁绿洲的这个光照温差比较突出，沙壤土地适宜加工番茄生长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在2015年前后，以玉林县的这个向阳花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这个试种示范的起步，然后通过我们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引进了我们的酱用番茄。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我们适度的调优这个种植结构，然后逐步形成了粮食作物和我们特色经济作物协同发展的这个格局。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带动就近务工，推动我们戈壁绿洲的这个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5: 嗯，好，那从祖祖辈辈种了一辈子的老作物改种新的作物，其实农户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踏实的，因为毕竟啊，这个是秋天春天的时候我们种进去，秋天或者夏天才能够收获，大家呢都是对这个寄予厚望的，能不能活，能不能卖上价钱，能不能赚上钱，那咱们是怎么给农户去做工作打消他们心里的顾虑，让大家都跟着来试一试呢？
6: 刚开始我们提出这个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酱用番茄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个农民心里面普遍肯定都是有一些顾虑的。
5: 嗯，
6: 再加上祖祖辈辈习惯种植玉米，大家就是既担心不懂新技术，这个新技术品也就是新技术种不好，更害怕这个新品种没有销路，辛苦一年卖不上价钱。对此呢，我们也没有下这个指标硬推，首先由这个合作社对接这个加工厂，落实正式保价收购的订单，从源头上我们化解了销售的风险。其次呢，我们是发挥党员大户先行试种，这个建好示范田，让群众到田间实地看收成，看看这个收成怎么样。同时我们村干部入户帮群众算这个经济，就是收入账，算经济比对账，就是帮助他们不要回避生产当中存在的这个自然风险呀什么的。完了，就是我们的县乡农技力量下沉开展全程的这个技术培导，技术指导培训。
5: 嗯，
6: 完了解决我们农户不会种的这个难题，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然后也广泛征求群众的这个意见建议，循序渐进的这个逐步扩大我们的这个种植规模。
5: 嗯，
6: 我们不搞一刀切的这个什么调结构的这种模式，然后让群众亲眼看到示范地块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效益之后，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主动参与进来，
5: 逐步推广，
6: 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子发展壮大起来的。
5: 好的， 先做通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上面的工作，打消顾虑，然后咱们呢稳步走，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改，慢慢的改啊？我们推进的过程当中也要看效果，那一刀切的模式是非常的快，但是老百姓心里接受不了，而且风险也是挺高的，因为刚种这个东西大家也不是很有经验，那咱们逐步推广的话，可以充分的吸取之前种植的经验，让后面的这个改革更加的顺利。那目前各村采用怎样的模式来进行种植呢？
6: 我们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主要是运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这个模式。
5: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有怎样的好处呢？
6: 首先它是由我们这个村党支部牵头抓总，然后做好群众动员，由他来牵头群众动员，然后土地协调矛盾化解这一块都由他们整个牵头，他们主要是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啊，然后其次呢是向阳花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它中间的一个枢纽连接，然后统一对接企业订单保价收购这个订单推广这一块，然后统筹我们的种苗农机和技术服务啊，然后上游呢他们对接加工的这个番茄企业，由企业落实收购，明确我们的品质标准，农户呢也可以自己选择土地流转，然后拿租金就近这个基地务工，也可以自主按照订单的这个模式开展种植，然后部分的农户呢他入股合作社，然后参与年底的分红，我们是通过这种四方联动的形式破解群众的这个改种的顾虑、销售不稳以及技术不足的这个现实难题，把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呢推动的这方面然后持续发展壮大。
5: 好，咱们村年初提前呢跟加工厂也是签了这个收购合同的，那我们提前先把销路给农民解决掉，那这样的一个订单式的种植会给农户带来怎样的保障呢？
6: 我们的番茄订单农业这个由合作社春季先行与这个加工厂签订了这个收购的框架协议，然后再分解落实到农户。订单主要是给农户三方面的保障，一个是锁定了这个销售的渠道，然后符合品质标准的这个鲜果呢由工厂负责收购，免去农户跑市场的这个麻烦。第二一个是提前约定收购的保护价，对对冲后期市场这个行情下跌带来的这个收益风险。第三一个是统一确定品种，然后我们配套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和这个机械化的采收服务，降低生产用工的这个压力。
5: 好，那这样的一个订单式的服务啊，打消了农民心里的顾虑，而且呢这个销路也有保障啊，让我们农民种植的过程当中更踏实，其实也让我们改革的风险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总之呢，对农户和对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很多听众呢，其实也是非常关心我们在对种植结构进行改革之后，这个收益怎样，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过去种玉米，现在种番茄，农户的收入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6: 其实很多老百姓都非常关心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就是算一笔这个土地的这个土地账吧。正常的这个气候年份的参考收益呢，就是遇上大风，然后霜冻、盐碱的这个危害，不管哪一种，收入它都会往下浮动，它不是固定的死的数字。同等的条件下，一亩地来讲呢，我们正常年仅种的玉米，除去各项的开支之后，纯收入大概是在800到1100元左右。然后改种的订单，就是降用番茄之后呢，我们早熟品种管理到位的话，一亩纯收入可以达到1300到1600多元。然后中熟的品种是1100到1400元这个区间，一亩地大体上能够比这个种玉米多增收400到700块钱。
5: 好，这个番茄产业发展起来之后，这个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就近就业？农户除了地租还有哪些收入呢？
6: 我们的番茄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呢，因为主要是机械化的作业，所以这个以季节性用工为主，每年我们大概带动150到200名左右吧，这个本地的村民就近就是进行季节性的务工。 然后村里面的妇女呢，这个中老年劳动力比较多一点。
5: 嗯，好，那现在番茄移栽采收都用上了大型农机，机械化给农户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呢？
6: 嗯，现在我们番茄移栽

0: 采收全部是大型农机，首先是这个抢农时，我们春季机械移栽能够快速的完成定植，然后尽量避开这个晚放冻，省去了这个大量的人工栽苗的这个用工，不用到处这个临时找工人，这是这一方面。到了采收的阶段以后呢，我们机械化采收很好解决了番茄成熟期的这个集中人工采摘用工缺口大的这个难题，
1: 然后给我们加快了这个收获的进度，减少果实留在地里面就是过熟烂果的这个损失，也给这个也可以省下一大笔这个工人的这个采摘的这个开支。
2: 嗯，现在这个番茄产业是越做越大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还需要破解呢？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订单向用番茄已经成为了
0: 我们吉野克镇本地的特色增收产业，但是现在受土水土和气候还有以及市场等多重这个因素的制约吧，我们产业持续壮大方面呢还面临一些实际的难题。一个是每年的五月份移栽的这个阶段，我们当地这个风比较大，一般都是遇到11级到13级的大风，然后回寒霜冻 也比较高发，一旦遇到这样子的强霜冻或者是大风天气，我们幼苗冻伤刮坏，直接造成我们缺苗的这个垄断，后期的产量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它会大幅的下降，是有这样子一个风险。第二一个是我们部分这个沙壤盐碱的这个地块，如果水肥管控不到位的话，它会容易发生这个集浮果，然后果实品质下降之后呢，会出现这个 降级收购，然后直接会影响农户的这个收入，就是这一块啊，参差那个普通的这个农户管理呢，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它这个品质不稳定的这个问题还是有存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原料销售对单一加工厂的这个依赖性也比较强，全域丰收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
1: 交售排队堵场的这个问题啊，也就这些。销售渠道还是比较单一的，是吗？
0: 对，销售渠道比较单一点。
1: 好，除了鲜食卖给加工厂做酱，那镇里还有没有想过再延伸一下番茄产业链的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番茄红素啊，一些深加工的这些产业，我们有没有想过？
0: 想过，但是那个目前呢，我们还是以订单向用番茄作为我们产业的基本盘，保障群众稳定的增收。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看到，我们产业链这个偏短的这个短板了，因为我们受这个本地气候、设施投入以及旅游客流条件的这些制约呢，我们暂时不适合大面积的这个铺开露天采摘。下一步呢，我们也想了一些思路。 具体的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利用少量村集体大盆，因为我们有这个种植的这个大盆，然后试用这个精品的鲜食的小番茄，然后小规模的先尝试一下采摘体验和这个就近的销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想着是用好我们连片大田红色的这个田园景观，打造一些什么农事研学、田园观光的这个点位，同步谋划发展。
1: 好，那下一步吉野克镇在番茄产业上还有哪些打算？怎样让这个红色产业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来壮大村集体经济呢？
0: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发展我们的番茄产业。首先，我们是想着要稳住这个1000到3000亩原料基地的这个基本盘，不随意盲目扩大面积。重点呢，我们是在这个提质增效上面要发力， 持续优化我们早种晚熟的这个品种布局，适度的推进我们土地连片的整合，强化农机服务，然后降低我们大风霜冻盐碱带来的这个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坐实我们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的这个机制。一方面呢，稳住我们土地流转租金， 优先吸纳本地的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地租加劳务的这个双重增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鼓励农户就是积极入股合作社，参与我们的分红，然后盘活我们村集体土地发展的这个基地，持续壮大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收入。在稳定这个原加工料主业的基础上，我们采取这个试点先行的方式，探索出一些这个优质的这个鲜食品种， 然后田园研学观光啊这一块，这个谋划简易的出加工，这些方面的这个做法啊，然后让我们这个老百姓持续带动它。

0: 他们老百姓，带动我们的老百姓进行丰收致富。
1: 好，非常感谢许镇长带我们走进吉野客镇秋日的番茄大田，让我们读懂戈壁滩上红色产业的振兴故事。咱们镇过去呢，从单一的这种玉米种植到如今红彤彤的番茄铺满田野，小小的一颗番茄靠着好水土、订单保障、科技农机，让土地增值，让农民增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吉野客镇立足本地资源，把戈壁良田变成致富良田，也为北疆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为你们点赞，谢谢许镇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再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

0: 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听众朋友，这里是金土地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我们走进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托呼拉乡尤喀克库尔巴格村。连片稻田，金浪翻滚，稻香四溢，满田的稻穗水下藏着另一份惊喜，一只只肥美的小龙虾在稻丛中穿梭游弋。南方水乡常见的稻虾共作，如今在天山脚下扎了根儿，更是养出了漂洋过海而来的澳洲淡水龙虾。一粒科技的种子如何结出一水双收的硕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浙江省援疆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董伟仁博士，来听他讲述稻虾共作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董博士。您好，董博士。
6: 哎，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金土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尤喀克库尔巴格村开展援疆工作的，好吗？
6: 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董伟仁。我是在2023年9月，我们浙江省科技厅组建了首批援疆科技特派团，在全省范围内呢筛选了27位专家，我呢特别荣幸被选中作为第一批的援疆科技特派员，来到咱们温宿县托呼拉乡。我自己本身是水产养殖专业的，那么来新疆呢是重点开展稻虾共作试验技术的本地化适配和示范推广作用，希望呢能助力咱们当地的水稻产业啊提质增效。
0: 嗯，好，这个稻田养虾大多是南方水乡，您是怎么想到千里迢迢的到新疆乡村来搞这个稻虾共作？当初是怎么结缘这个项目的呢？
6: 因为我们一整个的落地的时候，实施的主体肯定是企业，那么在刚开始对接企业的时候，我发现啊，当地只有一家企业开展克氏原螯虾，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小龙虾的养殖。
0: 嗯，
6: 而企业呢只有60亩的池塘，企业呢也本身也正在为它的发展的空间而发愁。那么我去了以后啊，发现池塘的附近就是连片的稻田啊。然后我们说个题外话哦，这个温宿县有10万亩的水稻田
0: 哦，
6: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
0: 实在没想到是吧？
6: 啊，对对，所以去了以后现场的这个场景就跟我们浙江感觉一模一样啊，咱们新疆也是有江南的感觉的。
0: 对，就让你很震撼，没想到从浙江到了新疆怎么又回到了家乡的感觉，是吗？
6: 对对对，所以呢在我们浙江呢，我一直是研究稻田的一个生态种养，那么我就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在想，那么咱们新疆是不是具有开展稻田养虾的一个条件呢？
0: 嗯，
6: 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在现场调研，然后呢同时也去查一些资料，发现咱们新疆温宿的这个水稻种植条件特别好，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它这样种出来的大米的品质非常好。以前的话温宿大米啊还是贡米，但是它和浙江一样，新疆的稻田养殖啊面临着共性的问题，那就是传统的单一种植水稻它的效益比较低，农户的增收的空间有限。所以呢我们在想呢，我们在这个浙江省和金华市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
0: 嗯，
6: 我们就和企业一拍即合，决定呢大胆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够把南方成熟的道家共作的这种模式引到新疆，并且呢是进行了新疆的一个本地化的一个试验改造，让咱们呢一亩田呢能够实现双重的产出，来帮助老百姓啊拓宽这个征收渠道。
0: 可以说这是一个意外之喜啊，但是我们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方向，因地制宜，所以就结缘了这样的一个道家共作的项目。那第一次走进村里，那这个稻田呢让您想到了家乡，那您带着团队在田间考察水土，那第一印象是什么？觉得这个项目它有门还是有难度呢？
6: 我们到现场啊，一眼看去啊，其实大眼一看都是稻田，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咱们深入分析会发现它其实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南方稻田的这个土质水质啊，我们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也没有咱们新疆啊，咱们西北五省啊它有一个共性的啊，一个这个盐碱水和盐碱地，这些在我们浙江基本上都没有。而咱们新疆温素的水啊土啊以及它的昼夜温差和我们浙江南方这边差异非常大。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大美新疆地大物博，咱们新疆的稻田地块非常的平整开阔啊，这在我们这个浙江而言，西山二水一分田啊，那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就是这个土地非常的平整，而且光照条件又是得天独厚，所以这个是留给我非常这个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在田间考察的时候啊，结果我们就遇到了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南北方的一个差别，浙江和新疆的水土气候差别大，南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有的这个技术都是要因地制宜，
0: 要从头来是吗？
6: 对对对，这也就是我们要坚持先试验再示范，最后呢是进行一个推广。
0: 好，那其实呢我觉得董博士啊您特别有开创力，就是您看到这个地方它特别好，您就想试一试，在试的过程当中呢您看到了不同，但是您不觉得它是困难，您觉得这个是可以攻克的项目，而且立即出台了相应的方案，我们先实验，然后呢再试种，完了再推广。稻虾共作这个在南方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但您刚才通过考察之后也发现这个新疆的气候水质土壤跟南方是千差万别的，那咱们第一步是要做实验，做实验的时候您和团队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6: 挑战其实最大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农业呢它是要看天吃饭的，这个自然气候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我们气候上，尤其是温差大。那么就是为什么温差大对我们影响大呢？因为温差大呢它势必会关系到我们水温的一个温差，而我们南方呢相对而言呢水温呢比较相对而言比较平稳啊，它的这个温差没那么大，那么对虾而言呢它的应激啊它的那种应激反应就没那么强啊，咱们新疆呢可能就是这个白天啊这个太阳一出来这个气温水温升高就会快一些，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以后呢它的气温呢又会快速的下降，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温差对于水果而言，对于粮食作物而言它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咱们水产而言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它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些应激反应，不进食啊甚至是退壳的失败啊，那么这些对龙虾的生长生存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对，就是龙虾的那个养殖经验，从南方到北方，您发现昼夜温差这个冰火两重天，可能呢就是咱们团队刚开始做实验时面临最大的一个难题了，是吗？
6: 对，
0: 但是您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您是怎么突破这个问题的呢？
6: 那么在这边啊，那么我们客观来讲只能是什么呢，要去我们说要知己知彼嘛，首先我要真的要去亲身的要去感受检测咱们新疆当地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水产相关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参数呢我们需要一遍遍的测啊，然后对养殖的环境条件呢要一遍遍的试，那么刚开始的时候那确实因为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场地，全新的一个自然环境，心里面没有底，那真的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0: 好，那么听说您把这个实验室，那最终呢是搬到了田间地头，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在田间地头搞科研，跟在大学实验室里做研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6: 最大的不同就是环境的差别。像我们在学校里、校园里、实验室里，它的环境我们可以给它进行恒温、恒湿啊，相对的这个数据啊，它的条件啊都是可控的，而且稳定的。这样子出来呢，一个好处呢，就咱们的数据啊，它也是偏差很小，数据也会稳定，重复性会好。但是咱们到了这个田间地头，那么这个科研这个一线，那么完全是要靠天，靠我们的一个自然的气候。像我们做水产，白天我们要测不同时间点的水温、溶氧，而且要对这个土壤的性状啊，包括虾的活动啊，要进行观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就是要顶着太阳、顶着烈日啊。所以相对而言，风吹日晒呢，是我们田间地头的一个常态。而且呢，来到新疆以后，发现新疆海拔虽然不高，但是它的紫外线还挺强。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的这个一线的感受上面来讲，这个偏差，就是这个差距啊，就是两者这些差别还挺大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晚上呢，这个数据我们收集好了以后，还要连夜的整理当天所收集到的数据，要分析，尤其是气候、水质的变化，要根据这些点来调整我第二天的养殖和我管理的方案。所以田间地头啊，它确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它的这个每一点，它的一些变化趋势啊，这些才是我们要进行收集的一些最真实啊、最接地气的一个这些实验的数据。
0: 嗯，好，这个稻虾共作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水稻和小龙虾住在一起，怎么就能够实现一水两用一田？

0: 种植那些水草，并且把这个小龙虾的苗啊，就把它给这个投放到这个水稻田里。这样的话呢，整片水稻田就变成了一个甜水池塘。那么这样的小龙虾呢，养到五月份就可以上市。所以那一季等于我是水稻没有种，我就是额外的利用了南方的气候，我额外的多养出了这样的一批虾，这样的话经济效益就很好。那么稻虾共作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个种水稻的同时，我还把小龙虾养进去，他们两者是一起在那边、
1: 共生的。
0: 对，共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稻虾的共作。所以整体而言，稻虾共作呢就是这样一种稻呢来这个护虾，虾呢用来养稻的一种生态循环模式。那么具体而言呢，水稻呢可以给龙虾遮阴栖息的环境啊，给龙虾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环境。因为龙虾呢它是属于喜阴的怕阳的，所以它希望呢，对，稍微就是类似于这个灯光暗一点啊、天黑一点，它的这个活跃度就高，它是这样。那么有这个水稻的这样子遮阴呢，对它而言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环境。那么龙虾呢在夜间在活动的时候，它也可以给这个土呢松土，也能够吃掉稻田的一些那杂草害虫。那么同时它的排泄物呢也是天然的有机肥。所以这种稻虾共作模式，它也不用在那边多占地，也不会多耗水。那么一块水稻田既能够种稻又能够养虾，这就是我们说的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1: 这也是我们北方的特色啊，因为我们冬天是不可能干这个事儿的，不能像南方就是在稻子收了之后有这么一个空闲的档期可以让这个龙虾在里面生长。但是我们可以实现稻虾共作的模式，这个水稻呢可以为龙虾遮阴，营造一个它喜阴的环境，同时呢龙虾在这里生活也会给我们的这个稻田带来养分。新疆昼夜温差大，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冰火两重天，白天的时候温度很高，但是到了晚上这个温度就会很低，这个水温不稳定。而小龙虾呢对水质水温它要求又是比较高的，咱们在田间该如何调控水温和水质呢？最后咱们找到门道了吗？董教授，董博士。
0: 你好，就是它呢其实我们这个水产水是第一位的，所以呢温差大对我们的这个水的影响会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整体而言呢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水位啊给它调试到一个合适的深度。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水太浅了，它受环境的影响就会很大。你水位深一些以后，那么可能气温的变化对这个水温的而言它就是没有那么强。我们主要是通过调整它的一整个水位啊，来控制它的一整个水温的相对的比较稳定。那么这个是关于水温这一块。那么在这个水质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主要是通过水草藻类和水体里的一些益生菌的这个平衡来调控整个水质。那么在日常的管理中，我们要常态化的监测水质的溶氧啊 pH 值啊，包括它的一个盐碱度啊，定期的要去调整水体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环境。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使得呢水温呢它的变化呢范围没那么明显，对虾的生长应激呢比较少，同时呢水质又给它调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对虾而言呢提供了一个最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环境。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让这个龙虾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它能够扎根。那么事实上呢我们除了小龙虾以外，我们2025年去年我们开展的是澳洲淡水龙虾。那么它的话是属于一种热带虾，那么就像那个主持人您刚刚说的，咱们新疆当地的话呢可能就是这个农业生产季节相对比较短，冬季比较长，然后水温呢其实我根据我们的监测到了5月底6月初它才真正的适合我们这些热带虾的生长，所以它的生长的空间是有限的。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呢在不断的琢磨怎么样让这个龙虾的尤其是澳洲淡水龙虾啊把它的一个养殖的时间把它抢回来。 就是能够延长它的在咱们。

0: 新疆的一个养殖的一个时间，这是25年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在稻田里养殖了罗氏沼虾，它也是属于一种热带虾。
1: 嗯，
0: 那么我们在9月10号、11号，我们对稻田里的罗氏沼虾也进行了起捕，它的规格呢也基本上也达到了上市的标准。
1: 哦，
0: 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小龙虾拓展到了这个热带虾，像澳洲淡水龙虾和我们的罗氏沼虾。所以就越来越感受到这种模式，它不仅仅在咱们新疆呢可以落地，而且完全这种模式它可以成功。
1: 嗯，那就等于说现在咱们在技术上是跑通了。在技术上跑通之后呢，如何让老百姓受益，从专家在田里试养到农民自己敢养愿意养，其实呢这中间依然是有一段路要走的。董博士，那现在稻虾共作的技术在温宿推广的怎么样了？周边的农户对这个新模式接受度高不高？就是您说起来呢是娓娓道来，而且呢这个水温怎么控制您都有方法，但是农民他们操作得了吗？现在呢咱们已经从小龙虾拓展到了这个淡水虾，那明年探索到了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些品种，那明年咱们有没有这个推广的计划？
0: 就我们目前主要是联合了两家企业在做试点。那么就像您刚刚说的啊，我们现在对于普通的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和罗氏沼虾这三个品种，我们其实都已经跑通了，试养成功了。
1: 嗯，
0: 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目前也是在跟周边有意向的农户在对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统计上来的这个信息来看，已经有好几家农户表达了一个浓厚的兴趣。那么这里呢可能也是因为周边农户们看到我们试验田里的稻田养出了这些肥美的这个虾，而且的话效益跟水稻的单一种植那要提高个这个好几倍，那么所以他们的参与的积极性就高了。所以明年我们计划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联农带农共富的步伐，逐步的向周边的农户呢进行推广。那么具体是由企业来牵头啊，我们的这个企业包括我们这些科技特派员进行一个技术的保障，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推广呢，我想我们也很难说这个一蹴而就，我们肯定是先做好示范，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带头啊，就是这样带动的作用。明年呢我们想考虑增加个10个农户左右，那么让参与的这十个农户呢实实在在的看到效益，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扩大一整个稻虾的共作这样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
1: 好，稻虾共作之后，田里的化肥农药也用得少了，稻米的这个品质怎么样，村里的大米和养出来的这个虾拿到市场上消费者反馈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过程当中线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那请董博士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稻虾工作呢它是一种绿色生态种养的，所以呢它在这个减肥减药，就是在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上，它的一个减少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咱们本身温宿这边的呢，它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本身呢又地处这个天然的富硒带，产出的大米它绿色生态品质比传统的这个这样的最种植的水稻要更好。而且我们这个养出来的虾呢肉质也好啊，口感 Q 弹，肉质鲜甜，市场呢对它的认可度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啊给咱们新疆的大米做一个广告。
1: 哦，
0: 我把这个大米啊送给第三方检测。
1: 嗯，
0: 检测之后发现咱们这个新疆这个大米啊，它的硒和锶的微量元素它是非常理想啊，含量高。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大米它是兼具营养 和保健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营养和健康保健，它就这样的功能它都能具备。
1: 好，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我感到意外的，
1: 也是非常欣喜的啊。这个稻虾共作不光是跑通了，而且种植了高品质的水稻，同时呢这个虾的品种也得到了一个拓展。在这里呢要为您点赞，董博士，也祝贺您。那也希望我们这个产业呢能够让当地的农民增收致富。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1: 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

0: 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眼下呢，正是秋招黄金期。近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主会场汇集了494家用人单位，提供1.76万个就业岗位。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活动将会持续到年底。这次招聘活动实现了3个首次，首次实现2项重大活动合并举办，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面向残疾人毕业生，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荐等一站式服务。那么这场秋招释放出哪些信号？新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到底怎么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2所各具特色的高校，喀什大学和新疆工程学院，一所是南疆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一所是新疆工业技术人才的核心供给基地。从南疆基层到工业产业，从政策落地到产教融合，给全疆高校毕业生和家长做一个全景式解读。首先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喀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喀什大学呢，是南疆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近年来毕业生去向落实率稳定在93%以上，留江率保持在70%左右。在留江就业的毕业生中，大约45%选择在南疆就业，留南疆就业的毕业生当中有大约70%留在了喀什地区。今年秋招南疆高校的行情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请出喀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红英来做分析。您好，樊主任。
2: 您好，主持人。
1: 樊主任，秋招启动以来，喀什大学同学们的求职状态是怎样的？学校近期的秋招活动的现场情况，以及来校招聘的企业数量、岗位供给，那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自秋招启动以来呢，特别是9月18日，我们喀什大学作为自治区这个秋招活动的分会场，那么我来的我们的学生呢，积极性是特别高的。从这个企业的这个层面来看呢，到会的企业呢有105家，提供了2300多个岗位，涵盖了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文旅艺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领域。那我们的毕业生呢，都是带着简历主动呢和企业的这个招聘专员呢进行沟通。企业的反馈呢也特别的积极，比如中研新疆喀什盐业公司的现场呢，就有多名的毕业生呢，和这家公司呢达成了初步的意向。那么和往年相比呢，今年来校招聘的企业数量、质量还有岗位的供给，总体是稳中有升的。
1: 好，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了解之后，我们也很关心这个同学们最关心的是哪些行业和岗位呢？
2: 我们的毕业生呢，关心的就比如说咱们要面向咱们新疆的10大产业集群，然后特别是和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岗位呢，也是我们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
1: 好，自治区提出区属应届高校毕业生年底就业去向落实率达到百分之九

0: 50% 以上，喀什大学近年去向落实率稳定在 93% 以上，留江率保持在 70% 左右，留江就业毕业生中大约 45% 选择南江。这些政策在校园里落地的效果怎么样？那今年学校毕业生的去向落实率和留江率大致会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在这里您能做一个预测吗，樊老师？
1: 好的。学校呢也是近年来的这个年终的去向落实率呢，就是在这个93-94以上。那么这个我们学校随着生源结构的在招生方面呢，生源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从24年以来，我们江外生源呢在70%左右，所以呢在这个70%的江外生源当中，留江就业的学生呢有70%都留在了新疆，那么留在我们这个南疆的呢有45%左右。那这些学生呢，首先在报考喀什大学的时候呢就有对喀大有所了解，那么从新生入学教育开始，我们就记牢了这个学生呢这个生涯规划的第一粒扣子，从新生入学阶段呢就对新生呢持续的进行生涯启蒙课，然后再到新生军训期间呢，我们已经连续第三届，今年第三届就是在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第三届的这个红日驻航指引未来第三届这个26级新生的生涯体验周活动呢在有序的开展，对我们26级的新生呢将近这个9000余名新生呢进行这个生涯体验周活动，通过这个生涯体验式的活动来对学生的生涯意识进行一个强化引导。那么在军训结束，假期结束，学生进入专业之后呢，我们会持续的开展一个月的时间呢进行生涯教育主题班会，通过生涯教育主题班会，我们来这个帮助我们的新生来进一步深入的认识新疆，了解新疆，然后通过我们4年的在校学习，对新疆呢从了解认识到喜欢到热爱，最终决定呢留江就业。我们通过4年全周期的这个就业育人活动来辅助我们的主课堂课程思政课堂的活动呢，我们来这个提高增强学生留江就业的意识，当然也随着咱们新疆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全国各省是对新疆的这个支援力度的这个持续的增强，那么我们新疆大好的发展形势也吸引我们江外的学生愿意积极主动的留下来，特别是像基层像一线去就业，然后呢将个人的这个成长与新疆的大好的形势呢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说后职学生的呢爱江建江新疆的这个家国情怀，这也是学校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那么今年的这个初次去向落实率呢，就是和之前的前几届呢来说都是持平，而且是向好的水平，这也是初次落实率呢也优于去年，在这个从留江的情况来看呢也是稳中提升这样一个状态。
0: 那这些啊都离不开咱们学校大力做一些学生的工作，在这里要为喀什大学点赞。三支一扶计划今年在新疆招募4480人，其中南疆四地州是3600人。从学校就业指导实践来看，毕业生愿意扎根南疆，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学校在引导学生们留江建功方面做了哪些工作？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啊，他们的这个案例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今年7月呢，我们也是 其实每年我们都会在这个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后对新一届的毕业生进行一个就业意向调查。那通过我们连续几年的这个学生就业意向调查的结果来看呢，有意留江就业的这个毕业生呢，选择看好新疆的发展未来的这个选项的毕业生呢最多啊，超过了这个50%。还有一点呢，就是新疆人才引进政策较多或者支持力度大啊，这一点呢也是占到了43.2%啊。我想呢，这个学生对新疆的发展，然后对新疆的留人引才政策，这两点呢是最为看好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学生愿意留在新疆就业，然后愿意扎根南疆服务基层一线的内驱力吧。那么在这个留江建功方面做的工作呢，除了我刚才说的从学生的生涯教育开始，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在校期间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思政引领以外呢，学校是多措并举，坚持三维协同发力，筑牢留江根基，以文化铸魂，通过这个学姐学长留江就业的典型案例常态化的，我们有一个胡杨精神践行者说这样一个就业品牌活动，然后呢就是我们沉浸式的生涯教育与职场实践来厚植留江情怀。就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企业开放日、职场体验周啊、就业文化季，还有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还有一个这个就业品牌呢，就是让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通过这个职场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再辅助这个我们的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还有我们校团委组织的寒暑假的这样社会实践，到园区一线，到我们的这个基层治理一线，去真实的体验这个职场，还有就是一线对于我们这个大学生的一个需求，来不断的呢夯实学生在这个找到学生，就是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呢来找到自己和岗位实际需求的一个差距，来强短板补弱项，能够更好的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力，然后在这个毕业的时候呢能够顺利的就业，能够选择留江在各个岗位基层岗位上为新疆的建设发展呢服务。那么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我们2019届的毕业生，他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这个叫韩作鹏的一名学生，他是甘肃人啊。毕业当年呢，他是考取了喀什地区叶城县的当了这个叶城县一所学校的老师。那由于他工作呢表现特别的优异，然后先后呢担任了学校的副校长，然后是现在是成为这所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啊，荣获了教育部2024至2025年度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这个学生呢也是我们把他邀请回来作为我们留江就业的典型的这个校友代表，为学生呢开展这个通过胡杨精神践行者说呢，向他的学弟学妹来介绍他在校期间是怎么样通过自我奋斗，然后怎么样增强留江就业意识，然后在基层锻炼的过程中怎么样践行喀大精神、胡杨精神啊，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来践行当初的这个初心啊，也是在工作中表现的这个出色，那么获得了这个荣誉啊。通过他的这个案例来引领啊，朋辈引领，来引导更多的学生啊，向韩作鹏学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这是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叫温俊刚的这名毕业生，他在校期间呢也是参与全国电子大赛， 还有呢喀什地区的一带一路青年创业大赛。

0: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多项那个科创赛事。这名学生呢，在校期间的这个取得的这个创赛呀，或者说这个电子设计大赛，就是他的这个专业相关的大赛呢，是取得成绩比较多的。那么从2021年毕业至今呢，他自主创业，任新疆俊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带领企业呢取得了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13项。他的企业呢，先后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荣誉称号。这个学生呢，也是通过自主创业，就是实现了呢，这个除了这个，像现在学生，考公考编，特别这个走出了另一条，以创业的这条赛道。也是引导我们的毕业生能够面向市场啊，利用自己的所学和自己的特长，能够通过创业来开创一番这个新天地，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
1: 嗯，好，非常感谢樊主任给我们分享了两个浏江建工方面做得特别好的毕业生案例啊，要为这些同学来点赞，同时也要为校方的就业指导点赞。喀什大学今年持续推进房企拓岗行动，校领导带头走访企业，比如和喀什广建集团、中粮屯河等企业深入对接。这些工作呢，给毕业生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学校在就业指导和困难群体帮扶方面有一些怎样的特色做法？接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樊主任？
0: 好的，学校其实通过校领导带头走访企业，然后我们二级学院的班子成员，包括这个专业的教研室、系部主任，都这个什么走访这个企业，其实就是为了做好这个校企合作，拓宽我们的就业市场，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学校持续在做的，特别是我们校领导带头走访，每年呢都是在100家企业以上。那么我们这个2025年9月至今呢，学校房企拓岗总共是走访了企业606家，然后二级学院呢这块儿做的是持续的在开展。那我们新一届的毕业生，毕业生就业工作已经开始，二级学院呢，已经又走访了50多家企业。那么在通过房企拓岗呢，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219名毕业生解决了就业岗位，也让这些毕业生呢，在我们这个走访的企业实现了什么这个就业。那么从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工作特色来说呢，学校党委应该是顶层设计高位推动啊。那么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喀大的特色工作亮点呢，就是我们坚持5-4-3-2-1工作法。那这个五呢，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5级联动，形成了全员全程促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我想呢，这个5级联动，我们喀什大学的这个特色呢，就是从学校领导到学院领导，到我们的这个专任老师，还有我们的就业导师，就业导师就包括我们的班主任、辅导员，还有我们的就业专干老师，再联动到我们毕业生家长。这个毕业生家长这块是我们做好家校联动促就业，打通学生这个就业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力量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五。四呢，是我们坚持就业工作日统计、周复盘、月考核、年评比这样4周期的过程管理机制啊，我们能够根据这个4周期的过程管理机制呢，及时的发现我们就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啊，及时呢进行一个补充和调整啊，形成了这个全过程啊促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三呢，是我们就是坚持三维协同发力，筑牢这个留江就业的根基啊，以文化。

0: 画住魂，通过这些我让精神践行者说这样的就业品牌的活动，还有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这些企业开放日啊、职场体验周啊、就业文化季等等的活动，我们来让学生通过锻炼来厚植他们的这个留乡情怀，通过这些实际的培训呢，增强他们的这个就业的竞争力。然后，特别是我们搭建了以直规赛为抓手，然后校本化的课程建设，为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体制，精准的帮扶体系呢，以提升呢学生建江的本领，以岗位呢来搭桥，通过系统化的拓岗、多样化的宣传，然后现场化的服务来搭建这个新疆平台。全力推进我们毕业生呢留乡就业。二呢，主要是，我们开始大学是教育部红日驻杭的这个就业能力培训基地，还有旨在新疆人社服务站这两个这个省部级的这样的一个阵地，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红日驻杭基地的赋能，旨在新疆服务站的服务功能，然后呢进一步做好毕业生的这个就业服务，来推动咱们毕业生呢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
1: 好，那在这里呢，也要为喀什大学的就业指导工作点个赞啊！很多同学和家长其实非常关心，到南疆基层到底能做什么，有没有发展空间？从学校跟踪回访的情况来看，留疆毕业生和在南疆基层的实际工作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职业成长路径大概是怎样的？给我们描画一下好吗，樊主任？
0: 好的，可能很多家长和同学会担心，那我们到基层是不是这个工作环境很艰苦，晋升通道是不是很受限呢？那其实从我们的毕业生当中呢，就有这样一名毕业生呢，他是我们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毕业的，他是2019届的毕业生，毕业这个7年以来。他在这个连续3年从2020年，也就是说他工作1年后，连续3年呢都是年度考核优秀，然后呢，在这个乡村振兴一线在异地搬迁点呢，他都是作为负责人，然后村的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呢，任这些职务。然后呢，为乡村治理呢，为乡村振兴去做在这个一线呢，去扎实的去耕耘，用自己的实际来证明自己在这个基层一线的成长。那他呢是被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基层公务员，然后呢也是在2024年荣获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教金，现任呢苏勒县库木西力克乡党委委员、统战委员。那么，对于一个工作呢仅6年的一个毕业生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我们每一名喀大学子、喀大毕业生毕业以后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践行喀大精神，然后呢坚守职业的操守兢兢业业的去这个在岗位上呢去服务，是有晋升的空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书写不一样的青春。
1: 好，南疆的产业正在加速发展，喀什大学在专业设置以及实习实践方面有没有跟着产业需求做一些调整？比如教育、医疗、农业、文旅、物流这些方向，学校怎么让学生的技能和我们实际招聘的岗位对得上？
0: 我们喀什大学呢，这2年在这个专业设置方面呢，是紧跟自治区产业特色，还有我们这个喀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为服务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呢，来不断的优化调整我们的学科专业结构。我们的专业现在呢，已经是有本科专业是82个， 那也是近三年呢，也是新增了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工程、人工智能，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临床医学。今年呢，我们还有就是有能源与动力工程，这些专业呢都有在招生。近三年呢，我们就是新建专业呢是16个，其中呢理工农医类的专业占比是达到了81%。然后呢，我们现有的82个本科专业当中，理工农医学的学科专业呢是44个，占比54%，已经形成了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这是我们在专业设置方面。在实习实践方面呢，我们是紧扣学校、紧扣产业布局，重构了实习实践的这个体系，围绕着重点，我们呢是围绕南疆的产业领域动态调整了实习实践的内容。比如说在现代农业方面呢，我们依托喀什地区的特色邻国、设施农业等优势产业，与本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呢共建现代农业实践教学基地，然后将这个智能灌溉、农产品深加工、电商销售呢的真实的生产环节呢纳入实习内容，让学生呢从大一开始啊就走入企业呢去参与到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的实践。在文旅产业方面呢，我们结合到喀什的古城还有帕米尔高原等文旅资源呢，与这个文旅企业非遗工坊呢合作，开发文旅项目策划与运营实践课程，组织学生呢参与到景区的规划、文创产品的设计、非遗技艺传承等项目，然后呢提升文旅文化与创新能力。在这个商贸物流方向呢，我们对接喀什综合保税区、国际陆港等平台，与物流企业、跨境电商公司共建实习基地，让我们的学生参与到跨境贸易、仓储管理、供应链优化等实操的这些实务实操，那个培养了呢适应南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业人员。
1: 嗯，
0: 除了这个与这个产业布局这个紧密联系以外呢，我们还加强校企合作。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和京东合作的京东物流工程实验班，我们还有就是邀请，就比如说这个作为南疆这边的这个有临床医学还有预防医学等这样专业的这个院校来说呢，我们是邀请一线的临床医务工作人员担任外聘教师，将这个实践和基层常见病的诊疗和高原环境健康防护、地方病的防控等本土化的内容呢纳入了我们教学的实操训练，通过校企师资互通、资源共享，实现了实习实践与产业需求的零距离的对接，来提高我们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用人单位对我们毕业生的一个岗位的需求，更好的缩短这个岗位的这个胜任的时间。
1: 好，也非常感谢学校的良苦用心啊，我们希望专业上的调整能够适应产业上的需求，让孩子们在毕业之后能够顺利的找上工作。秋招还在持续推进，对于喀什大学乃至全疆正在求职的2026届毕业生，樊主任，您想对同学们说点什么呢？
0: 我想呢，第一是来南疆读学恰逢其时，选择新疆就业明智之举。新疆和南疆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国家战略支持，政策红利叠加，产业快速发展，为我们青年学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广阔舞台。越来越多的疆外毕业生和境外留学生选择来疆求职，那么作为我们新疆本地的学生呢，更要把握好身边就业的机遇。第二点呢，我想给咱们这个广大的青年学子说呢，到基层去建功立业，选择中小微面向市场化的岗位就业，特别是我们这个基层项目，比如3-1扶西部计划、 或者是这个基层工。

0: 公务员这些岗位都可以锻炼咱们毕业生的能力，同时对服务国家，将自小我融入到大我，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好，非常感谢樊老师的分享啊。从喀什大学的情况来看，南疆高校的就业行情是政策有力度，学校有行动，毕业生有热情，基层也有舞台。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号召和鼓励。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祝您工作愉快，一切顺利，再会。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眼下呢，正是秋招黄金期。近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主会场汇集了494家用人单位，提供1.76万个就业岗位。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活动呢会持续到年底。这场秋招释放出哪些信号？新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到底怎么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连线两所各具特色的高校，喀什大学和新疆工程学院，给全疆高校毕业生和家长做全景式解读。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喀什大学。那喀什大学呢，我们看到了南疆高校学子扎根基层的热情。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另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新疆工程学院。这所学校是新疆唯一一所因煤而建、因工而兴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建校68年来，围绕自治区煤炭、煤电、煤化工等核心产业，开设了采矿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43个工学专业，占专业总数的88.4%。在自治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背景下，工科毕业生的就业行情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请出新疆工程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军。你好，范处长。
2: 你好，主持人。
1: 秋招启动以来，新疆工程学院同学们的求职状态怎么样？学校近期的秋招活动也非常的密集。那么从学校整体来看，今年来校招聘的企业数量、岗位供给和往年有一些怎样的变化？咱们同学们最关心的是哪些行业和岗位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学校2027届毕业生总共有5981名，我们也是从9月份就开始启动了我们2027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目前来校招聘的企业有103家，提供的岗位有4860个。相较于去年同期呢，进校企业增加了27家，岗位供给实现了适度的增加。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求职主动性整体较强，同学们更加看重岗位实操锻炼平台以及留江发展机会，积极参加各类招聘宣讲活动。主持人，
1: 好，
2: 这个就说到这。
1: 好，能源、化工、机械这些工科方向，那今年的这个岗位需求是不是很旺盛？有没有新能源还有智能制造这些新兴领域的用人单位到咱们学校来抢人呢？
2: 从目前岗位分布来看呢，我们能源、化工、机械等传统工科方向依旧是用人单位招录的重点，岗位需求非常旺盛。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聚焦光伏储能、动力电池、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的企业也到校揽才，这也是今年招聘市场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学生关注度也非常高。
1: 好，这个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处于高位，就业竞争压力不小，但是新疆工程学院全校综合就业率是很高的，工科王牌专业对口就业率突破96%，毕业生75%以上选择留江发展，国企央企签约占比近30%。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怎么判断今年2027届工科类毕业生的就业大盘？那新疆工业产业，特别是能源和制造业，能不能接住这届毕业生？
2: 好的，主持人，我校2027届毕业生 总共有5981名，其中呢我们本科占比 95.06%。 我们对就业大盘呢保持非常乐观的这一个态度。近五年呢，我们学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始终位于自区本科高校前列，就业基本盘呢比较稳固。随着我们新疆6+5+3+3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做大做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硅基、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扩张，释放大量的工程技术类岗位。与此同时，也要客观看到高技术制造业招录门槛持续抬高，更加看重实操与项目经历。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做实做强我们的防企拓岗专项行动，鼓励毕业生主动走向产业一线，进一步打通人岗匹配的关键通道。主持人，
1: 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央企和大型国企，今年在学校的招聘力度怎么样？
2: 往届我校毕业生央企、国企签约占比近30%，电气化、自动化、机械、采矿等王牌专业是企业招录的重点方向。依托学校158个产教融合基地、163个就业基地，加上校院两级，累计走访企业770家，不但巩固和拓展与央国企的对接渠道，但也要看到呢，国央企报考竞争逐年加剧，企业对学生专业功底、综合素养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学校也会针对性开展国企招考政策解读、笔试面试辅导，帮助同学们夯实求职能力，把握住优质就业机会。主持人，
1: 新疆工程学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办学理念，就是紧贴行业产业办学。学校围绕自治区煤炭、煤电、煤化工等核心产业开设了43个工学专业，还针对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煤电铝硅4大支柱产业，重点建设了采矿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9个适配专业，形成了行业需求、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精准闭环。这个因产业而兴、为产业而强的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效果怎么样？那接下来的时间，范处长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哪个专业的学生从入学到就业是怎么跟产业需求来对上的？
2: 好的，主持人，2012年以来呢，我们学校累计有5000余名学生扎根总东，服务190余家重点企业，我们其中近20%学生成为企业的骨干，半数成为技术中间。以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例，学生入学阶段就开展总东园区产业认知教育，把园区生产案例融入专业基础课程，大二依托总东现代产业学院走进企业开展认知实习，大三推行校企双导师制，我们学校有114名行业企业专家参与课程授课，部分学生进入订单班定向培养，大四进驻总东产业园开展为期1学期至1年驻园生产实习，90%的学生围绕企业现场生产难题完成毕业设计，实现课堂教学与车间实操无缝对接，不少学生实习期间拿到了企业的预录用通知，毕业后无需漫长适应周期，大量毕业生直接入职总东能源、化工、硅基、电解铝企业，真正打通了行业需求、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就业输出的完整闭环。主持人，
1: 好，范处长，咱们学校还新增了智能采矿工程等新工科专业，融合了采矿工程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领域知识，服务自治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这种传统工科加智能化的专业改造，学生的接受度和就业反馈情况是怎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智能采矿工程这类传统工科加智能化新工科专业呢，是我们学校学生就业整体反馈比较好的。那我们是依托西北唯一校内实景仿真矿井教学基地，同学们亲身开展实操实训，逐步打破对于传统采矿行业固有的刻板印象。我们不少学生主动参与矿山智能化科创项目与学科竞赛。当前，自区大力推进煤炭 高清洁利用与智慧矿山建设，不少企业专门进校园开展定向招聘，已经走向岗位的毕业生反馈，企业一线智能化矿井对符合人才缺口很大，岗位成长性比较好。我们也会持续收集企业和毕业生的反馈意见，主动优化课程设置，实行项目，进一步打通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之间的闭环。
1: 好，新疆工程学院与准东管委会共同成立了准东现代产业学院，组织高年级学生在准东开展为期一学年或一学期的生产实习，30%的专业课程和企

0: 自2012年以来呢，学校已经有5000余名我们的学生扎根总动经济开发区，服务当地150余家重点企业。我们近20%的学生已经成为企业的管理骨干，半数成为技术中间。学生可以深度置身企业真实生产场景，提前熟悉一线岗位的技能要求，有效缩短了入职之后的适应周期。企业也能够在实习过程中近距离考察储备适配人才，实现引才提质增效，毕业生就业也更加顺畅稳定，推动人培养供给侧和产业。
1: 好，稍微调整一下范处。好，范处，那除了准东合作，我们了解到新疆工程学院在房企拓岗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2026年的7月，学校领导带队参加第5届创新教育援疆机制加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会，并赴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新疆龙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房企拓岗。这些工作给2027届毕业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在就业指导和困难群体帮扶方面，咱们学校有哪些特色做法呢？
0: 今年7月，校领导带队参加并走访新疆有色工业集团、新疆龙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落地专场招聘、实习输送、产教共建等多项合作，为我校2027届毕业生争取矿山开采、有色冶炼、能源技术定向岗位，打通企业常态化进校招聘通道。此前呢，校院两级领导累计走访企业共计我们770家。就业指导方面呢，依托全疆首个只在新疆人社就业服务站，累计完成 AI 简历诊断8000余份 ，AI 模拟面试3000余人次，依托11项教育部供需对接育人项目，开展校友榜样育人。引导学生树立扎根边疆择业观，困难毕业生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课动态管理，组织学生参加红字驻航计划，2026届参雄取证率我们是100%。近3年为1182名毕业生落实求职创业补贴118.2万元，做到了应补尽补，兜底就业底线。主持人，
1: 好，范处长。秋招还在继续，对于新疆工程学院以及全疆工科类专业的2027届毕业生，您有怎样的建议？工科学生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应该怎样调整求职策略？是优先瞄准大型国企，还是也要关注一下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呢？
0: 对于我们新疆工程学院以及全疆2027届工科毕业生来说呢？首先我建议大家立足新疆产业发展大势，把个人职业规划和自驱能源、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需求结合起来，放平求职心态，破除岗位偏见。那么在求职策略上呢，一方面要夯实自身专业实操本领，主动参加学校组织的专场招聘、送生入企、模拟面试等就业服务，多走现场，多进企业实地了解岗位真实情况。关于职业选择呢，不要把目光只局限于大型企业，大型国企平台稳定，培养体系完善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呢，我们新疆也有不少中小微企业、元企配套企业，同样缺口很大，很多岗位能够给工科学生给到独当一面的锻炼机会，成长晋升通道也比较快。希望同学们扩宽求职视野，多看重岗位的技术锻炼价值和长期发展空间，主动扎根新疆产业一线，在实干当中实现自身价值。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范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从新疆工程学院的情况来看，工科毕业生就业的行情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堂连着车间，就业嵌在产业链条上。再次感谢新疆工程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军为我们分享。再会。
0: 再见。是
1: 听众朋友，从喀什大学到新疆工程学院，从南疆基层到工业产业，今年新疆高校2027届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政策有力度，学校有行动，毕业生有热情，选择比想象中更宽。

0: 希望呢正在求职路上的同学们抓住秋招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5 4 3 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

0: 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1: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听。听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昨天你转过苍老的脸，那一树花开又惆怅着花落，曾经那本旧时的书，你低垂的发梢恍若如昨。

在落满荒野的屋檐，一遍又一遍说夕阳太远。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在咨询问题的同时，请您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发送到后台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王荣律师做客节目。王律您好。
5: 大家好。
4: 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候了，在线上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4: 怎么称呼？
5: 我姓王。
4: 王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是这样的，就是我2018年3月份在那个新疆和平广场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因为不懂，他给我开了一张发票，是一个复印件，这个发票是税额，它是不征税的。然后我是过那个疫情后，我就过了，我就去缴契税的时候，发现这个发票不对，那个契税就是交税的部门告诉我这个不是发票，不是那个房产发票，然后我就后期一直联系，让他们给我开发票，他们一直不开，所以导致我也办不了，也办不了房产证，我这个房子现在空着也不能卖，所以我很着急，我打了好多电话也没有用，也没人帮我解决，我现在这个房子一直空着，没人住，我家里面等着要钱，我现在卖也不能卖，卖。因为没有房产证我不敢卖。
4: 我们来理一下您这个问题哈，您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样通过法律途径能够快速的把您这事儿解决了，对不对？
5: 对，我就想赶紧把我这个发票开了，把证办了，然后我这个房子我就自己的可以出售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开发商他有问题，或者他可以把我这个房子原价收回也行，只要给我现金也行，反正我这个房子 就是卖，就是要卖，因为家里等着钱，因为我们现在不在昌吉。
4: 嗯嗯，好，王女士您别急，我们来听听律师怎么说哈。我们再请王律来跟您稍微沟通一下，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2018年到现在已经八年过去了啊，那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您签订书面的这个买卖合同了吗？
5: 签了。
4: 嗯，有没有网签备案？
5: 那我不太懂什么叫网签备案。
4: 嗯，好，来王律师。
6: 是这样的，就是听您现在这个情况，您应该是没有到咱们的这个昌吉市的不动产中心咨询过相关事宜，是不是？有没去过这个地方啊？
5: 没有，我
6: 没有啊。您这样，我给您说啊，首先这个事情分两步走，因为您比较着急，对不对？第一个方法就是您先去当地的这个房地产部门问一下，当地有没有正缴分离的政策。因为如果开发商给咱们开不出来全额发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欠税，要么欠税，要么欠咱们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啊，在这种情况下，啊，您说，
5: 我这几年两三年一直在打那个1234五热线投诉，然后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说开发商好像就是欠税，就是没钱交税，然后税口满走了，
6: 要不然他这发票不可能开不出来。所以说我跟您讲。第一个方法就是您先去一趟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昌吉州本地有没有正缴分离的政策。所谓什么叫正缴分离，就是说开发商欠税不耽误咱们业主办理产权证。那如果说昌吉本地有这个正缴分离的政策，您自己把契税相应的税费交完以后，咱们的这个房产局就应当配合您办理房产证，先去问一问不动产中心有没有正缴分离的政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相关部门都没有办法解决您的问题，您现在要快速去起诉。起诉干什么？起诉让法院确权，确认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归属于您。到时候到了强制执行阶段，咱们的法院只要下了执行协助通知书，您拿着这份通知书就可以单方去房产局办理过户了，办理房产证了，完全不需要这张发票。因为有没有发票其实跟您办房产证没有必然的关系。两步走好吗？
5: 我还没有听很明白。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叫我去了个不动产房产局，因为我去的时候有点不太方便，有没有电话？我能不能电话咨询？
6: 电话您打一下当地的这118114问一下，或者上咱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
5: 118114问，我说他这个单位名称，你再给我说一下吗？
6: 不动产登记中心。我慢点跟你说，对，不动产登记中心。
5: 不动产登记中心，好。
6: 对，
5: 那个
6: 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正缴分离有没有这个政策？正就是办证的证，缴就是缴费的缴，正缴分离政策。
5: 正缴分离政策，
6: 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正缴分离政策。
5: 然后你刚才说，按照第一步的话，要让我去那交契税的话，那我交契税的。我中间坐过飞机去交契税，他们说交不了。那我如果说拒绝的话，他交不了怎么办？因为我来回一趟太不容易了。
6: 刚才跟您说了，如果第一个办法行不通，第二个办法就要快速向咱们的人民法院起诉，就是向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进行诉讼，要求法院给咱们确权。确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确认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是在你。法院只要下了判决。到了咱们执行阶段，这个过程会很快。到了执行阶段，执行局给咱们出一个协助执行的通知书到房产局，您就可以到房产局单方办理过户了，不需要开发商的任何配合。
5: 好，我明白了，就是第二步是起诉，起诉，然后就是说让当地就给我确权，然后我可以自己办房产证。但是我打电话投诉的时候，他们好像跟我说，他们这个开发商有个大证，大证没下来，我们小证就办不了。这个我不太懂，这个有这方面说法吗？
6: 有这么个说法，但是我现在给您说的这个办法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
5: 好的好的，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是吧？
6: 对，两步走好吗？第一，先咨询当地相关的政策。第二，如果第一步行不通，快速向法院提起诉讼。
5: 我因为我之前我在我们当地也我咨询过，然后他们说如果诉讼的话，他这个开发商把房子如果收回去，他说你房子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他们说我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喂，
6: 房子房款不是全款都交完了吗？
5: 对，他说就这个，如果开发商答应你把这个房子收回去，然后他这个他因为他没钱，他这个资不抵债，那你钱也拿不到，房子也拿不到。
6: 对，这是您刚才自己说，你说我要让开发商把房子收回去，对不对？也就是说开发商自行回收这个房，这一步我是不建议您去走的。为什么？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开发商把房子收回去了，他没有钱给你，你不就人财两空了吗？是不是？
5: 哦，
6: 所以最保险的就是向法院诉讼，确认这个房子所有权在你，你要房子不要要钱。
5: 好，
6: 你办完过户你不就能正常买卖了吗？是不是？
5: 好，还有就是我想咨询啊，就是那个我、就是我要起诉的话，我必须要到昌吉过，我昌吉去是吧？人本人要去是吧？
6: 不动产专属管辖，不动产专属管辖是必须要去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起诉的。
5: 我知道，就是我本人要过去是吧？我就委托别人起诉也不行是吧？
6: 你可以在当地找一个律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您自己不用回来，在本地自己找律师去吧，
5: 哦、
6: 去起诉吧。好吗？
5: 好的，好的，好的，好，行，那我知道了，这两步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4: 嗯，
6: 没事啊。
4: 好，那王女士，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5: 嗯，再见。
4: 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

0: 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荣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两部热线就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和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请您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那在咨询问题的过程当中啊，建议您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的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这样呢方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也方便我们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想咨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两天在微信后台，包括在我们的抖音后台，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留言咨询，有的呢是把问题都发过来了，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来对接，那有的呢是属于你好，我可以咨询个问题吗，然后就没了所以还是建议您上来直接来对话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1: 我姓马。
0: 嗯，马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买了套房子嘛，
0: 嗯，
1: 在昌吉，然后他说的是我们是5月份买的，他说交付是到12月，然后这个房地产公司跟这个销售公司好像有个纠纷，然后一直拖到23年的时候才给我们交的这个钥匙，
0: 嗯，
1: 然后我要去办入住的时候，物业说的是让我从这个2021年，物业费要补齐到2021年到2023年5月份，
0: 嗯，
1: 然后一直有个这样的纠纷，然后我们2023年过去办，他不让我们住进去，然后一直中间也有几次协商不让我们住，然后才把这个事儿解决掉。
0: 嗯
1: 嗯，
0: 目前呢，您的想咨询的问题是，
1: 就是说，既然我2023年。过去那个啥的时候办入住的时候，他为啥不给我办入住，然后一直拖到现在，然后协商完以后他说那行，那你就从这个23年开始把物业费交齐，可是我23年过去办的时候他为啥不让我进去呢？
0: 嗯，我现在没有明白您现在咨询的问题是想要把这个23年您已经交了是吧？23年到目前的这个物业费您已经
1: 没
0: 交了，没交，
1: 因为他没啊没给我办理入住呀。
0: 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入住吗？
1: 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办了入住。
0: 嗯，所以您是觉得这个物业是包括房产公司是不是有耽误您入住了？您是希望这段时间您是希望有一个索赔还是什么呢？
1: 嗯，索赔我倒是不用，因为这个也是那个住建局他们协商完了以后，
0: 嗯，
1: 然后他们前面可笑的很，知道吧，给我断水断电，知道吧，装修要进的话他们给我断水断电，然后这个住建局的二级单位过去给我协调，他才给我办的入住。
0: 嗯，
1: 然后我就想问，这个物业公司权力这么大吗？就给我掐水掐电的，然后他也没有这样子权利吧，然后我本来是23年我可以住进去的，一直给我拖到这个26年。
0: 嗯，
1: 对，
0: 所以就想了解一下物业公司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是吧？
1: 对，
0: 嗯，
1: 对。
0: 王律，
2: 那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因为咱们这个物业费跟开发商办理入住本来就是两个法律关系，那你不能因为，首先我听这个马先生所说，我不交物业费也是因为你们延期交房了，对不对？我又不是说我恶意不交，那你物业，那你物业公司权力这么大，不让我入住还给我停水停电，这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他违法，最终我们得有一个诉求的一个落点，那么您可以向物业公司或者咱们的开发商索要一个赔偿，但如果说您要是放弃这一块赔偿金的话，这就可能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了，他们确实违法了，但是最终违法了您得有一个诉求，您要干嘛，就您是可以向他们追求这个索要这个逾期交房违约金的哦，也可以向物业公司索赔损失的。
1: 对，然后还有个事儿我问一下，就是说就那个他延期交房的时候我也没投诉这个房地产公司，因为3年期间我不是也是租房子住嘛，然后我想的就是 少一事不是少一事不是少一事，知道吧？我是按这个心态去那个啥的，我就想着赶紧去办理这个把这个入住办完以后，我就住进去。然后现在导致我现在是好多情况，知道吧？像这个供暖也是，热力公司一直说是要从23年开始，可是我没有就说。 享受到这个我租房以后，我去他们给我供暖也好，我没享受到这些。他们现在就是说，好多像物业也好，热力也好，开始各种压力，知道吧？那您这样，就是您呢这边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因为您现在是属于形式上的欠缴方嘛，对不对？对于他们来说，您现在是没交这些费用嘛，对不对？
2: 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保留好相关的证据，什么证据？就是您到了。 可能上个月才入住的这些相关的凭证，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的热力公司或者物业公司把您告到法庭上了，那您把这些证据拿出来，这就是最好的抗辩理由。因为你没有实际入住，是没有必要交这些费用的，而且没有实际入住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对方逾期交房，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而不是你自己本身恶意在拖欠这些费用。你把这些证据保存好就好了。
1: 没关系，然后昨天那个热力公司也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以后我给他说了以后，我说我们三方坐下来谈一下这个事儿啊，就说我哪怕是给你们热力公司补交1年的，就去年的我给你补交掉，然后按今年开始算，不行，然后我是约的下个星期跟他们一块坐下来谈这个事儿，可是我感觉还是。
0: 不太好，他们马先生是一直在让步啊，是吧？
1: 对呀，我现在就这样子，他们那个就跟我们一块拿房子之后，他们好多人去起诉这个那个啥，
2: 嗯，
1: 房地产公司，我就没起诉，现在有点后悔，知道吧？啊，
2: 就是
0: 你三年的这个租房的一些合同啥都在吗？嗯，
1: 三年从二。
0: 2020年到2020的家里面，嗯，所以实际上，如果说是他还租房的情况下，就是23年交房了，他还租房的情况下，他是可以主张这个房产公司包括物业给他这个赔偿的，是不是王律？
2: 是的，这都是直接损失呀。
0: 嗯，
2: 我住不进去，我该住的房子，导致我在外头还要交房租，这都是我的合理的直接损失。嗯。
0: 所以王律，您现在建议这个，如因为马先生说了，下周他要去跟这两方，
2: 嗯，要和这两方来协商，您的建议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咱们当地的这个社区不是有一个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吗？或者是一个这样一个司法专干这样一个部门，对吧？咱们不行让社区协调一下，居中看能不能在这个中间。 啊，帮大家去撮合一下这个事情，都各让一步，居中落实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调解方案。如果实在对方特别强硬，社区干预也没有办法调解不了，那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让马先生把会议所有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做好一个证据保存，包括前期我住不进去这些。
1: 跟物业公司、跟开发商一些沟通的过程，证据全部留存好，以备日后物业公司、开发公司反水啊，这个热力公司反水起诉他，还是先让社区看能不能居中协调一下。23年5月份，我还就那个我要办入住的时候，他们不是不给我办那个入住嘛？那个时候我还报了个警，我想的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就留了个心眼儿，知道吧？
2: 我报了个警，然后那个报警记录那天我还去打印了一份。
0: 那挺好的，那您这个报警回执上都写的挺清向我去报警，是吧？
1: 对，
2: 这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证据，因为你也知道咱们派出所是不可能给您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实质性的判断的，对不对？
1: 所以您自己还是要完善一下其他的一些沟通的一些这些过程的证据，包括后面就是过两天过这一个礼拜你们谈话的这些东西，会议纪要呀或者怎么样做一个相关的留存，好不好？行，我现在就想那个啥，我现在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也想主张一下我这个权益，知道吧？因为我感觉特别冤，知道吧？这房子，你看从 2020年他要交房，他只是给部分人交的房，然后后面有纠纷，然后又一半人没拿到钥匙，这都不是我们造成的呀，这个东西。
2: 没事没事，最终如果真的气不过，咱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些经济损失，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1: 我就想到这个东西维权会不会特别难吗？这个东西
2: 不难不难，咱们老百姓不要有这种误区。现在这咱们这个司法环境啊是非常好的，咱们法院打官司也有这么小额素材呀、程序走的都非常快，您不用完全不用这个担心，好吗？
1: 好好好，
0: 要相信法律，好不好？
1: 好嘞。
0: 好，马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你们这边能不能就是说帮我沟通一下这些相关的单位去问一下这些事儿呢？
0: 马先生，我们只是做这个法律的咨询啊，法治进行时节目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法律问题来咨询我们。当然了，你们具体要怎么来协商、我们节目组可能是没有办法，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朋友，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那么，如果说您在节目当中，有问题想咨询，结果错过了这个节目时段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啊、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3: 破错。我听见故乡的风轻轻唤着我，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时光它一晃而过，可故乡依旧没变呢。
0: 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荣。王律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有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哈，他说他是伊宁市的一个居民，8月25号的8点半左右呢，三条流浪狗攻击了他家楼下玩耍的孩子，造成了右手、右臂和屁股、腰等多处咬伤。那他前期呢也与这个所在地的多部门啊，对于这个片区野狗进行了他是对啊。来看明白了，他说前期呢他们当地说是联合多部门对片区的野狗进行了清理，但是呢目前孩子也被咬伤了，所以他觉得这个和之前多部门说的这个清理这个情况是不符的，所以呢他觉得对这个物业是不是监管不到位，对于孩子受伤的事儿呢到目前为止是无人问津的。8月28号呢附近又有一个居民被咬伤了，他就想咨询他是否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讨个公道。王律。
2: 这个是可以的。首先呢，因为我也听明白了，事儿是发生在小区里。那么首先物业公司对这个流浪狗的放任不管肯定是有直接监管责任的，那么起诉咱们的这个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如果说咱们能找到流浪狗以前的饲主，也是可以起诉他的。或者说我们的小区里如果有没有人长期去喂养这些流浪狗，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这么一个饲养关系，那么起诉这个饲养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物业公司原饲主包括现在长期喂养流浪狗的人，咱们都可以去选择进行起诉。三个都作为被告。
0: 那物业有没有说这个采取驱赶呀、警示、上报这种行为，这个也得在有一部分的证据才能够来跟物业沟通，是不是？
2: 咱们到时候起诉的话是由物业公司自己去进行举证的。举证他们尽到了这个驱赶监管的这么一个义务。是由他们进行举证的，不需要我们这边进行举证。
0: 所以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这家附近有这个流浪狗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跟物业沟通一下，比如说现在都有这个群嘛，对不对？都有微信群啊，在群里面说一声啊，请物业看能不能赶紧把这个流浪狗处理一下。如果说有这样的记录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之后的一个维权的，是吧？
2: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出门在外照顾好小朋友啊。如果说有的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小狗狗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有人牵绳的这种你可以让孩子稍微跟他互动一下，但如果说没有人牵绳，尤其是流浪狗，还是能远离就远离。在这提示大家，法治进行时 每天的10点到11点会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每天下午的17点呢也会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进行重播，欢迎您的锁定收听。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当然再次提示您，要咨询问题的过程当中，请您一定把您想咨询的问题理清楚了然后再发送过来哈。有的朋友是一直在这个车轱辘话，哎，来来回回，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看不明白，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帮您快速的厘清这其中，哎，您应该去怎么做啊，这其中的法律问题是什么啊。所以呢为了大家高效的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还是请大家啊把自己的这个想要咨询的问题编辑好然后再发送过来。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荣，来和大家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你有问题想咨询的话，请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跟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有一位朋友正在线上等候，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主持人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几年前给别人借的钱，然后到现在呢一直没要回来。我了解到他也有房子，就是门面人家借给他的，然后呢我就向法院提出了申请，把他这个房子就进行了拍卖。现在呢也是在二拍的这个拍卖过程中。然后呢这个法官呢也跟我说，如果说这个二拍也流拍了之后，就是我有优先的这个就是可以要这个房子。但是我觉得二拍这个价格也太高了，我接受不了。如果我要不要的话，等于这个房子又给对方了，这样的话我这个后续是怎么办呢？又僵到这儿了，我钱还是要不回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律师，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建议，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钱让他能还给我。
1: 王律，
3: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确实是一个执行难点。那么私下你们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以物抵债的一个协议啊？
2: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协商一下，然后把这个房子抵给我，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以物，您这个标的跟房子的这个价款差的大吗？
2: 差的大。他这个房子，我刚开始评估的时候，专门请了第三方评估公司，是160万。160万，然后这个肯定太高了嘛，一拍现在没有人买，现在又到二拍了，二拍它根据那个正常的比例已经降到89万了，但是我估计89万可能也没人要，
3: 也没人要。
2: 对，我89万我也接受不了，然后他欠我70万，我就想着如果说要是70万他不找我，我不找他，我拿上也行，但是他对方又不同意。他觉得他当时160万的价，这个房子现在基本上快一半他也接受不了
3: 啊。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他这个房子流拍确实是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没有人去接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您在市面上问一下，如果说89万拿过来，你拿过来以后你们做一个以物抵债，这个房子你私下，不行你私下去找一个第三方，看能不能把这个房子买掉，就不要通过法院了。你们去中介公司私下找一个这么一个买受人，把他这个房子买掉，把你的债权释放出来。这样
2: 我也想到这个方式。

0: 是吧，我现在基本上都在帮他联系着，就是这个卖房子，看看有没有人想要这个房子啊，这个价格可以出手，但是没有，现在房子有价无市，所以也不好卖。我估计可能最后最终这个房子流开了之后，我也不想要，那又还给他了。但是还给他就等于说我走了这么一大趟程序的话，我还是拿不到钱。
1: 我就有什么样的这种方法迫使他，哪怕每年每个月给我还一点也行。那你这个房子如果出租啊，可不可以进行一个出租呢？
0: 出租，出租，
1: 找找，
0: 出租是之前他出租过，大概每年三四万块钱。嗯，
1: 对，把这个租金慢慢给你回流一点也可以呀。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这种手段？ 就是进行监督，他这个房子出租了之后，这个钱就给我，因为前期的时候这个房子出租的钱，那对方自己就拿上了，也没有给我啊。这个东西法院没办法给你监管，因为找房子出租方这是你们私下自己协商的一个方案，法院不可能给你出面协调，所以你自己就得把这个租金看好了。
0: 嗯，
1: 你合作人说好，是你们三方出租方、承租方，包括你，你们三方签一个协议。
0: 你作为租金代收方，直接让承租人把钱打给你。嗯，你们三个人协议一下，这样是最能保证你权利的。但是是这样的，说实话，这么多年他也没还给我钱。另外呢，就是，我就是诉讼到法律了之后，才就是想给他施加点压力，迫使他给我还钱。如果说我能跟他达成协议的话，那这个事儿就不至于一直到现在。
1: 我们没有拿上去，但是关键是您的这个房子，您也说了是有市无价啊，有价无市，对不对？法院也进行了这个强制流程了，确实是没有人买。
0: 嗯嗯，
1: 啊，
0: 那
1: 那
0: 我据我了解，就是对方还有另外一套这个门面。那如果说我想把那个房子叫什么，就是在抵押或者拍卖的话，我是不是还得走一套这个，再走一遍这个程序？ 你现在我们执行局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房子现在在执行局的掌握之下吗？嗯，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因为之前我只是提供了一套房子，那一套房子我没提供。
1: 查到他这套房屋有没有正规产证，如果可以拍卖的话，完全可以继续走这个流程的。
0: 哦，嗯，那其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吗？如果说这个拍卖不了，我可以
1: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是或者比方说限制他，或者是对他生活有什么影响呀，出行有什么影响呀，然后迫使让他给我每年还一笔。上限高，拉到黑名单里，失信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包括司法拘留，您这些都可以跟法官去协商沟通。
0: 哦，包括拘留他，
1: 都是可以的。
0: 行。
2: 嗯，好嘞，那嗯，主要还是跟执行局的法官在加强沟通。嗯嗯，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好，再见。
2: 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飞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会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进行直播。此外呢，我们也会每天下午的17点 会在新疆新闻广播进行重播，欢迎的锁定收听。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您可以通过0921-2501-9921-2581-9921打今电话，就可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荣在线沟通和交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普法课堂，继续邀请王蓉律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常常被大家忽视的法律，但是这部法律呢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天挂在嘴边说的话，比如说你好、谢谢、请，这些呢看似平常，却有一部法律在默默守护。2025年的12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自2026年1月1号起施行。这部法律自2001年实施以来首次大修，修订后的法律共5章32条，首次将规范网络空间用语用字写入法律，并将每年9月的第3周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有人可能会问，说话写字法律也要管吗？管到什么程度呢？街边招牌用了繁体字算不算违法？孩子在学校能不能说方言啊？网络上的像什么缩写梗啊，有没有法律的边界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和王律一起来聊一聊。那么这部法律为什么要修订它呢？修订的核心亮点又是什么呢？王律。
2: 因为咱们的这个旧法呀是制定在2000年的，当时这个社会上没有短视频，没有网络社交，没有网络游戏，网络用字乱象，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约束，所以说才要大修这部法律。那么修订的核心亮点主要是在把这个网络空间纳入了监管，其次呢，完善多部门执法权责，明确禁止干涉他人学习普通话，规范汉字，然后设立法定的这个推普周，细化繁体字、方言、外文使用的合法例外情形，兼顾文化传承与规范使用，这都是这部法律的核心亮点。
1: 新修订的法律首次将网络空间用语用字纳入了规范，有人觉得网上说话是个人自由，法律介入是否过度了呢？
2: 并不是的，因为咱们的法律永远不是管控咱们普通人的私人聊天，管控对象是平台、网络出版物以及咱们的这个视听作品。那么法条约束的范围也是在政府网站、公共服务 APP、 网络影视剧、短视频节目、网络游戏等网络出版物，要求这类公共网络内容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用语用字。
1: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哈。某地教育局的门牌呢使用了繁体字，被语委呢被语委办是责令改正了。这个行政机关自己的门牌用字不规范，法律上怎么看呢？
2: 这个咱们的行政机关您说。
1: 好，行政机关自己的门牌上用字不规范，法律上怎么看？
2: 因为我个人是认为国家机关公务用字呢法定是要求以规范汉字为基础的，他所以是必须要规范使用简体汉字，那么不依法不合规就得处罚。
1: 像街边的商铺招牌用繁体字，有人说有文化味儿，有人说违法，这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繁体字，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可以？手书写字和印刷体有区别吗？
2: 有，其实这就是一个打个比方，就是如果说咱们的门头是以咱们的书法家手写题名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用繁体的啊，保留繁体字。但是如果说是电脑打印的门头那种大字，必须以汉语言简体为主。
1: 学校要求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说这个国家通用语言，禁止课间说方言，这种做法合法吗？
2: 不完全合法，因为咱们的法律第18条明确规定，推广通用语言文字不等于消灭方言。那么如果说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必须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但是在课间休息啊，孩子们私下日常交流是可以讲方言的，学校咱们这边是不能一刀切的。
1: 一些餐厅菜单上面只写了英文不写中文，或者说英文比中文多得多，这在新修订的法律下有什么样的变化？
2: 这个是明确违反法律规定的，就是本法第14条明确规定，招牌、告示、菜单等公共服务用字，如果使用外文，必须同时规范配备中文，并且中文应当为主，中文字号不能小于外文。
1: 法律规定了可以使用方言的几种情形，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确需使用经批准的播音用语，还有戏曲影视艺术形式、出版教学研究确需使用。那能不能请您结合实例说明这些例外如何来理解呢？
2: 你首先像第一条，咱们的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确需需要的，比方说咱们的基层干部入户调解，可能当地的当事人他听不懂普通话，对吧？
1: 嗯，
2: 所以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可以使用本地方言沟通的。那比方说咱们这广播电台，可有一些地方方言这种这个电台节目是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些咱们的戏曲，地方戏曲啦、影视角色啦啊，可以使用这个方言对白。还有一些出版物，方言民俗研究、方言文学作品，那是可以使用方言的。
1: 嗯。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谐音梗啊，包括一些生造的词儿，什么样的情况下只是网络文化，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红线呢？
2: 咱们私下私人一对一的聊天，网友之间这种随意玩个梗啊，属于个人表达，咱们的法律是肯定不干涉的。但是如果这种言论、这种用字一旦进入到公共网络内容，比方短视频的文案、游戏、广告、网课、公众号出版物，这种大量使用什么火星文啦、随意篡改汉字导致文字无法识别，就当然属于违法违规。
1: 未成年人大量的使用网络的一些烂梗啊、缩写梗啊，学校和家长有没有法律依据进行干预？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比如说上课会说一些这个，和同学交流的时候也会说一些网络用语，现在也有很多的纠正的短视频啊，比如说我们不说什么什么，我们要说什么什么，像这样的话算是干预吗？
2: 其实咱们法律是不直接处罚未成年人的，但是学校跟家长一定有教育管理的法定职责。如果咱们的未成年人长期使用大量篡改汉字的网络梗，它会干扰咱们规范汉字普通话的学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作为家长、学校就可以开展教育引导，纠正不良用字习惯。那咱不能体罚，不能过度惩戒咱们的孩子。
1: 如果有人干涉你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比如说单位禁止员工说普通话啊，学校不让学生学规范的这个文字，法律上会怎么处理？
2: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向这个主管机关这个举报。比方说咱们如果是学校干涉咱们这个学习，那么就可以上教育部门去投诉。如果情节严重的，构成治安违法的，咱们的公安机关还可以依法治安处罚。
1: 如果发现公共场所用字不规范，比如说招牌上滥用繁体字呀、英文标识啊，没有中文，普通的市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呢？
2: 那咱们这个监管部门就不一样，比方说像门店招牌、广告、商品包装，如果存在用字问题，咱们可以向咱们的市监局进行投诉举报。如果是学校、教育机构有用字问题，可以向咱们的这个教育局，还有一个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都可以进行投诉。如果咱们在是网站、短视频上发现有违规内容，可以向咱们的网信部门进行投诉。
1: 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多学习相关的法律哈。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我们来看到有一位朋友正在线上等候，来听他有什么问题。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哦，当时他跟我说的是让我，到法院去理发去起诉，强制执行，就是关于社保没执行的。

0: 因为起诉了吗？现在？没起诉，因为这个当时在那个劳动仲裁时候，他们是不接受这个关于补交社保、补交公积金一类的那个问题的。
1: 对，
0: 我就到公积金中心和社保中心去提出申请了，他们也发出这个补交社保的申请，但是工作单位没有执行，拒绝执行。
1: 当时我提的，他律师给我建议是让我到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我说这个，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强制执行这个申请是我来提交，还是公积金中心或者社保中心来提交？
0: 哦，我听明白了，也就是现在劝缴，就公积金中心也给您下这个社保补缴书面的这个单子了，是不是？嗯，对。
1: 那你，我明白了，那您现在到这个。
0: 公积金的这个主管部门、上级单位有没有反映这个事情？有没有上级投诉一下？
1: 公积金说他现在正在协调，但是一直没协调下来。
0: 他这是一个行政命令，你们员工个人是不能直接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的。
1: 那是由咱们的
0: 公积金中心提出嘛，是吧？非诉强制执行，我想这样给您，就是公积金单位自己去申请，申请非诉强制执行。
1: 公积金中心，非诉，好好，
0: 对，是他公积金中心只要做出这个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单位如果不去履行，他也不复议，也不补缴，那么公积金中心需要先发一个催告书的，催告书期满之后，如果单位仍然不履行，咱们的公积金中心他是自己向法院申请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是这样的。
1: 非诉强制执行，哦，那就行，行行行，我明白了，
2: 嗯。 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哎，好，感谢，谢谢，
2: 好，再见，嗯，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先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关注，那也感谢今天王律在节目当中的解答，王律再见，
3: 好，再见，
2: 嗯，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0: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聆听新疆创业故事，见证普通人的逐梦成长。在新疆，有无数扎根本土的创业者，不惧市场内卷，无畏创业坎坷，坚守初心，深耕实业。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走进创业者艾慕入拉的奋斗历程，从打工少年到本土肉制品品牌的创始人，历经资金困境、市场的质疑、恶意的差评，却始终坚守零添加、100%纯肉的品质底线。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真实、真诚而又励志的创业故事。
6: 没办法妥协，
7: 最无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6: 恶意举报。
7: 产品的优势在哪？
6: 今年的销售额虽然是有的，100%纯肉的，内卷吧，要将资金烧得一干二净。
7: 艾总，你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6: 我叫艾慕如拉，是87年出生的，在乌鲁木齐出生长大的。我们家6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上到初中的时候，就看我哥哥姐姐呀，他们都上了学校了，然后来呢，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我对这个继续上大学没有信心了。然后呢，后来就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打工，在各种饭馆里面打工，学厨艺啊什么。在06年的时候，我就感觉光靠这个厨艺这一块是不太行，还是得学点东西。我就于是去在那个培训中心学了俄语，学完俄语以后，我就从事这个外贸行业，经常因为工作出差， 我在那边呢，就是经常吃他们这个西餐，我就很喜欢他们的这些肉产品，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些这个好的这个肉制品，到我们国内来做一做。然后呢，就2016年，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在国外请了一个大厨，在我们天山区开了一个西餐厅，那西餐厅也叫不分。开了1年，最后呢，这个是因为我直接把国外的这个包括产品和他们的餐饮模式一次性复制过来了，他们的餐饮模式不符合咱们这个国内的消费群体，到最后呢，这个水土不服。
7: 那这1年之后，就是想的是不干了，还是？
6: 那我就开始跟其他的这个餐饮开始合作，我给他们培训人员，在他们这个厨房里面做我的产品。后来呢，2018年的时候，我看这样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然后也有这个配方泄露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创办一个，自己干一个中央厨房，在中央厨房里面做成半成品，再送到各个西餐厅里面做，这样还能合作到更多的西餐厅，也能保密我的这个配方配料
7: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自己的这个厂子的？
6: 这个厂子是2020年开始装修的，
7: 装修
6: 2021年正式投产。中高端西餐厅比较多，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价格也比较高，我们进入一些这个酒店商超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对接这类客户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信任。
7: 那艾总，整个创业过程当中哪些是你觉得比较困难的？
6: 在办一个这个工厂的时候，整个园区都是土路，路都还没修好，正在装修的时候，这个资金这一块已经短缺了。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一位重要的人物，这人呢是我哥奥斯曼，包括到现在一直在幕后给我输出能量，再加上我的其他合伙人，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他们看到我在搞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纷纷过来尽自己所能的出资也好，出力也好，帮助我，还有我家人的这个支持和帮助，我才能这个熬过了那些难关，一直坚持到现在。
7: 那咱们现在的厂房规模什么样的？
6: 现在是我们的生产车间有550平方，生产车间员工15个，我们直播间的有6人，然后武汉的前置仓有3个人。
7: 那咱们的武汉前置仓能发多少货？
6: 我们的武汉仓呢，实际上能存放30吨左右的货，但是我们每一批发货的时候是只发2-3吨左右，因为我们线上销售的产品的生产日期不能太久，所以我们每一次最多发个100件左右。现在离我的目标还很遥远，我的目标呢，把这个部分品牌不仅是在国内，让它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品牌，听起来有点像是说大话，但是我的目标就是这个，所以我品牌的名称也是起的英文名。
7: 不分是什么意思？
6: 这个不分的意思就是草原上有个野牛，它的英文叫 buffalo， 不分就是从它改变而来的。
7: 那咱们厂子从2020年建厂到现在开始盈利了吗？
6: 一直在盈利，但是呢，由于前3年是受到这个疫情影响，所有的这个流动资金烧得一干二净，我们现在呢一直在填补这个坑。
7: 正常情况下一年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6: 正常情况下一年的销售额千万是有的。
7: 那咱们的客户都是从哪来的？
6: 最早呢是最大的销售员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微信上有3000多人，2000多人几乎都是我的客户。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对接客户的这个事情呢交给了我们的销售部，我们公司呢主要针对我们的这个各个地州的经销商，然后经销商再对接他自己范围内的一些客户。
7: 那总，咱们公司的主营产品有哪些？
6: 我们主营产品主要分2大类，一个是牛排类，一个是香肠类。我们目前只做一种菲力牛排，然后香肠分4种：羊肉肠、牛肉肠、鸡肉肠、鱼肉肠，还有那个汉堡肉片。
7: 那这些都是本地新疆本地的，还是从内地拉过来的原材料？
6: 鸡肉是来自和田的，牛羊肉是本地屠宰场新鲜屠宰的，鱼肉是深海鱼。
7: 那咱们产品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6: 我们产品最大的优势是零添加，我们产品呢不加淀粉，不加卡拉胶、食品添加剂、色素、防腐剂等等，我们就是100%纯肉的。这个纯肉香肠呢，它成本非常高，而且它的这个储存运输 包括销售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7: 那这些问题咱们是怎么去克服的？
6: 我们为了没有差评，提高口碑，我们亏损也发。我们之前也发内地的货，但是物流成本很高。比如客户买了200块钱的产品，我们花100块钱给他发，哪怕这个代价是亏本，既然说了包邮，我们一定要做到。后面呢，我们为了这个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在这个武汉做了前置仓。
7: 那咱们手工制作的产量一天能有多少？
6: 我们以前那个中央厨房的手工生产的产量不大，它一天最多能生产80到100公斤，但现在呢，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流水线，这个呢，它一天的产量是1吨左右。如果是满负荷生产的话，一天能生产2吨。我现在的设备呢，最后一个这个灌装机是有1台，但它前端的所有的设备，它能供10台灌装机。我可以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可以增加这个灌装机来提升这个产量。
7: 那咱们整个灌装加工的工序里面最复杂的一道工序是什么？
6: 这个最复杂的环节就是灌装部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天然羊肠液。这个天然羊肠液呢，最大的优势是它是天然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缺点。它有的短有的长，最短的1米，最长的5米，有的地方稀有的地方粗。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灌装的时候，首先这个羊肠液呢先进行清洗，因为它上面有这个盐分，把盐分全部清洗干净，完了以后呢，就套到这个灌装机上面。套完以后，那个机器的按钮一按，它就开始咔咔灌。灌的时候呢，它最前头两段和最后头两段是用不了的，要回到料斗里面去。然后中间灌出来那一部分呢，它要一个一个的拿去称，调整到50个，合格了再摆。所以这个环节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一台机器至少有5个人要盯着它。这样才能够出合格的产品。
7: 那艾总，咱没有想过换成胶原蛋白肠衣吗？
6: 没有，我们的原则是包括原材料、辅料、调料，肠衣全都一定要是天然的。这个胶原蛋白肠衣呢，它的主要原材料是动物皮和腱子，虽然是可以吃，也不会今天吃了第二天马上生病，但是呢，长期使用的话，它肯定会有害的，毕竟它是人造出来的。再加上它的这个什么皮什么腱我们都不清楚，卫不卫生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还是天然的是最好的。小卖部的那些烤肠啊、脆皮肠啊，基本上用的都是胶原蛋白肠衣。如果我们要用这个胶原蛋白肠衣的话，它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这个产品的成本，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身体健康，我们坚决用天然羊肠衣。
7: 所以就是这也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普及。那做这一行让你觉得最无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6: 最无奈的就是一些恶意举报。有时候我收到了一个举报，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让顾客呢如果有了这个误解的话给他们解释嘛，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但是我给他打过去电话的时候呢，我说您在某某平台上举报我是虚假宣传。他说我举报你干啥？你的产品我见都没见过，我没举报你。这个恶意举报呢，我可以解决，因为我有这个检测报告，所有的证据我都齐全。他举报了，我可以拿我的这个检测报告去这个应对。但是老长举报也烦人的哈，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这些这个差评。比如说客户买了2包牛肉肠，他一袋跟一袋的颜色有点差距，他就来一个差评，哎，你这两个东西颜色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色素。每一锅出来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颜色都会有差距，因为有的牛它肥一点，它的脂肪多；有的牛呢它瘦一点，脂肪少。还有的差评呢就是，哎，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肠，它肠段不一样，你们是不是偷工减料？因为我们用的是羊肠衣，它羊肠衣它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但是它的重量呢始终是50克，我们以重量为准。所以很多差评其实它都是来自于产品太纯了，
7: 这都是咱们产品的优点，只是说因为大众对这些原材料还有真正手工纯天然东西的不了解，产生了一个误会。
6: 对，
7: 有没有处理过什么有代表性的售后问题？
6: 有一回呢，有一个顾客呢有个投诉，说是这个香肠里面吃出来的头发， 当时我很惊讶，
7: 嗯，
6: 因为我们的生产车间是无菌车间，我们所有员工是头戴套手戴套在进行消杀，整个生产车间里面没有一个窗户，连风都是经过这个新风系统进来的，所以不可能会有头发。那么这里面的毛到底是头发还是什么呢？我就研究了一下，原来它是一个羊毛。我们屠宰过程中，它的羊这个肉身上会沾一些这个羊毛。我们出了这一次这个售后问题以后，我就给我们所有的员工这个交代得很清楚，羊肉采购回来以后不要第一时间生产，一定要先把这个所有的羊毛剪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去生产。所以所有的员工每个人拿来一块用那个
7: 泥子
6: 一个一个的把那个剪去掉，
7: 耗时又耗力。
6: 对，
7: 像大部分的消费者啊会认为鲜肉会比冻肉好，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6: 这是一个误会，很多人都以为这个鲜肉比冻肉要好，但实际上呢，这个动物呢屠宰完了以后，它的肉必须要休息个一两天，让它慢慢排酸，排酸完了以后再吃会更安全更健康，它的口感也会更好。所有这个动物身上它本身有细菌，屠宰完了以后马上去吃的话是不太好的。我们也不用什么嫩肉粉什么添加剂，我们只是用低温冷冻的方式让它的肉纤维破裂然后变嫩。
7: 那为什么冷冻肉就是它的价格反而还便宜呢？
6: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肉的来源会更广一些，也可以进口，也可以从内地来，它也可以长时间保存，货源比较充足，所以它的价格便宜。是鲜肉呢，它的产量有限，它只能在当地饲养，当天屠宰，还有各种费用，所以它的价格会很高。冻肉它只是因为它的货源充足，
7: 这跟它的品质并没有关系。
6: 对，这跟它的品质并没有什么关系。
7: 那咱们普芬其实走的是一个中高端路线了，有没有想过在咱们的产品呀或者包装上面去做一个升级拔高？
6: 我个人想把成本放在产品本身，不会在包装上面花太多钱，因为这个包装又吃不了，搞一些花里胡哨的包装最后还得扔，产生一堆垃圾，这不环保。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只是一层的透明的一个包装袋，然后上面贴一层这个说明书。但是呢，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的产品在超市里面放着，它旁边有一个低端的香肠，但是它的外包装很好看，有盒有袋还有里面好多东西，比如说黄油啊刀叉啊之类的，但是我没有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的比较低端，他的比较高端。
7: 我自己是消费者嘛，去逛超市，如果说我在不了解普芬是纯肉，我可能一看包装，哎，我就先
6: 对
7: 从外观上先入为主了。
6: 对这是非常致命的。我们要是在市场上生存的话，一定要迎合这个市场，必须做一些这个包装上的升级。
7: 那有没有想过咱们去做一些利润产品，也走这个低端市场，往这个方向？你身边有没有人劝你啊？
6: 这个呢，一直有人在给我说这件事儿，然后我的回答始终是一个，不管是我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便宜是贵，只要我能够放心的给我自己的家人吃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原则。
7: 您觉得这一行啊，目前在新疆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6: 这个食品在我们疆内的一个食品市场呢，这个内卷情况非常严重，主要就是价格战吧。只要市场上出现一种新的产品，它走得好了，有市场了，马上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人出来模仿这个产品，然后再做这个价格战。所有人都想着降低成本，降低成本最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不就是品质问题吗？
7: 对咱们公司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6: 先把这个市场打通，包括疆内市场国内市场打通，提高销量，我们后期再建一个新的加工厂，生产一些更多的这个即开即吃的肉制品，
7: 做一些熟食。
6: 对，
7: 那咱们对自己和公司有什么要求？
6: 坚持做品质。这么长时间了，很多人都说咱们得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这样就有市场竞争优势了。但是呢，我已经妥协了包装，这个我就没办法妥协。我坚持做品质，坚持做零添加，坚持做纯肉。如果我生产出来的产品连我家人孩子都不会吃，我怎么把它推向市场？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大鹏。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和网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政策信息。如果在工作当中啊，没有具体约定你出差的周期，会不会构成违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个案啊。2024年10月9日，邵某呢入职了某一个投资贸易公司。邵某呢在职期间曾多次接受短期临时性的出差。2026年5月中旬呢，公司就安排邵某赴外地出差，但没有明确的告知他出差的期限以及具体的工作内容。邵某呢因为母亲近期住院，需要经常前去探望，而且公司呢也没有说这一次出差的时间长短，所以说就向公司说明原因之后，拒绝了这一次的出差安排。3天之后呢，公司向邵某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邵某不服从管理，拒绝公司合理工作调派，构成了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按照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邵某呢就和公司协商，也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所以就申请了仲裁，请求裁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邵某拒绝具体期限、具体内容不明确的出差安排，是否构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具备合同法的这种合法依据？合同法第39条规定啊，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个条文的核心在于啊，只有当违纪行为达到严重程度，用人单位才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规定啊，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应当对解除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依据上述的规定啊，这个案件焦点需要从3个层次来进行考察。出差安排本身是否合理，劳动者拒绝是否有正当的理由，解除处分是否与违纪程度相当。首先呢，出差安排属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利这个范畴之内啊，但是这个权利的行使必须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也就是说出差的期限、工作内容等应该是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呢，公司安排邵某出差，却没有告知他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期限，使劳动者呢就没有办法判断出差对他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邵某要求明确出差期限，是对自己休息权和生活安排的合理的关切，公司有义务给予答复，但是公司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表明公司安排出差的合理性它就存在问题。其次呢，邵某母亲住院需要经常探望，属于客观存在的实际家庭的困难，因为拒绝出差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拒绝工作安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邵某此前虽然多次接受短期出差，但既往配合行为 不能理所当然的推断，哎，本次性质不明的长期出差他就默认同意了。正因为这次出差与前几次的情形存在明显的一个差异，邵某才提出了异议，因此呢，对他的其行为的合理性应该给予认可。最后呢，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最严厉的惩戒措施啊，要求处分手段必须和违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当的。这个案件当中呢，邵某他就拒绝了一次出差安排，而且已经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公司本可以通过明确出差期限或者是协商一下替代方案等一些方式来化解这个分歧。然而呢，公司在明知邵某家庭困难，未就出差安排或者是和其他的事项与邵某充分的沟通的情况之下，就直接采用了最严厉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这种处分方式。这种措施和邵某的所谓的违纪程度明显是不相适应的，而且不符合用人单位行使解除权限应该遵循的正当程序的要求。综上所述啊，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缺乏合理性的基础。仲裁最后决定啊，公司向邵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啊，是适用法律是正确的。所以说啊，如果觉得单位给自己安排的工作内容是有悖于常理的或者是刁难性的，也可以及时的提出自己的诉请。所以说通过这个个案的分析啊，如果说拒绝没有具体归期的出差，或者是没有具体工作事由安排的出差，或者是严重影响到个人生活或者是休息权利的，可以提出异议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公司也不能以此为依据单方面的去解除劳动合同。

0: 欢迎继续回到乐业新疆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个政策方面的消息。我区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每月最高可领个人缴费的25%。日前呢，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根据人社部门的统一安排，今年我区继续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这一就业扶持政策，加大对于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力度。与以往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不同，这一次的政策明确，补贴直接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就业人员的个人手中。这次扩大社保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有关就业人员，包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在内的群体，均可以享受这个补贴。在发放标准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呢，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一项或者是两项的，按照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在补贴申请方面，为方便群众申请，这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呢截至2026年底。自治区人社厅运用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的会推送短信，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要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的补贴。主动申请的群众也可以在小程序上同步提交申请。根据介绍，截止到目前，我区已经有13万人申请该补贴。这次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实施呢，将会进一步发挥社会保险补贴等就业政策在稳就业、保民生当中的积极作用，切实降低重点群体的就业成本，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消费连连看。
1: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聚焦关于自动续费这件事儿。
2: 自动续费四种常见套路为：一、低价引流，按藏续费套路，以1分钱体验首月1元限时特惠等超低价格，吸引用户开通体验会员。自动续费连续订阅的核心条款藏在密密麻麻的用户协议小字里，不单独醒目提示，开通即默认绑定自动续费服务。二、告知不充分，提醒形同虚设平台未在开通页面显著位置标注扣费周期、续费金额、取消方式、到期时间等内容。续费前夕仅通过站内私信、消息列表、静默推送通知、无短信、弹窗、手机推送等有效醒目提醒，一旦卸载 APP未打开软件，就会完全错过提醒，到期直接自动扣款。三、开通极简，退订极难开通会员，只需一键确认，秒速完成，但取消自动续费的入口隐藏极深，层级繁琐，步骤复杂，部分平台还刻意设置障碍，误导操作，变相阻止用户退订。四、无故扣费，维权艰难，消费者发现不知情扣费后申请退费，平台往往以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服务已生效为由推诿扯皮，拒绝退款，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为避免持续被隐形扣费，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建议消费者牢记以下几点消费准则。开通之前，看清协议，遇到低价体验、限时会员活动，不要急于确认开通。务必仔细阅读页面上的所有提示，尤其是自动续费服务协议或连续包月服务条款，凡是涉及次月自动扣费、到期自动续订等内容，一定要慎重选择，重点查看页面是否有自动续费勾选框、续费说明、主动取消默认勾选，看清扣费周期、月度年度费用、退订渠道后再操作。开通之后立即取消，如果您只是想体验一下，不妨开通后立刻取消自动续费。只要您取消了，已付费的会员权益仍会持续到到期日，不影响正常使用，但到期后不会再被扣费。扣费之后， 及时维权，若发现被无故扣费且未收到任何提醒，可依次采取以下步骤：联系平台客服，要求退还未经显著提醒的续费款项，若平台拒绝，保留扣费截图、开通页面截图、协议内容等证据，拨打12315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养成习惯，定期自查，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在微信、支付宝等的自动续费管理页面中查看当前有哪些正在订阅的服务，关闭不再需要的项目，从源头杜绝莫名其妙被扣钱。那么消费者被 APP 自动续费后，难道就束手无策吗？河南省消费者协会消费维权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易清、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葛瑞表示，若 APP 提示自动续费的标注不醒目或有意隐瞒，弱化此提示显然属欺诈消费者。如此，即便消费者与商家进行自动续费交易，也是在受欺诈下做出，消费者有权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要求商家返还消费款。河南省消费者协会消费维权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汉生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有关于商家自动续费服务需显著方式提示的明文规定， APP 应该在消费者每一次消费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连续扣费、自动续费等相关内容，如果没有提醒，那商家就没有尽到自己法定的义务。部分 APP 不但没有对连续扣费、自动续费以显著方式提醒，还故意弱化、隐藏，这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涉嫌违法。自动续费该如何取消呢？ iOS 系统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通常情况可以在设置中打开订阅，点击取消。其他操作系统一般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取消自动续费。微信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的我，然后选择服务，进入钱包，点击右上角的支付设置，在扣费服务页面找到已开启自动续费的项目，点击关闭扣费服务并确认即可。支付宝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的我的，然后选择右上角的设置，进入支付设置，点击免密支付自动扣款，在列表中找到需要取消的服务，点击关闭服务并确认即可。

0: 消费连连看，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红零食为什么会深得人心，他们的营销套路又有哪些呢？
1: 网红零食常见营销套路有两类。一、网红手工制作类。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走红的网红手工零食备受追捧，商家多以纯手工零添加为宣传卖点，搭配精美滤镜吸引消费者购买。但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手工制作绝不等于安全放心，这类零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据介绍，正规预包装食品必须具备 SC 开头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但一些网红手工曲奇、雪花酥等零食产自无资质的家庭小作坊，未经过正规质检，原料采购渠道、制作环境卫生无法保障，极易出现微生物超标、违规使用添加剂等问题。同时，部分商家宣称的全程零添加也违背食品常识，无添加的新鲜糕点保质期仅两三天，若手工零食保质期长达数月甚至一年，却标榜零添加，均为虚假宣传，大概率存在违规添加防腐剂却未标注的问题。二、进口网红零食类。除了网红手工零食，日韩进口网红零食也是孩子热衷购买的品类。不少家长认为外文包装的进口食品品质更高，实则陷入消费误区。市场监管部门明确，正规进入国内市场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必须依法张贴中文标签，清晰标注原产国、境内经销商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内容。无中文标签的外文包装零食均为非法走私产品或山寨货，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坚决不能购买食用。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虚假宣传话术，市场监管部门逐一拆解营销障眼法。一、零蔗糖不等于无糖。当下多款网红酸奶、零食等主打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青睐。但实际上，零蔗糖并非无糖，不少产品剔除蔗糖后，添加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等替代品，部分糖浆升糖速度甚至远超普通蔗糖。按照国家标准，只有营养成分表中每100克每100毫升糖分含量为零，才可标注为无糖食品。二、非油炸不等于低脂。以非油炸薯片为例，这类产品摒弃油炸工艺，采用烘烤制作，但为保证酥脆口感，生产过程中会大量刷油，脂肪含量依旧居高不下。相关检测数据显示，部分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可达25克每100克，少量食用即可占据人体每日脂肪推荐摄入量的半数，并不具备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

0: 家长为儿童选购零食时，切勿轻信高颜值包装和宣传广告语，坚持别看广告看配料的选购原则，仔细核对食品生产资质、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关键信息，避开消费陷阱，守护孩子暑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

0: 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 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其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2: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

0: 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

0: 坎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政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6: I expect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4: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

0: 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 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

0: 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

0: 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5: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2: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6: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2: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7: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9: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8: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 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0: 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 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6: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
9: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0: 今年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 10.7%。
1: 截至目前，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惠及23万劳动者。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各地商超备货充足，供应稳定，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在浙江杭州繁育的8匹普氏野马回归原生栖息地新疆，将与本地种群繁育后代，优化基因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大力推动公路交通建设，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请听报道。
2: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纽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10。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木雪服务中心，18台新能源快充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3: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2: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沉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4: 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2: 阿河公路沿线缺少燃油补给设施，成为游客自驾出行的一大困扰。目前位于天松服务区的加油站正加紧建设，将于年内完工，投运后填补沿线燃油供给空白。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情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辽宁游客高凤琴：
5: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2: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计划交通投资844.8亿元， 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梯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刹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阿克陶县塔尔乡牧民塞弗拉一鸣：
6: 有疏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兔柴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2: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 1.4 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0: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局长丹纳拉阿林巴耶娃，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分别以现场或视频方式致辞。埃尔肯图尼亚兹表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国家天气系统同源，气候问题同源。第一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以来，新疆积极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乌鲁木齐倡议，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力保障中国中亚气象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同各国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气象为纽带，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气象力量。陈振林说，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正是对各国共同关切的积极回应。建议各国气象部门积极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和乌鲁木齐倡议，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深化科研合作，共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重要载体，共同拓展气象科技合作空间。丹纳拉阿林巴耶娃、本丘吉尔、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论坛达成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提升早期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为各国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气象防线。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气象局与塔吉克斯坦水文气象局签署的气象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发布了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 2026-2027， 举行了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仪式。中亚及南亚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妈祖落地应用、冰川及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等主题做报告。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气象水文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在华学习交流的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有关部委、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同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八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乌布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 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乌布利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落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各级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肩负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依法履职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和时代风采。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紧扣群众所需，找准履职切入点，真正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发挥扎根群众、贴近群众优势，常态化宣传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切实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要深入走访联系群众，用心收集民意，广泛汇聚民智，如实反映基层实情，让治理决策更贴合群众需求，符合基层实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建设。要立足基层视角，紧盯民生关切，坚持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坐实日常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把代表履职清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祖木热提乌布利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宣传好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推进新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建议持续加强党政干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培训，提升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水平，建强党政干部队伍，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规范管理机制，提升综合履职能力，建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建优宗教学研究队伍，助力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切实把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作为做好新疆工作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训，学习领会落实好新疆两史，着力提高党政干部队伍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指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着力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解经能力水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社科项目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 要着力发挥三支队伍整体合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动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伊利扎提·埃克买提将对与会人员意见建议进行回应。普雪梅、艾山江·埃克买提、石岗、库兰塞夫汗等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做回应。
7: 开局十五物，奋起新征程。
1: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请听报道。
8: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货场负责人肖杰告诉记者：“
9: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8: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一级主任科员赵瑞介绍。
10: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作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8: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赵瑞
10: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1: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0: 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马赫穆提·乌布卡斯木，
1: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济难愁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0: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马健，
2: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3: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陆雪婷、赵世杰的报道。
4: 眼下，浙江童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火热进行，来自浙江、湖北、阿克苏、和田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专业的足球赛事。阿克苏市民韩佐拉·瓦斯利：
5: 现在感觉咱们阿克苏的体育氛围越来越浓，精彩的赛事越来越多，大大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4: 此次跨区域足球赛事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起江内外体育互通、文化交融平台。赛事期间，各地球员互学互鉴，切磋成长，推动足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阿克苏代表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丽丽：
6: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咱们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4: 立足长远发展，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三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输送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廖红玉：
7: 我们将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今后三年行动全过程，用心、用情、用力把每一项任务落到实处，持续擦亮浙江童心体育援疆品牌，让浙江和阿克苏两地各族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共同书写新时代对口援疆的精彩体育篇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9: 今年7月1号，自治区与兵团一体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已有三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汇集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0: 不久前，外卖骑手王存金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他通过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仅用了5天时间。王存金：
11: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10: 十五家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试点的保障对象为通过试点平台企业注册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在自治区和兵团范围内提供相关服务并获取报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政策，充分减轻劳动者个人负担，实行平台企业全额缴费，涵盖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丧葬补助金。

0: 即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
1: 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本次大赛包含15个竞赛项目和一个创新表演赛，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赛事期间将归集整理优秀技能人才信息，搭建技能人才储备库。参赛选手李欢：
3: 我参加是电力安装竞赛，希望通过本次的竞赛和各位不同公司的老师进行讨论学习，以提升我的技术能力水准。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培训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刘刚告诉记者，大赛将持续至10月底，赛后将推动竞赛成果落地转化，促进获奖人才与重点企业岗位精准对接。
4: 我们将以本次大赛的举办为契机，联动各方资源，壮大重点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5: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会展五月广场蓝鸟超市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超市店长黎芳介绍，为迎接双节的到来，超市加大了备货力度，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7: 我们整体的备货的话，是较我们开业前这段时间是增长了50%以上。全店现在总共有的商品是12000个单品，这些单品的话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广大顾客的消费的需求。
6: 正在超市采购的乌鲁木齐市民孙红卫打算中秋在家招待亲友，他告诉记者，
8: 半成品的东西也很多，食材又丰富，价格实惠，亲戚朋友们邀请到家里头，中秋节吃火锅。
6: 在沪土毕县红星百汇商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居民采购秩序井然。超市主管蒋玉娟：
9: 商品种类齐全，备货储备充足，同时我们严格的把控商品的进货渠道、产品的质量和保质期，坚持平价销售。
6: 在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各大生鲜摊位人气高涨，各类水产品备受青睐。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安鼎水产品店老板向阳生：
10: 螃蟹水产特别受欢迎，现在均价全母蟹在180元每公斤，品质好，我们还专门准备了礼盒，现在水产每天的螃蟹量在500到800公斤的销量。
6: 作为中秋节的主角，月饼市场同样热度攀升。在库尔勒市惠家超市月饼销售区，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月饼摆满货架，既有适合家庭分享的简装产品，也有适合走访亲友的礼盒月饼。库尔勒惠家超市食杂百休闲科小店长黄美霞：
11: 今年我们的月饼品类新增了2到3款新品，从目前销售情况来看，散装月饼已经走进了销售旺季，卖得也很不错。礼盒月饼这边主要是陆续在走团购订单，现在大家买月饼不光是看包装，更看重月饼的口味和用料，传统的口味低糖款今年是很受欢迎的。
1: 9月21号，经过74小时3800公里的长途跋涉，来自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8匹普氏野马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一场跨越浙新两地的珍稀物种保护接力圆满完成。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
12: 当天下午，装载运马专用集装箱的货车驶入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荒漠区，随着一声令下，装载马匹的箱门被同时打开，8匹普氏野马如离弦之箭从马箱一跃而出，恣意奔腾，欢快嘶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王明轩告诉记者，
13: 马匹的状态非常好，很矫健，符合什么野马的自然状态。
12: 普氏野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地球上现存唯一野生马种，有荒野活化石之称，原生栖息地就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为进一步丰富普氏野马种群基因，今年8月28号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举行普氏野马返乡计划签约仪式，由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无偿捐赠4对年龄在2至5岁的普氏野马。 这些普氏野马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经过检疫并完成适应性训练后，将被运往新疆卡拉

0: 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与新疆本地普氏野马繁育后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兽医院院长马超：
1: 首先呢，它可以彻底优化基因库；第二呢，大幅度提升繁育质量以及后代的存活率。本次的异地迁徙作为资源互补的重要实践，通过了引入外地的优良种群，能够持续的为野外种群恢复提供强力的支撑。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
2: 阿勒泰多云，10到22度。
3: 塔城多云，12到24度。
2: 伊宁晴，14到27度。
3: 博乐多云，13到26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8到26度。
3: 奎屯晴，12到28度。
2: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3: 昌吉多云转晴，14到28度。
2: 哈密多云，12到29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28度。
3: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2: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3: 喀什多云，15到29度。
2: 和田多云，13到2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王栋、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8: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8: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8: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
10: 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1: 新期待，
10: 2026
11: 邀你共赴新城。
1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各位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的开始，来关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天山北坡、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部分地区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北疆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断续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影响预报与风险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关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可能也是稍微有点小众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刚才我和我同事也在闲聊，叫世界无车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你们是否知道世界无车日呢？怎么回事呢？少开一天车，多走一段路，多骑一次自行车，多坐一次公交或者地铁，就能让天空更蓝，道路更通畅，空气也更加清新。绿色出行不只是保护环境，也是一种健康又快乐的生活方式。走路、骑车、坐公交，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观察城市风景，还能和伙伴们聊聊天。如果说你也愿意做绿色出行的小达人，就可以和我们一起绿色出行，从我做起。那今天呢，欢迎同学节目邀请到了两位同学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很有意思的世界无车日啊。首先我们请出在线上等待的五年级三班的同学杨逸轩。逸轩你好。
1: 你好，我叫张杨逸轩。
0: 哦，张杨逸轩。好的，那还有一位同学，六年级五班的谭君天。君天你好。
2: 大家好，我叫谭君天。
0: 首先呢，先请两位小朋友给我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让我和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对你们两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好吗？君天先来。
2: 大家好，我叫谭君天，是乌鲁木齐市第88小学六年级五班的一名同学。我平时喜欢编程、小提琴。
0: 嗯，还有吗？
2: 我也喜欢骑自行车。
0: 编程、小提琴和骑自行车，这三项里面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个呢？
2: 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原因是什么呀？
2: 因为骑自行车的时候可以看路途中的风景，也可以体验骑自行车，自行车的速度也可以体验。
0: 自行车的速度也可以体验，用什么词可以形容自行车的速度呢？君天？
2: 有时候是风驰电掣。
0: 风驰电掣啊。有时候呢？
2: 有时候就有点慢，
0: 有时候就有点慢。哎呀，说到前不久我休假的时候啊，去了一趟这个南方的城市，那个时候就在社交平台上看一下这个年轻人的攻略啊，看一下年轻人是怎么出行的。看到一篇帖子很有意思啊，说怎么样能够既省钱又看风景呢？说骑自行车啊，骑50公里，风驰电掣，赶去下一个景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其实网络平台上说的不假，什么年纪的人去看什么年纪的人做的攻略，对吧？比如说像我这样啊，30多岁的，可能再让我风驰电掣的骑自行车，稍微是有些困难了。OK， 那下一位逸轩也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叫张杨逸轩，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88小学5年级3班的。我的兴趣爱好有。口才，跳绳、跑步，
0: 口才、跳绳、跑步，还有骑自行车，哎，都喜欢骑自行车。那如果说，这个学习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啊，然后有自己的时间了，你一般会做些什么呢，逸轩？
1: 有时间的话，我是这样安排，因为我更喜欢口才，所以我135是在网上找一些稿子读一读呀。还可以读一读书，然后周二周四的时候呢，我会去跑跑步、跳跳绳或者骑自行车。
0: 你觉得口才有什么用呢，逸轩？
1: 我觉得口才他学的这个不只是为了那个参加比赛，因为我就是长大呢，我想去中央广播电视台当主持人，所以我现在从小时候就开始学口才，想提前培养这个能力
0: 啊，非常好，祝你这个将来都可以梦想成真。好的，非常好啊，两位同学分别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小朋友。哎，那回归到今天节目的正题当中啊，世界无车日，首先来问一下逸轩，你了解世界无车日吗？
1: 我了解世界无车日，它就是每年的今天9月22号
0: 啊，
1: 就是想提醒我们要少开车，不要开私家车， 要绿色出行。
0: 哦，少开车，嗯，然后多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君天，你呢？
2: 我也知道世界无车日就是今天9月22日，他就是想提醒大家少开汽车，保护环境，减少空气污染。
0: 两位小朋友真棒，我其实是到了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才知道今天是这个倡导绿色出行的一天。其实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城市和地区啊，也实行了这样的单双号的出行限制，也是鼓励大家能够乘坐绿色的交通。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随着我们城市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公共交通出行啊，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能过去呢，我们印象当中公交车啊是怎么样呢？和私家车挤在一起，对吧？行驶的比较缓慢，然后每一站都会去停一下，然后上几个人下几个人，可能出行的时间要更长一点。但是呢，我们如果有心的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会发现现在公交专用车道的设计，包括智能化的运行，比如说这个如果有一站检测到啊没有人上车，很有可能这个公交啊暂时在这一站就不停了。所以我们也会发现绿色的出行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人们选择的一种方式了。既然提到了这个词儿，绿色出行，君天，你听说过这四个字吗？你觉得哪些方式算是绿色出行呢？
2: 我听过绿色出行，
0: 嗯，
2: 步行、骑自行车、坐公共交通，比如公交车和地铁，都属于绿色出行，
0: 都属于绿色出行啊。那平时的上学放学，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君天，
2: 有时候骑自行车，有时候坐公交车。
0: 有时候骑自行车，有时候坐公交车。那逸轩，你了解绿色出行吗？你觉得哪些方式算是绿色出行？
1: 我也觉得就是走路呀，骑自行车，坐公交车，不乘坐私家汽车，这些是绿色出行。
0: 啊，那你平时上学放学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近嘛，然后上学大概有个5到10分钟就到了，平时我都是走路。
0: 啊，真幸运，家和学校离得很近。有些同学呢可能需要跋山涉水，对吧，早早的就起来了，然后爸爸或者妈妈呀开上车去送。那如果遇到了这种说路途比较远呀，或者说比较堵车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再用私家车的时候，很有可能啊要选择地铁啊、公交啊这样的方式。那逸轩，你在上学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就是哎呀，这个走路对上学啊放学啊，会不会觉得也有一些烦恼？比如说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啊爸妈去接一下呀，不管是骑着自行车呀，骑着电动车呀，开着小汽车呀，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但是你就需要自己暗戳戳的走回家，然后每天都是如此，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苦恼很烦吗？
1: 这个当然是会的，因为每天上学的时候还好，人不是很多，一到放学那会儿，就像这个秋天这会儿秋老虎刚好来了，放学那会儿呢我就会特别热。然后刚好全校同学都出来了，我也会觉得特别急有时候。
0: 逸轩说的很对啊，尤其是在咱们新疆的秋天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风特别的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君天你呢？你觉得绿色出行都有哪些好处呢？对自己的身体啊，或者说周围的环境和交通分别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对身体的话，就是走路和骑车可以锻炼身体，环境呢可以减少尾气，让空气变得更好，交通呢就会让路上的车变少，不容易堵车。
0: 其实如果说经常会选择去网络平台客户端看一些短视频新闻的朋友，应该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提到了厄尔尼诺效应、厄尔尼诺现象这个让我们有一些陌生的词汇。具体是什么呢？就是冬天比以往更冷，而夏天呢比以往更热。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持续的碳排放啊导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森林、雨林的面积在急剧的减小， 甚至啊，有着地球之肺的亚马逊雨林也是不断的在减少植被的面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我们甚至啊可能会在未来过上比每一年都会更热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其实绿色出行我们提到的要减少碳排放，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一个国家要做的事儿，而是全世界的人们应该联合在一起，所以也有了这样的世界无车日。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包括一轩所说到的那样啊，现在秋天了对吧，包括现在的白天啊，还是很热，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明天呢，我们会正式的度过下一个秋天的节气秋分。哎，过了秋分以后，我们的秋老虎可能渐渐要离我们远去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的阴雨连绵，而且呢，天气是越来越冷。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问一下逸轩，你还会选择绿色出行吗？
1: 这样的话，我肯定还是会选择的。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嘛，我还是想牺牲一下我自己，让我们地球更加美好。
0: 嗯，今天你呢？
2: 如果下雨的话呢，就坐私家车；如果天气比如阴天、多云或者晴的时候，我就坚持绿色出行。
0: 嗯，就是，其实，在说到这个世界无车日，说到我们要减少这个碳排放，但其实呢也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去判断啊。比如说今天啊，在咱们乌鲁木齐就下了一场不大不小不大的雨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这个雨水砸在身上甚至有一些冰凉了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感冒啦、生病啦，可能就不是很好了。对，我们的网友提的很好啊，说在这种时候其实选择绿色出行反而会更快一点。还有一位朋友在下面问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地铁它不会堵车对吧。那今天就是据你的观察啊，就是爸妈平时开车多吗？
2: 爸妈平时开车有一点点多。
0: 有一点点多，是怎么多的？是每天都开，还是说隔一天开一次的车？
2: 基本上是每天都开。
0: 基本上每天都开。那你会劝他们吗？说哎，爸妈今天这个能不能少开一次车呀，为了这个保护环境，我们做出一点自己家庭的贡献怎么样？你怎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会去劝他们呢？
2: 我会跟他们说，短途的话可以不开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空气。
0: 嗯，哎呀，说到这个开车的问题，尤其是私家车的问题，可能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上班族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啊，就是真的，咱们乌鲁木齐的车辆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一到这个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体验体感啊会更加的明显。那逸轩你呢？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平时怎么样？爸妈开车多吗？
1: 因为妈妈考完驾照，我们家只有一辆车，妈妈不怎么开车，然后爸爸平时开车也不多，因为爸爸特别不喜欢堵车，就是一般有什么重要事情才会开车出门。
0: 哇，
1: 然后如果像这样去不远的地方的话，爸爸都是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0: 嗯，真的，有的时候在堵车的时候，尤其是我已经在目的地的旁边了啊，我只要是说能够快速的找一个这个停车场钻进去，那我就马上就能去办自己的正事了。往往在这种时候最让我气愤的就是这个前面彻底堵死了，堵住不动，这个时候我恨不得啊自己的这个把车放在路边啊，自己有一个这个小的自行车呀，或者有一个小的踏板电动车呀，然后直接去到这个目的地里。既然逸轩你也谈到了说自己喜欢骑车，那也想问一下你，就是在绿色出行的时候，在骑行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过什么有趣的风景或者事情吗？
1: 就是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就在我们小区旁边有一只流浪猫，是一只白色的流浪猫。它呢就是一点都不怕人，一直跟着我走。然后 我觉得它特别可爱嘛，然后就一直陪着它玩，一直摸它。然后回家之前，我在我们家那个旁边买了个烤肠给它吃。
0: 嗯，其实我对于私家车的看法呢，就是说现在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必备，对吧？不管是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双节啊，我们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带上家里的小孩，然后呢带上父母一块儿自驾畅游咱们大美新疆。但平时呢，对于通勤来说，真的是一件不是那么美妙的事儿吧？起码，如果说我们的地铁网络能够快速的健全，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公交的专用道能够更加的规整啊，相信这个绿色出行啊，会有很多的朋友继续的加入进来。俊天，那你呢？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有看到过什么有趣的风景或者事情吗？
2: 路上骑车的时候能看见路边的花花草草，有时候还能看见小鸟。在小区里骑车的时候还能看见几只流浪猫。
0: 还能看见几只流浪猫。
2: 过走路的时候还可以发现很多坐车看不到的景色。
0: 那有一个问题就要问到你们两个了，就是绿色出行是要注意哪些安全呢？君天，
2: 绿色出行的话需要注意走路的时候过马路需要看红绿灯，骑自行车的时候需要戴好头盔，不要和同学追逐打闹，还要看着路上的车辆。
0: 那逸轩你呢？
1: 我觉得坐公交车的时候要有序，上车的时候要排好队，然后遇到老人或者孕妇要给他们让座位，然后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要戴好头盔，走在自行车道上。不要就是过马路的时候按照斑马线走。
0: 要按照斑马线走。那逸轩，如果说让你可以给学校提一个建议，你觉得学校可以怎么样鼓励同学们绿色出行呢？
1: 我觉得学校可以设置一个积分卡。就是步行上学的同学可以兑换一积分，然后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也可以兑换一积分，还有坐公交车的同学也可以兑换一积分，就是达到20积分或者50积分，学校可以发一些小奖品。
0: 可以发一些小奖品，真的，我觉得这个学校鼓励同学们绿色出行真的太有必要了。尤其是啊，在这个团结路附近的学校。那君天你呢？如果说让你出个主意，你觉得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可以让学校举办一个绿色出行的打卡活动，评选出来一个绿色出行小达人，还可以宣传环保的知识。
0: 还可以宣传环保的知识。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已经有了绿色出行小达人，那需要设计一个徽章或者口号，那你会怎么设计呢？
2: 口号的话，我会设计成绿色出行一小步，美丽家园一大步。徽章的话就可以画自行车或者画一个步行的小人，然后再画上绿叶。
0: 真好，绿色出行一小步。那逸轩你呢？
1: 我觉得设置徽章的话可以画上一个小人走在斑马线上，然后旁边画几棵大树，然后口号的话我可以设置成今天不坐车明天更快乐，绿色小达人从我做起。
0: 真好。那绿色出行和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最喜欢哪种运动型的出行吗？逸轩。
1: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边赶路边运动，就是走路呢能锻炼腿脚，骑车就是能强心肺，然后公交地铁多走几步，既环保又健康。
0: 君天你觉得呢？
2: 走路和骑车它本身就是运动。
0: 骑车本身就是一种运动。那对于身边的小朋友，你想发出什么样的绿色出行的

0: 的倡议呢？君天，
1: 小朋友们短途出行尽量不开车，多走路，多骑车，一起守护蓝天。
0: 嗯，一起守护蓝天。逸轩，你呢？
2: 我会发出这些倡议，就是能走路就不要坐车，在短距离内用双脚丈量世界。
0: 哦。
2: 然后还有第二条，能骑车就不要开车，戴上头盔和小伙伴们一起骑行。
0: 嗯，说的真好。那今天既然是世界无车日，包括我呢也从两位小朋友的身上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和听众和网友，你们呢是否知道了，是否记住了今天这个日子，世界无车日，让我们在一点一滴当中做到绿色出行。非常感谢两位小朋友逸轩和君天能够连线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啊。看一下时间，和你们两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嗯，再见。两位小朋友真可爱啊，就是这个世界无车日这么小众的一个节日，平时呢他们也会了解到也会关注到，其实啊离不开对于生活当中的乐趣，对吧，骑行骑自行车。其实我们也很欣慰能够看到孩子们有这样的户外的运动爱好。现在呢很多孩子其实在上花样童年节目这么多期以来啊，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孩子们和大自然的接触真的是有一点少的。学校现在呢很多的是给孩子们创造这样的研学的活动，比如说去了解这个各种各样的知识，了解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了解各种各样的民俗啊传统啊等等。其实呢我觉得应该还要更多的让孩子们走到户外当中，培养一项自己的体育爱好，运动爱好。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
3: 画虎类犬。
4: 东汉时期，名将伏波将军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他们两人当时崇尚豪爽侠士，喜欢任意评论别人，因此曾惹出过一些小小的麻烦。
5: 二位客官点些什么菜，喝什么酒呢？
6: 他们还有多久来啊？
7: 可能也快了，我们就不点了，你只管把店里最好的酒肉尽管上就是了。
5: 好好，客官稍等。
6: 他们这在宫里当差可够辛苦啊，这么晚还……
7: 要不是他们在宫里当着差，咱们能听到这么多奇情怪事？
6: 也是，那兄弟说今天还有好玩的要说呢。几位兄弟来了
7: 啊，辛苦辛苦，酒菜我们已经点上了，一会儿就听你们的故事了。
6: 没问题，这回可是一位大人的事儿。
8: 大人，饶了小的吧，饶了小的吧。
9: 岂有此理，本官乃是朝廷命官，岂能容你们在背后胡说八道。
8: 大人，小的也是听来的，一不小心就跟人说起了，不是故意要污蔑大人。
9: 饶你可以。
8: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9: 我还没说完，你今日传说之事乃是我在宫中向皇上所说，你怎么可以随便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8: 小人，小人。
9: 快说，不然从重处理你。将军，这是有急事啊。
10: 皇上急召我进宫议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大人，九日不见啊。
9: 将军为国家真是奔忙不息，可是这家中也不能不管呐。
10: 大人，此话何意？

0: 日前，我与皇上议事完以后，皇上关心我，谈起了一些家务事，没想到被人传得沸沸扬扬，还传到我家下人那里去了。据他说，这传话的可有将军的两位侄子。
1: 这两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却学到这些坏毛病？孩子们，你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到处都传开了，这实在是不妥啊。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上可不能乱说。议论人长短，讥讽时政，这些是叔父很厌恶的事情，也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如今事情差点闹大，虽然叔父替你们赔了罪，但是叔父必须好好再跟你们讲一次了。就用你们崇拜的人举例吧，杜季良为人豪侠，讲义气，和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也尊敬他，倾慕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而龙伯高是一个敦厚周到、谨慎、清廉公正、有威望的人，我很敬重他，倾慕他，希望你们能够效仿他的品行。因为如果学习龙伯高不到家，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谨慎勤勉的人，就像雕刻鸿鹄不成功，也可以改出一只鹰，它还是翱翔天空的飞鸟。
0: 但若是学习杜季良不到家，就会堕落成为轻薄之人，就像画一只老虎，结果却画出一条狗来，画虎类犬，受害的还是自己啊。
1: 我们还是听叔父的吧。

0: 这就是画虎类犬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画虎类犬意思是本来画的是老虎，结果却画得像狗，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是一个有贬义的成语。
1: 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可都不能画虎类犬哦。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一起来认识一位超级励志的新疆大姐姐，她就是27岁的运动员迪勒胡马尔伊玛目，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为新疆大力士女孩。迪勒胡马尔来自喀什沙车县，小时候的她活泼好动，敢闯敢拼，是村里的孩子王。自由轻松的成长环境让她从小养成了不服输、敢尝试的性格，也为她日后的体育追梦路埋下了勇敢的种子。进入大学后就读土木工程专业的迪勒胡马尔意外解锁了自己超强的运动天赋，他热爱奔跑，刻苦训练，被专业教练一眼看中，开启了系统的田径训练。凭借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过人的天赋，在2023年全国室内田径邀请赛上，迪勒胡马尔成功打破新疆女子400米室内纪录，成为让人眼前一亮的田径新星。就在他的运动生涯刚刚发光发热的时候，一场意外的重伤让他的梦想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大腿严重的撕裂伤病让他无法继续奔跑训练，因为没有正式队伍的保障，生活和训练的压力接踵而至。无奈之下，迪勒胡马尔只能暂时告别热爱的田径赛场。离开赛场的那段日子，他从未躺平放弃，为了生活，也为了守住心底的体育梦想，他努力打拼，做过健身教练、外卖员，也尝试过自媒体，经历过失业、碰壁和低谷。即使生活百般不易，他心里对赛场的热爱从来没有熄灭。一次直播训练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网友发现他惊人的力量天赋，推荐他参加大力士比赛。当时距离报名截止只剩最后一天，比赛也仅有十几天准备时间了。从未接触过这项运动的他毫不犹豫地勇敢应战，靠着多年田径训练积攒的爆发力和身体素质，再加上赛前短短几天疯狂学习比赛规则，迪勒胡马尔第一次参加大力士比赛就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也让他重新找回了站上赛场的热血与自信。真正让他火遍全网的是一场硬核的搬石比赛。赛场上，他需要抱起重达85公斤的巨石稳步前行，沉重的石头压在身上，让他呼吸急促，手臂发麻。短短几十秒的赛程，每一秒都是煎熬，但他凭借超强的意志力咬牙坚持，稳稳地走完了全程。坚持到底的模样打动了无数网友。一夜走红后，新疆大力士女孩的称号扑面而来，但迪勒胡马尔格外的清醒谦逊，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能真正配得上这份荣誉。流量带来掌声，也带来压力，让他更加踏实训练，沉淀自己。努力终是有回报的，在2025年广州大力士总决赛中，迪勒胡马尔一路突破，拿下全国冠军。从赛场亚军到全国冠军，他战胜的不只是对手，更是曾经迷茫胆怯的自己。在他眼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强壮的身体，而是永不言弃的内心。他告诉大家，女孩可以温柔细腻，也可以勇敢强大。体育不分强弱，坚持和热爱才是最珍贵的力量。身为新疆儿女，迪勒胡马尔一直心怀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看见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新疆青年。未来，他还想搭建平台，帮助更多新疆热爱体育的女孩勇敢追梦，站上更大的赛场。从乡间活泼的孩子王，到破纪录的田径运动员，再到为国争光的大力士冠军，迪勒胡马尔一路跌倒，一路成长，一路绽放。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所有坚持都有意义，所有热爱皆可发光，只要心怀勇气，永不放弃，普通的我们也能突破自我，活成属于自己的一束光。

州者，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晋朝时，有一个人叫玉，非常喜欢结交朋友，并请到家中喝酒吃饭。这天，他又准备了一桌子好菜，请来一群朋友相聚。
1: 来，我们干了这杯。
2: 好，干了。
1: 哎，他怎么？
3: 哎，别管他，来，喝酒，喝酒。

0: 哎呀，仁兄，之前喝酒你突然走了，之后几天也不见你出来相聚，怎么突然就病成这样了？
1: 哎，我没事，没事。
0: 是不是那天的菜有你不能吃的？
1: 没有，没有。
0: 那难道是那天的菜有问题？既然这样，我要去看看其他人是不是也像你一样生病了。
2: 哎，不用了，
1: 不是因为菜。哎，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天在你家里吃饭，本来喝得很高兴，可是我突然发现酒杯里有一条蛇在动，但是当时大家都一起干杯，所以我没办法，只好勉强喝了那杯酒。
0: 啊，蛇！
1: 回到家，我感到浑身都不舒服，总觉得肚子里有一条小蛇，就这样我一病不起了。
0: 可是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哦，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走，再去我家喝酒。
1: 可是我……
0: 走吧，我保证你到了病就能好。来，喝酒。
1: 蛇，蛇！
0: 你瞧，
1: 这不是一张弓吗？
0: 你再看看你杯子里，
1: 蛇不见了。
0: 都是这张弓在作怪。
1: 原来杯子里的蛇竟是那张弓的影子。这么说，我肚子里没有蛇了？
0: 那是自然没有了。
1: 啊，我的病全好了。哎呀，
3: 这就是杯弓蛇影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3: 杯弓蛇影意思就是疑神疑鬼，自相惊扰，所以我们遇到事情千万不能杯弓蛇影，而是要冷静地找到问题的原因，解决它。小朋友们，你们记住这个成语的意思了吗？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2: 今年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
3: 截至目前，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惠及23万劳动者。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各地商超备货充足，供应稳定，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在浙江杭州繁育的八匹普氏野马回归原生栖息地新疆，将与本地种群繁育后代，优化基因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大力推动公路交通建设，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请听报道。
4: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纽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10。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木雪服务中心，18台新能源快充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5: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4: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沉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6: 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4: 阿河公路沿线缺少燃油补给设施，成为游客自驾出行的一大困扰。目前位于天松服务区的加油站正加紧建设，将于年内完工，投运后填补沿线燃油供给空白。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情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辽宁游客高凤琴：
7: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4: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计划交通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梯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刹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阿克陶县塔尔乡牧民塞弗拉一鸣：
8: 有疏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头柴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4: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4号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2: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局长丹纳拉阿林巴耶娃、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分别以现场或视频方式致辞。埃尔肯图尼亚兹表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国家天气系统同源、气候问题同源。第一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以来，新疆积极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乌鲁木齐倡议，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力保障中国中亚气象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同各国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气象为纽带，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气象力量。陈振林说，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正是对各国共同关切的积极回应。建议各国气象部门积极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和乌鲁木齐倡议，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深化科研合作，共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重要载体，共同拓展气象科技合作空间。丹纳拉阿林巴耶娃、本丘吉尔、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论坛达成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提升早期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为各国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气象防线。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气象局与塔吉克斯坦水文气象局签署的气象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发布了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举行了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仪式。中亚及南亚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妈祖落地应用、冰川及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等主题做报告。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气象水文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在华学习交流的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有关部委、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3: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 八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体育部例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体育部例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落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各级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肩负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依法履职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和时代风采。祖木热体育部例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紧扣群众所需，找准履职切入点，真正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发挥扎根群众、贴近群众优势，常态化宣传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切实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要深入走访联系群众，用心收集民意，广泛汇聚民智，如实反映基层实情，让治理决策更贴合群众需求，符合基层实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建设。要立足基层视角，紧盯民生关切，坚持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做实日常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把代表履职清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祖木热体育部例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宣传好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推进新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2: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建议持续加强党政干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培训，提升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水平，建强党政干部队伍，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规范管理机制，提升综合履职能力，建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建优宗教学研究队伍，助力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切实把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作为做好新疆工作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训，学习领会落实好新疆两史，着力提高党政干部队伍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指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着力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解经能力水平。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社科项目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要着力发挥三支队伍整体合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动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伊利扎提·埃克买提将对与会人员意见建议进行回应。普雪梅、艾山江·埃克买提、石岗、库兰塞夫汉等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做回应。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3: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请听报道。
9: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货场负责人肖杰告诉记者：“
10: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9: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一级主任科员赵瑞介绍，
11: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作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9: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赵瑞，
11: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2: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十六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马赫穆提·乌布卡斯木，
13: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济难愁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12: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马健，
14: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3: 景满天山援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 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陆雪婷、赵世杰的报道。
15: 眼下，浙江同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火热进行，来自浙江、湖北、阿克苏、和田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各自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专业的足球赛事。阿克苏市民韩佐拉瓦斯利：
16: 现在感觉咱们阿克苏的体育氛围越来越浓，精彩的赛事越来越多，大大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15: 此次跨区域足球赛事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起江内外体育互通、文化交融平台。赛事期间，各地球员互学互鉴，切磋成长，推动足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阿克苏代表队主教练希热扎吉·黑丽丽：
17: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咱们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5: 立足长远发展，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三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输送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廖红玉：
18: 我们将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今后三年行动全过程，用心用情用力把每一项任务落到实处，持续擦亮浙江同心体育援疆品牌，让浙江和阿克苏两地各族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共同书写新时代对口援疆的精彩体育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今年7月1号，自治区与兵团一体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已有三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惠及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9: 不久前，外卖骑手王存金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他通过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仅用了5天时间。王存金：
20: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19: 15家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试点的保障对象为通过试点平台企业注册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在自治区和兵团范围内提供相关服务并获取报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政策充分减轻劳动者个人负担，实行平台企业全额缴费，涵盖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某外卖平台昌吉站经理张帆：
21: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19: 目前自治区及兵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已实现订单归集、参保登记、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联网结算等全业务链条线上经办。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拜和提亚尔肉孜：
22: 建立区地县三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
3: 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本次大赛包含15个竞赛项目和一个创新表演赛，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赛事期间将归集整理优秀技能人才信息，搭建技能人才储备库。参赛选手李欢：
23: 我参加是电力安装竞赛，希望通过本次的竞赛和各位不同公司的老师进行讨论学习，以提升我的技术能力水准。
9: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培训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刘刚告诉记者，大赛将持续至10月底，赛后将推动竞赛成果落地转化， 促进获奖人才与重点企业岗位精准对接。
0: 我们将以本次大赛的举办为契机，联动各方资源，壮大重点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会展五月广场蓝鸟超市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超市店长黎芳介绍，为迎接双节的到来，超市加大了备货力度，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6: 我们整体的备货的话，是较我们开业前这段时间是增长了50%以上。全店现在总共有的商品是12000个单品，这些单品的话，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广大顾客的消费的需求。
5: 正在超市采购的乌鲁木齐市民孙红卫打算中秋在家招待亲友。他告诉记者，
7: 半成品的东西也很多，食材又丰富，价格实惠，亲戚朋友们邀请到家里头，中秋节吃火锅。
5: 在沪土毕县红星百汇商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居民采购秩序井然。超市主管蒋玉娟，
24: 商品种类齐全，备货储备充足，同时我们严格的把控商品的进货渠道、产品的质量和保质期，坚持平价销售。
5: 在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各大生鲜摊位人气高涨，各类水产品备受青睐。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安鼎水产品店老板向阳生，
25: 螃蟹水产特别受欢迎，现在均价全母蟹在180元每公斤，品质好，我们还专门准备了礼盒。现在水产每天的螃蟹量在500到800公斤的销量。
5: 作为中秋节的主角，月饼市场同样热度攀升。在库尔勒市惠家超市月饼销售区，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月饼摆满货架，既有适合家庭分享的简装产品，也有适合走访亲友的礼盒月饼。库尔勒惠家超市食杂百休闲科小店长黄美霞，
26: 今年我们的月饼品类新增了2到3款新品，从目前销售情况来看，三春月饼已经走进了销售旺季，卖得也很不错。礼盒月饼这边主要是陆续在走团购订单，现在大家买月饼不光是看包装，更看重月饼的口味和用料，传统的口味低糖款今年是很受欢迎的。
3: 9月21号，经过74小时3800公里的长途跋涉，来自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8匹普氏野马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一场跨越浙新两地的珍稀物种保护接力圆满完成。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
27: 当天下午，装载运马专用集装箱的货车驶入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荒漠区，随着一声令下，装载马匹的箱门被同时打开，8匹普氏野马如离弦之箭从马箱一跃而出，恣意奔腾，欢快嘶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王明轩告诉记者，
28: 马匹的状态非常好，很矫健，符合什么野马的自然状态。
27: 普氏野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地球上现存唯一野生马种，有荒野活化石之称，原生栖息地就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为进一步丰富普氏野马种群基因，今年8月28号，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举行普氏野马返乡计划签约仪式，由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无偿捐赠4对年龄在2至5岁的普氏野马。这些普氏野马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经过检疫并完成适应性训练后，将被运往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与新疆本地普氏野马繁育后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兽医院院长马超，
29: 首先呢，它可以彻底优化基因库，第二呢，大幅度提升繁育质量以及后代的存活率。本次的异地迁徙作为资源互补的重要实践，通过了引入外地的优良种群，能够持续的为野外种群恢复提供强力的支撑。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
2: 阿勒泰多云，10到22度。
3: 塔城多云，12到24度。
2: 伊宁晴，14到27度。
3: 博乐多云，13到26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8到26度。
3: 奎屯晴，12到28度。
2: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3: 昌吉多云转晴，14到28度。
2: 哈密多云，12到29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28度，
3: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2: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3: 喀什多云15到29度，
2: 和田多云13到2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王栋、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雨欣。中秋国庆超长的黄金周临近了哈，国内长线游预订热潮已经提前开启了。在众多的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度体验产品，成为了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那么假期临近，出游热度如何？旅行社在秋季长线游上又有哪些新亮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连线高江辉。高经理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您好，
0: 高经理，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想问问您啊，随着双节的临近，咱们旅行社在长线游这一块整体的预订情况怎么样呢？
1: 今年的双节的长线的旅游预订是平稳，计划性比较强，而且预订比较早。目前呢，到新疆游的游客都比较成熟，现在呢，整个预订是稳定增长。
0: 是稳定增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有这种双节的长线游预订了？
1: 新的高峰期的现在已经预订的客人呢，在新的高峰期大约是在9月15号就开始了。第一波高峰呢，9月15号到10月5号。
0: 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长线游的这样一个游玩的计划了啊，那大家还是准备的比较早。其实咱们新疆长线游能够持续的走红，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可以深度的去体验新疆的美好河山。那么咱们旅行社也想问问您，在那个哪些产品上做了一些相应的升级？咱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产品是应对游客这种长线游计划的呢？
1: 现在呢，全国的旅游是无新疆不旅游。所以说呢，我们新疆的旅行社呢，在旅游产品上面呢，做的比往年更加充分。今年呢，9月、10月的旅游呢，其实是追秋之旅。那么，所谓追秋之旅呢，就是我们，在九月份、十月份的北疆喀纳斯的秋季风景，和十月份的南疆胡杨林的那个秋季风景。目前呢，这两款产品是目前国内追秋产品的顶级，也是最美的线路产品。
0: 就是大家还是在秋季去改变这个旅游的路线，然后能够更好的感受咱们新疆秋天的美景。那南疆北疆风景是完全不同的啊，包括还有这个咱们南北疆的大环线。那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两条比较受外地游客青睐的线路，还有没有哪些线路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而且这些线路都串起了哪些景点呢？
1: 目前呢，咱们那个新疆的这个吉日之旅呢，在9月份、10月份呢，是以喀纳斯为主线，串起了北疆的咱们的那个自然风光比如除了纯喀纳斯可可托海的景区之外呢，我们还串起了赛里木湖的连线，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包括我们即将那个在10月初那个封路的独库公路。这条线呢，在9月15号到10月10号之间呢，依然是国内的热线。这条线呢，把我们北疆极致的秋景之美呢，全部串联起来了，包括我们北疆的民俗文化和自然风光全部涵盖在内。目前呢，这款产品呢，我们基本上从6日、8日、10日到12日的产品呢，针对不同的客源全覆盖。包括了亲子、老年，还有家庭，还有定制，分小团，同时呢，那个我们推出的南疆的线路产品呢，那么就是把伊犁加南疆双库，目前我们新开通的乌豫高速公路，将南疆的帕尔勒周边的景观以及伊犁的那个自然景观呢，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伊犁加双库库车库尔勒南独库的这个线路产品。目前这款产品呢，预订的也比较多。
0: 把部分的精华集中在了一条线路上，咱们肯定也是下功夫研究了啊。
1: 是的。
0: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像比如说举例 独库公路它并不是全年都开放，所以游玩它一定要选对时间。那么现在啊，正是金秋时节，那么抓住最后独库公路开通的小尾巴去游上一圈，确实也蛮不错的啊。那
1: 这是最佳的时候了，
0: 也是最佳
1: 的
0: 时候了。
1: 一日走四季。这时候的独库呢更加漂亮，更加让人震撼。
0: 对，是的，其实每个季节去每个季节去都会体会到和观赏到不同的这样一个风光。像我也注意到哈，您刚才说的也是针对不同的出游，比如说有些是亲子游啊，有些是带着老人，他可能更偏爱的旅行方式不一样。那像比如说现在有些游客哎反而更爱慢旅行了，就是沉浸式的游玩。那么其实这种游玩方式呢，在咱们的行程节奏上面也许就不会那么的紧凑和赶时间。那么对于像比较偏爱这种慢旅行的游客，咱们旅行社有没有做哪些优化调整啊？
1: 现在呢，其实这几年的游客的需求呢，和以往的那个观光游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客人呢参加旅游的重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在思想、精神上面、情绪上面获得更多的一些价值，
0: 让风光治愈自己的内心啊。
1: 是的，现在的旅游呢，它不是我们简单的说啊。那个到此一游拍照尿尿啊，其实现在的旅游呢都已经升级成为一个换一个城市住一住，换一个乡村走一走，换一组心情过日子的这种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从原本的那种售卖住宿、售卖风景、售卖一个餐饮，现在呢已经升级为售卖一整套的完整的具备完整生命周期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现在的旅游呢其实

0: 旅游产品呢已经成为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所以说呢，因现在的市场需求呢，我们把我们的线路产品呢，现在已经升级成为让游客更加深度的体验，具备很深度的体验感、参与感，更多的那种沉浸式的那个场景而不是那种到此一游简单的观光那种模式。
1: 嗯，就是
0: 所以说呢，在产品的那个整个设计，以及它的停留方式，还有它的那个观光和参与方式上面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1: 都有了具体哪些改变？比如说，您举个小例子。
0: 比如说我们以往呢，到草原上，我们就到草原上简单的看一看，但是呢，我们现在到草原上呢，都要选定特殊的场景，特殊的场景呢，让游客呢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在草原上去徒步，去放羊，去赶马，让那种到处观光的那种方式变为了参与式的方式，就是把那种场景变成一种体验，而不是作为观众去什么去欣赏，而是作为什么作为主角去参与，这样的话就让客人的情绪和他的这个旅游就变成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什么一次生活，变成了一次有意义的那个有参与。
1: 嗯，对，就是从走马观花的形式变成真正沉浸式的去游玩、去体验、去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旅程。那对，是，其实很多游客在来咱们新疆玩哈，可能免不了一些担心，比如说路途比较遥远，因为新疆地方特别大，路程都比较距离都比较远，车程可能会时间长一些。那么像咱们在这种长线行程上的设计，有没有哪些比较贴心的安排去缓解旅客这种长途的疲劳呢？
0: 我们在这方面呢是这样安排的，因为呢咱们韩国的旅游看新疆的旅游呢，第一个感觉就是体现在它大，因为我们的地缘辽阔，
1: 对，
0: 因此呢新疆不可避免的呢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景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这种长途的这个旅途呢让我们非常疲劳。
1: 嗯，
0: 那么为了因此呢我们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旅游接待工作呢，无论你再好的服务接待，最后客人回来的最后一句话呢，最后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实在是美，实在是累，
1: 实在是美，实在是累，
0: 一直是脱不开。
1: 其实有时候坐车也会坐累哈，把人坐累。
0: 对，坐车长时间的坐车呢也会坐累。
1: 嗯，
0: 所以说呢，随着咱们新疆的这现在的道路的建设呢，那个提上了日程。
1: 嗯，
0: 咱们新疆目前呢是全国高速公路基本上是最完善，高速公路公里数也是最长的那个一个省份，所以说呢沿途的道路设施呢做得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在产品设计的设计中呢，我们就把车首先呢这个长途坐车的这个服务呢，我们把它那个分解成了几个比较细致化的那个内容。比如目前呢我们的产品设计呢为相对适老化的这个行程，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比如每日
1: 的
0: 行程在200到300公里，
1: 是
0: 啊，200到300公里的话，就这就为很多游客那个的不舒适感降低了。
1: 对，
0: 同时呢，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比如我们要穿越沙漠啊，不可避免的一些公里数呢，我们呢那个较远的地方呢，我们在沿途咱们这边呢安排了一些随时下车做集体活动。做集体观光，缓解长途那个超过那个300公里以上的这些地方呢，给大家有一个更多的参与活动的这个项目，让他们来缓解和调整这种不舒适感
1: 啊。对，
0: 同时呢，把那个行程呢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同时也是按照我们的身体的舒适度啊，最长那个把那个劳逸结合相结合。把200公里、300公里作为主要的安排啊，个别天数呢，个别的道路比较长的那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在600公里以内，确保客人在身体上身体状况上不会出现意外或者是极度的不舒适，就是让整个行程设计呢看上去更加合理、更加舒心。
1: 就是在每日的行程安排上面严格控制了这个公里数，其实这个公里数如果一旦控制好的话，游客也不会感觉到因为行程太远坐车时间

0: 太长而感觉到疲累了。
1: 对，
0: 包括中间像您刚才说到的还设计了一些互动的环节呀，临时歇脚的地方呀，其实这些都是能够暂时帮助咱们乘客缓解坐车疲劳的这样一个小办法吧，是不是？那
1: 这个呢是有效的环节了，因为呢我们的长途呢是一个新疆的旅游的长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合理的设计行程中的这个活动，合理的设计这个公里数，这行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那像比如说设计这个行程中的活动，大概是咱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计划，就是比较您认为比较有特点的、比较特别的，想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活动的设计。
1: 你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0: 嗯，
1: 因为咱们新疆呢最美的几条公路，S21的沙漠公路啊，阿河公路，还有独库公路，这些公路呢往往呢少则两三百公里，多的就达到了四五百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么长途的跋涉在车上是很辛苦的啊，尤其是有些上了年纪的那个我们说的活力老人吧。
0: 啊，活力老人。
1: 对，这些活力老人呢，他们要长途的在车上不动弹，或者长途坐车，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同时呢也会增加大家的疲惫感和不舒适感。
0: 嗯，
1: 这个是对旅游旅游产品的设计是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在沿途中如果有合适的那个景观点，我们就会把它安排下来，让大家在这些地方呢聚集到一起搞集体活动啊，那个做一些调整。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也会在安全的地方呢停靠下来以后呢，带着大家一起做做操、跳跳舞，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导游员和我们的领队进行一些那个身体上面的那个放松
0: 放松，
1: 这样的话
0: 对
1: 使这样的这个活动既有趣又有意义，同时呢它还能够什么把这种不利变成了有利。
0: 对，是的。那由于节目时间关系的原因哈，那今天的连线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最后呢，也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资深的旅游这个工作者，有没有一些想给大家分享的选团报团的实用小建议？
1: 其实呢那个咱们现在的旅行社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的游客呢在选择旅行社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是必须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的网络比较发达，有很多虚拟旅行社，那个甚至我们自己作为从业者听了这些信息以后呢，我们都没办法分辨啊，因为我们有时候都参与进去以后都很难去那个去分辨他的行程中加的内容，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他都会有。所以说呢，游客在报名参团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件事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那么选择好正规，要核实旅行社他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因为呢旅行社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和其他行业还不一样，它除了获得营业执照以外呢，它还要获得那个旅游主管部门的特批的经营许可证，那么双证齐全的这个旅行社才是正规的旅行社，它受国家旅游局的监管啊，因此呢他们更可靠更可信。那么第二就是报了名以后呢，参加旅行社，那么报名以后呢签署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署电子合同。现在很多游客呢他以为电子合同担心电子合同会不会有问题，其实现在正规的旅行社都受国家文旅部的那个监管，在我们的统一的那个文旅部的那个监管平台下面签署的合同，你的合同都是在国家文旅部监管平台上是备案的，它是全程受到保护和监管的。
0: 所以要签电子合同。
1: 对，一定要签署正规的那个电子合同，因为你打开以后呢，你点击这个点进去以后呢，它就是在国家监管那个国家文旅部的监管平台下的合同，这是正规的合同。那么因为有了合同，你对你的服务标准以及你的服务安全这方面就有了保证。
0: 对，
1: 第三呢，签了合同以后呢， 付款一定要凭证啊，无论是收据还是发票啊，这个凭证一定要有这个。

0: 手续齐全了，你才能够保证对方提供给你的服务是可靠的、靠谱的，你手头也有证明证据啊、来对这个服务的行为是否合规、是否标准达标了，有一个精准的啊、严格的一个啊、
1: 流程对，
0: 流程对。
1: 嗯，所以这三点很重要，第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第二个就是要签署电子的协议，第三个点呢也是高经理提醒我们大家，所有的这个支出要留凭证，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这三个呢是咱们目前报团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啊那个三个环节。
1: 嗯，那由于节目时间关系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连线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谢谢
0: 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分享关于旅游方面的知识和旅游方面的快乐。
1: 谢谢您，也期待您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嗯。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好的，朋友们，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十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十集。
4: 护士长技术过硬，一气呵成，100毫升抽足，他迅速起针，递给郭焕金一块纱布，叮嘱道：
6: 死死按住针口，多按几分钟。
4: 说罢，他手捧注射器，一个大转身，来到潘荣身边，打开输血瓶，就要往下倾倒满管鲜血。自始至终，目光炯炯注视着一切细节的龙部长叫停护士长。
7: 等等，
4: 助力一旁的楚直问道：
8: 部长，有什么不妥的吗？
4: 检验室拨片上凝结血块，留给部长惨烈印象。如果潘荣体内存在的特殊冷凝激素依然作祟，那么郭焕金的鲜血一旦滴入等待潘荣的旧式血管，顷刻阻塞，一招毙命。 龙医生紧紧握住双拳，轻轻摩挲，手心里潘荣命悬一线。楚芝始终保持缄默，医学现场也遵照战场的指挥法则，最高职务的人员握有最终决定权。屋内死一般寂静，郭焕金全力以赴压迫着胳膊上的抽血孔。
9: 为什么不把血倒进去？
4: 他纳闷，首先想到的是，别是我的血有什么问题吧？那些刚刚脱离了自身的鲜血，取自静脉，颜色并非正红，加之高原缺氧呈深紫色，又因他已数小时进水，血液粘稠度异常高，像赤褐色的粘稠颜料。默不作声的潘荣醒悟一点名堂，他面向龙医生说：
10: 部长，您在害怕？
4: 龙医生斟酌着开口说：
7: 若你父母在旁边，此刻我当有一些话会对他们讲。
4: 潘荣何等聪明，苍白而俊美的脸上漾起一丝惨淡笑容，他轻声但坚定地说：
10: 我爹娘都在万里之外，我就是俺爹，我就是俺娘，你有什么话直接对我说吧。
4: 龙医生咽了一口唾液，润了下干燥如砂纸的咽喉，说道：
7: 输血有风险，你知道吧？
4: 潘荣先是点头，继而又摇头，稍歇息片刻，重新攒起一些力量，吃力地对龙医生说：
10: 我为国到了高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死在战场上和死在病床上与我并无不同。楚医生已经跟我说过输血的风险，我都记住了，我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您就大胆治吧，万一有什么，我不怨你。
4: 护士长忍不住插言说：
6: 高原战区从未有输血先例，没有专门的取血设备，咱用大注射器替代，抗凝剂混合不匀，不能再耽误，赶紧把带着体温的鲜血输入病人体内，才会有最好疗效。
7: 好，输。
4: 龙医生决绝挥手，好像拼力将凑过来的死神推开。血，鲜血，带着温度的女子赤血，一滴滴进入潘荣的血管，渗透至他的四肢百骸。周围所有的人度日如年，准确地讲，度秒如年。天崩地裂的大凝血没有发生，潘荣一切如常，甚至比如常还要好上几分。青春年少的女孩，朝气蓬勃，充满生命活力，富含红血球的新鲜血液，带着妙龄姑娘的灼热体温，稳定而持续地输入潘荣体内。不知是真显出效果，还是人们心境使然，只觉得潘荣脸色渐趋红润。时间即缓慢流逝，神鬼莫测的冷凝因子在夏天般的温暖中，在血液接力中没有被危险触发。潘荣得救了。警报解除，楚直对护士长说：
11: 您留下继续观察，我和龙部长有话说。
4: 不待龙医生有所反应，拉着他走出病房。郭焕金手抚胸口，长吁一口气，战友 终是平安了。若是他的血害死了美

0: 若天神的潘安后代潘荣同志，岂不心中负罪，毕生难赎？这口气一松下来，深感倦怠疲惫，很快就睡着了。潘荣也闭着眼睛，但并不曾睡着，他惊奇地感受着陌生的元气滔滔不绝灌注而来，他太喜欢这种生命活力肆意蔓延的感觉，一寸寸体验着能量之火缓缓燃烧的过程。楚之拉着龙医生来到病室外的僻静处，龙医生不放心病房内情形，急着问：
1: 你想说什么？
0: 楚之踌躇：
2: 哎，不好开口啊。
1: 有关你个人的私事别掺和，病人重要，你的事儿咱们另找时间谈。
0: 楚之赶紧明示：
2: 有关潘荣的生死。
0: 即使和病人有关，龙医生立刻打起精神：
1: 讲。
2: 事关郭焕金。
0: 龙医生狐疑道：
1: 到底谁是重点？别绕弯子。
0: 楚医生平日里虽嬉笑怒骂，略带脾气，但重要事物从不拖泥带水，今天这是怎么了？吞吞吐吐。楚直也对自己的墨迹大不满，索性挑明：
2: 郭焕金的血和潘荣的血十分相融。
0: 龙医生心想，这不废话吗？但他涵养好，强压住不以为然，说道：
1: 目前看来是这样，还要继续观察。
0: 楚之单刀直入挑明：
2: 既然如此，我的意见是再抽郭焕金的血。
0: 龙医生吃了一惊，迅速斟酌后说：
1: 这对病人自然是好，不过对作为献血者的郭焕金来说，是否强度太大？
0: 反正一说开，楚直便无所顾忌，直抒胸臆道：
2: 潘荣血液特殊，高度相融的献血者十分难找。高原上万事脾气古怪，异象瞬息万变，出战告捷，机不可失，应再接再厉，稳住战果。
0: 龙医生长久沉默后，一字一顿说道：
1: 言之有理，不过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抢救了潘荣会不会伤了献血者？
2: 依我判断不会。郭焕金是正常健康人，平原地区常规献血量每次200毫升，为保险高原半量取血，现在提高至原有献血量也不是无理冒进。
0: 龙医生想到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兵和自己的女儿一般大，严格讲起来未满18周岁，骨质未硬，不宜献血，但目前犹如战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为难地自语：
1: 不能为了救一个又伤了另一个。
0: 楚直打断他的话说：
2: 慈不掌兵。这样吧，我也是 AB 型血，若郭焕金因为献血出了毛病，我可再给郭焕金输血。
0: 龙医生气笑了，他说道：
1: 有你这话我同意，继续抽取郭焕金的血以救潘荣。记得万一有事，你需以血还血。
0: 楚直咬牙切齿说：
2: 我可以立个字据。
1: 算了吧，估计你也不能赖账。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会儿让郭焕金继续献血这个话谁来说？
0: 龙医生毫不迟疑道：
1: 我来说吧，得罪人的活我干比较好。
2: 既然得罪人，我来说吧。从我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医疗决定，从您嘴里说出来像一个命令。
0: 龙医生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无可奈何地说：
1: 好吧，那你说。记得和颜悦色些，不要给小姑娘太多压力。
2: 记下了，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0: 龙医生佯装不悦道：
1: 你不觉得自己今天要求比较多？

0: 最后一个。
1: 龙医生无可奈何地说。
2: 说吧。
0: 最后的要求是，您不用再进病房了，一切由我。
1: 龙医生觉得大局已定，便说道，
2: 好吧，我走。希望你今天不要再找我，没消息便是最好消息。
1: 楚植单独走进病房，见潘荣和郭焕金都似闭目养神，他冲护士长点点头，意思是此处由我负责，你可忙别的去。护士长离开，输血瓶内血液输入过半，事不宜迟。楚植蹑手蹑脚走过去，轻轻碰了一下郭焕金稍有歪斜的军帽。郭焕金猛地睁开眼睛，见楚植屹立近旁，忙要起身说，
3: 哎，楚医生，我这就走，我正常了。
1: 他又看了一眼汲取了自己血液的潘荣，见他一切安好，便开心地笑起来，眉眼弯弯。楚植恍然走神，好一个干净漂亮的笑容，趁着略显苍白的面庞，宛若晨曦旁蝉动朝霞，既知又暗暗愧疚，自己的提议马上会让这个苍白面庞更少血色。正好有卫生员进屋，小心翼翼端着一簸箕烧得恰到好处的焦炭，给炉火熊熊的炉子继续加料，以保持屋内炎夏般热度。楚植对他说，
0: 你加完了炭洗净手，暂不要离开，关注八床的输血进度，有何问题向我报告。
1: 他又偏过脸对郭焕金说，
0: 你若能起来，随我到外面说话。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上要和郭焕金进行的谈话确实应避开病人。郭焕金突然起身，忍不住以手扶额，眼前一片黑蒙，如同顷刻间出现了日全食，好在只是一瞬，旋即恢复正常。二人来到刚才楚植和龙医生对话的位置，病房外只有这个区域比较僻静且背风。正是上午时分，阳光灿烂，病室太暖，乍一出屋巨大温差让郭焕金打了个大大冷战。事况紧急，容不得放郭焕金回屋添衣，但也不能让郭焕金感冒，他若受凉会导致抵抗力下降，能不能继续抽血就要打问号。为了病人福祉，楚植毫不犹豫脱下自己的白大衣， 高原医务人员的白衣厚重板正，有洁癖的楚医生，工作服

0: 无更像体面的雪白大肠。郭焕金因今日角色特殊不当班，便没穿白衣。楚直手一抖，将白大衣妥帖地披在他身上。郭焕金退后避让。
1: 嘿，你这是干什么？
0: 楚直言简意赅。
2: 御寒。
1: 我不冷。
0: 从热腾腾屋内裹挟而出的暖气尚未散尽，郭焕金的确并不觉太冷，但冷空气突然涌入鼻窍，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楚直没好气地嗔怪，
2: 还说不冷。
0: 郭焕金不知如何反驳，搞不懂楚医生抽的哪门子风。
3: 以工作关系来讲，二人并未热络到嘘寒问暖披衣的地步。
0: 他极想把带着强烈男子气息的白大衣还给主人，但楚医生个儿高，居高临下按住他肩，让他无以挣脱，只得勉强虚披着白衣。楚之见郭焕金接受了继承事实，开始说出他的计划。
3: 楚之尽量态度温煦，
0: 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2: 有件事儿和你商量，先说好了，你可以不干。
0: 郭焕金觉得他的模样像化妆成外婆的大灰狼，不为所动道：
1: 你要下新医嘱，说吧。
0: 楚直也很不耻自己的和颜悦色，索性揭开底牌。
2: 想让你为八床继续输血100毫升。
1: 理由？
0: 郭焕金语调是他这个年纪的小姑娘难得的平稳，既不大惊小怪，也无推脱之感。
2: 理由就是八床血液中存在一种罕见的冷凝激素，因此和很多人的血液都极易发生凝结。我们除了把室内温度尽可能调高，还需要找到和他血液高度契合的血源，而你正好合适。刚才输血过程异常顺利，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正是救治八床的关键时刻，所以
0: 楚直不停顿地说着，生怕一旦被打断，嘴皮子便不知如何接续。郭焕金微不可察地点点头，
1: 哦，知道了，
0: 转身就走。楚直不顾礼仪，一把拉住他的衣袖说：
2: 行不行，你给个话呀。
0: 郭焕金眨巴着清澈如水的大眼睛说道：
1: 啊，你要我说什么？
2: 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刚献了血，可以拒绝。
0: 郭焕金反倒搞不明白了，说道：
1: 我不是表态了吗？
0: 轮到楚直发愣，心说：你表了态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2: 哎，郭焕金，你啥时表了啥态？我怎么没听见呢？
1: 你也没看见？我这不是往回走，准备去第二次献血吗？楚医生，省着点唾沫，不用苦口婆心给我做工作，赶紧叫护士长干活吧。
0: 他边说边把身上斜披着的白大衣撸下来递给楚直。
1: 那楚医生，你还是自己穿着吧。不过说真的，你能把朴素的白大衣穿出英伦范儿，真潇洒。
0: 楚军医顿生疑惑，郭焕金居然知道英伦范儿，顾不上细琢磨，赶紧布置护士长再次抽血，却不想第二针献血过程很不顺利。护士长的手艺依然棒，不争气的是郭焕金的臂膀，或者说他那只血管比较粗壮的胳膊，首次征用后已有硕大针孔，无法再用，便换了另一边。女孩子血管天生细弱，护士长一针见血，刚开始抽取顺利，股股血液冲入注射器中。
3: 郭焕金闭着眼睛，无可遏制地感觉自身气力向沙漏下坠，
0: 快速消失。所幸眼不见心不烦，

0: 连续放血，血容量已不那么丰沛，抽着抽着血管塌陷，血流越来越细，最后竟抽不出来了。护士长松开上臂的止血带，对郭焕金说，
1: 你连续伸开手指，然后握拳，要用全力。
0: 郭焕金努力睁开眼帘，遵嘱照办。动脉血流冲向指尖，握紧拳头时，血液开始被迫回流。如此反复动作，血管逐渐充盈。护士长对一直在旁观察情况的楚直说，
1: 我固定着针头，您帮我把止血带再次扎紧。
0: 楚直操作，他虽资深，但毕竟平日不是护士岗，稍显手忙脚乱，好在最终圆满完成。郭焕金的胳膊还算争气，短暂驱动血液后又可抽出血来。楚直不忍心偏偏头，想起一个词，竭泽而渔。比方不伦不类，但如此压榨性抽小姑娘的血，终究还是于心不忍。他对自己说，一个正常人只要多吃点好的，休息到位，血量很快就会恢复如常，郭焕金一定会重新欢蹦乱跳。濒死的病患得到来之不易的血液补给，就能起死回生，这个交换划得来。郭焕金的臂膀开始重如铅锭，继而乏力感迅速向躯干蔓延。乏力像一种病毒疯狂蔓延。起初他略有惊慌地极力抵挡乏力感，很快一溃千里，束手就擒。心率不可抑制地加快，企图以心搏的数量冲对血量的丢失，英勇自救。血管又出现塌陷，于是松开止血带，握拳驱赶血液，再抽血。从渐渐枯萎的上臂取血，多次反复，在护士长和楚军医的通力合作下，终于又凑够滚烫鲜血，迅速导入潘荣体内。这个过程，潘荣一直在安睡中。
2: 输血速度一定要慢，再慢。
0: 楚直叮咛，万不可功亏一篑。护士长满头汗粒，顾不得擦拭，回应道，
1: 我一定慢。
0: 楚直想起郭焕金，转头问，
2: 你怎么样？
0: 郭焕金只觉眼皮上堆着一座泰山，含糊应道，
3: 我正常。
0: 楚直放不下心，对他说，
2: 你不能回宿舍，在这儿当几小时病人，我给你开点液输进去，补充血容量。
0: 郭焕金缓慢说道，
3: 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吗？
0: 郭焕金嘴角困难地牵动了一下，企图做出上翘的角度，然而气力不足，低声说，
3: 想起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0: 楚直没想出此话和眼前情形有何相关。
2: 啥意思？
3: 抽出来的是血，滴进去的是甘蔗和大海。
0: 楚直放心地说，
2: 你还有胡说八道的能力，说明状况良好。
3: 我……
0: 郭焕金话未说完，无法抑制的困倦吞噬袭来，紧接着昏然睡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米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堂互动粉丝群。新疆米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今天呢，我们和您要聊到的话题是有关疼痛的。这个身体上的疼痛到底是不是病呢？需不需要治疗？还有一些朋友呢，听到要打封闭来镇痛，那真的是治标不治本吗？镇痛药物是否会上瘾？调查显示，超过70%的疼痛患者忍痛不就医，仅约28%的患者首次疼痛在1到10天之内就诊。我们对于疼痛啊，也许还有一些误会。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主任常成和我们来聊一聊疼痛的那些事儿。

0: 疼痛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诊疗范围都包括什么呢？
1: 疼痛医学其实跨的科比较多，它的诊疗范围大体有四个方面，一个是脊柱疾病，比如我们常见的颈腰椎病，还有一个骨关节疾病，我们膝关节、膝关节呀、弹响指，那个肱骨外伤科炎等等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比如说带状疱疹后位神经痛，还有一些创伤后的神经卡压、患肢痛，等等这些神经损伤，无论是炎症也好、机械压迫也好，或者说是创伤、车祸呀、外伤这种刀切割呀，就是刺激烧伤这种损伤神经也好，的这一大类的神经病理性疼痛，还有就是一个我们疼痛最难解决的一个就是癌痛问题，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少部分病人很痛苦的一个方面，大体分这四个方面。
0: 很多疾病呢都通常会引起身体的不适，甚至是局部的疼痛。疼痛科在综合医院和其他的科室设置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作为患者应该如何来选择合适的科室就诊呢？
1: 其实我们疼痛科呢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2007年开始，也逐渐的被我们同行别的科室相认识。其实你像我们疼痛科刚刚上述说的一些疾病，以前没有疼痛科的时候，在别的科也有很多地方看，但是有了疼痛科呢，我们同行通过的对疼痛的了解和认识也增进了合作，更好的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经常遇到一些这个恶逆的，就是打嗝，像现在消化科平常看这个胃呀、看食管呀、做胃镜呀，他们有时候顾不上这个情况。这种打嗝这个症状其实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有的人打嗝了，哎，喝点热水休息就好了，但有的病人打嗝一周或者好几天都不缓解，这很影响生活，他睡觉啊各方面都很难受。所以现在消化科没有好的方法，就是经常就找我们会诊。后来慢慢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打的肌上神经结合膈神经，哎，有时候两三次就能解决这种痉挛、膈肌痉挛的问题。还有些糖尿病足，原来我们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时间久了以后神经损害，就袜套感、指套感，就跟手上脚上戴了个袜子一样的，这种神经的损害，内分泌科原来是它控制血糖，但是有时候患者的依从性不好，没有去很好的控制到，发生继发性的神经损害了以后，那种损害就相当于杯子摔破了，你再修复起来就很难。像我们疼痛这方面的这种神经的调控呢，对，这还有这种恢复就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们。比如有一大类的病人，经常有些老年人说我的腿发凉，手发麻，尤其是腿发凉。很多病人腿发凉，其实你摸他脚并不凉，两个脚摸起来温度是一样的。你让他的儿女外人摸，皮外也是好的。有些是神经功能性的问题，就是些神经损害以后造成他感觉凉。就是它并不一定是它的皮温真正的血管阻塞呀、末梢循环不好真正的这种发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些细枝末梢的地方，还有一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原来你像一些皮肤科他们治疗皮肤病比较多一些，带状疱疹只是他们一个疾病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是一旦形成神经损伤以后它修复起来他们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疼痛啊主要就跟神经做研究，所以在神经方面，我们对神经后遗痛呢，通过的这个脉冲射频的调控神经的敏感性，通过这种介入治疗，营养深层次的硬膜外营养神经，为以前这方面的病人又开拓了一些新的治疗方式，缓解他的疼痛。还有一些颈腰椎病，原来我们颈腰椎病通常都找骨科，关节病就找骨科，但骨科一般就是像我们修车一样，不到严重不停的情况，他不会去开刀，因为开刀本身创伤也很大。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把疾病的中间环节分了几个阶段，也就是说，不到开刀的情况的时候，但有疼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采取一些微创的措施，以比较小的代价，不损伤它的骨性结构，不会大面积损伤软组织的方式来。处理它的修复，减轻它的疼痛， 所以就是这是大体应该说是一种科学的细化，科学发展以后把一些疾病的演变过程又分割成了不同的阶段，减少老百姓在直接从开始一直忍到最后一个阶段不需去开刀，这样的话生活质量会大大打折扣。所以疼痛在中间环节采取了很多措施，它也能很好的和别的科室一起联合减少这种疾病的演变的进程，和各个别的科室呢有个好的合作关系啊，这样的。
0: 嗯，近年来在镇痛方面有哪些新的技术和治疗理念呢，常主任？
1: 这几年呢其实发展挺快的，从最早的我们疼痛去转科室过来麻醉科比较多，那么刚开始大部分开始就是做用硬膜外呀，就是化学的方式营养神经，因为神经这个东西通常跟血管伴行，但是所有神经营养的药其实目前来说也比较少，口服营养神经的药除了神经妥乐平，我们常吃的甲钴胺呢其实效果要偏差一点，神经妥乐平呢而且市面上也买不到，是日本的一个药，买到的很少，所以这里营养神经这一种类药很少，止痛的相对是确实是多一些。但是随着发展，射频激光呀、孔径这些发展，我们采取了有透视的 B 超透视、CB 透视、CT 透视，甚至于核磁的介导的情况下，去做深层次的这种神经的调控营养。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觉得疼痛就是个症状。随着这几年南山医院刘先国教授的研究呢，我们也确实发现，我一个老病号，也是真实的例子，前年发生个车祸，这个大姐原来做生意的，很开朗，她现在明显的抑郁还吃药，原来我们觉得疼就是个症状，时间长了这个人就是可能比较焦虑一些，结果刘先国教授通过他的研究呢，发现慢性疼痛时间长以后会使人的海马体缩小1/3，人的轴突就是我们神经的一种，就像神经像树一样，它的那个树也萎缩，所以在这种方面就发现疼痛，慢性疼痛长时间长会发生器质性的改变，这就很重要了。原来我们觉得一个症状只是这种咳嗽流鼻子一样，症状好了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实际上现在发现这种疼痛的症状时间长了会使人的这种中枢肾系统发生形态甚至大小方面的改变，这就影响很大了。所以也就找到了慢性疼痛为啥会让人抑郁，它是一种器质性的改变，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一种人的状态的改变。所以这种影响的这种科学的发展给我们这种理念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也发现这个疼痛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很快。
0: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哪些帮助呢？
1: 大体来说我们前面说的那四方面的这个疾病呢都可以有所干预。最早的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首先是帮助患者缓解疼痛，缓解很多病人会有疑虑，缓解疼痛了会不会再疼，确实大部分疼痛也缓解了也很难做到永远不疼，但是我觉得老百姓看病一个重要的理念要转变，看病不单单是为了拿吃药改善症状，以前看病我们你什么情况啊，你想讲完了我开个单子就完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注重了解我为什么会疼，我疼了以后我怎么样去缓解它，甚至去预防。我们经常讲预防大于治疗，这句话很多时候没有落到实处，无论是大夫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没这个意识。很多时候你知道老百姓有时候也很少，有的病人很急躁，很少去耐心的听听大夫说为什么病为什么会得。其实实际上有些尤其是年轻人，越是年轻人发生疼痛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我会疼，因为40-50岁往上的人身体的这个结构状态机能是相当好的，如果出现疼痛他和60-70岁这种处于蜕变期身体机能处于下降状态的人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是由于他这种不好的生活状态，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缺乏锻炼等等导致了这个疼痛。也就是说能对他帮助最大的是他自己，而我们大夫呢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专业人士对这个疾病有了解以后，把这种理念这种原因以他能听懂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讲给他听，让他从 生活中习惯中慢慢的去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给病人说，治疗、手术或所有这一切都是个开始，我开始先把你的疼痛缓解了，然后你去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改变生活状态。我经常也问一些病人，他说我们会计那儿好多脖子疼那个啥的，我说你们会计是不是都脖子疼，也有脖子不疼的吧，为什么他不疼你疼，这都是个原因。职业病虽然是一个职业常发的多发的，但不是普遍发生的。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开车开三四十年车腰颈都好着了，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生活工作的强度和他的机能，身体的机能，骨骼呀肌肉，这都是一些疾病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在看病过程中应该传达给患者，对他会有很大帮助。
0: 嗯，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研究确定，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为国家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医院，这对于医院的疼痛科来说也是一次跨越，是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疼痛在全家甚至全国，前面那个南京的林建主任做过一个南京指数统计，我们在全国成立疼痛科是很早的，是2008-2009年，当时是门诊，逐渐开展病房，因为这些老一辈的开疼痛人的不断的努力，也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国家这个试点的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们现在供疼痛人和老一辈疼痛人的一个努力，也非常高兴。
0: 嗯，临床上对于疼痛是如何来定义的？
1: 疼痛在第一版的书定义是机械、化学等这些刺激引起的不愉快的情感感受或者是身体经历。现在呢，它这个第二版改了，不太严谨，就是说潜在的组织损伤或者说实际的组织损伤引起的一种不愉快的感受或者情感经历，总之是一些损伤啊，造成人的这种感受啊，是这样定义的。
0: 嗯，如果说从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疼痛能够分为哪几类呢？
1: 病理学的分为神经病理性疼痛和伤害感受性疼痛。伤害就是很明显，刀刺伤、外伤、车祸等等这些看得见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就是这些看不见的炎症呀，机械牵拉，比如说斜颈，还有一些歪曲体态等等原因吧，大体分这两类。
0: 嗯，如何来判断疼痛的等级和程度？
1: 啊，这个评分很多，我们临床常用的叫做 BUS 评分，就是给你一个表，有这个十个面部表情你来画。如果说这叫单维评分，单维评分就是有一个你的主诉，因为疼痛它是个主观感受，它不像体温，不像呼吸脉搏，你可以摸到感受到，这个只能来病人来给你叙述。还有多维的评分，只通过这种除了通过他的感受以外，通过他的睡眠、情感、饮食等等方面来评估他的疼痛，这个评分就比较多了。多维疼痛评分。
0: 嗯，在前一期的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聊到了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这两种痛有什么样的不同，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和正确的处理呢？
1: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机体，包括现在我们医学也没研究太透彻，所以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见病人也跟病人聊，就是你崴过腰也扭过脚，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修复能力很强的，哪怕这紫了那断了，骨头打断了都能长好。所以慢性疼痛、急性疼痛一个明显的区分点是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以前的大体都算急性疼痛。当然这在国际上现在还是有些讨论，就是到底画了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我们不管它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急性疼痛呢，大体就是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扭伤、崴伤，只要它逐渐能好的这一类疼痛，时间比较短的，就哪怕它是慢性疼痛，以后会变成慢性疼痛，它时间没那么长的，在一个月、三个月以内的，我们都管它叫急性疼痛。急性疼痛呢，我们大体呢，如果疼的不是很剧烈，能忍受，我们一般不会去过度的干预它，只是可能会给些药，口服也好，外用也好，以不损伤身体为主。 辅助它恢复，包括当然包括理疗呀、烤电那些的，这些都是一些帮助恢复的。急性疼痛大部分是能自己恢复的，慢性疼痛我给病人也讲，超过三个月的，你比如说你的骨头打断了，三个月也长好了。那么也就是说，三个月的以上的疼痛一般是有原因的，你很少能自己好。这个原因在哪儿？是器质性的，还是一些看不见的神经病理性的，还是一些心理性的，比如患肢痛啊一些啊，这个都要找原因。所以慢性疼痛呢，大部分要干预，要去找原因，要去诊断啊，要去可能要去做一些复杂点的治疗啊，是慢性疼痛。
0: 目前临床上对于疼痛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常用的药物呢？
1: 药物方面大体还是根据这个，首先是根据神经来做的。神经的就是传导，它有个钙通道和钠通道。我们传统知道的这种止痛药，比如说双氯芬酸钠，那个塞来昔布、一托考昔，它这个 N 酚类的药，它是针对这种神经的传导性来用。它这个止痛药有一个用药的一个就是标准，或者说是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止痛药一定是按照说明书吃，不要随便加量，加量不会增加止痛效果啊，也不要常吃，按规律吃它一阵儿，看缓不缓解，不缓解还得想没办法赶上就医。还有一类药是最近这几年研究的钙通道的药，叫普瑞巴林，它这个药相对要贵一点。还有就是钠钙通道都阻滞的，钙通道属于传导后期的了，钠通道属于传导前期的，也就是对前期对后期都阻滞的，比如草乌甲素，这些药。还有一类叫激松药，激松的，比如说我们说妙钠，还有那个雷尼替丁这一类的。当然这些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针对不同的人，甚至有些人可能吃上也不一定顶用。就跟我们感冒药一样，吃上三五天或者一个疗程不顶用，一周不顶用，你还得就医找原因。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抗抑郁抗精神的药，就咱们前面提到慢性疼痛人，很多人这个情绪会不好，会精神会不好，所以心理学会也建了一个疼痛组，所以心理用药这方面也是指目前疼痛临床用药的一方面。还有一大类就是外用药，外用一些常见的我们中药啊，这些中成药，还有一些化学制剂的止痛药，这个透皮贴这些贴的，还有一些揉的外用的云南白药啊、铜洛芬凝胶啊这一类的，雪山牛罗汉减少这个不经过胃的、不经过这种消化道减少刺激的这一类，其实止痛这一类药种类繁多，尤其中医药这方面了特别多，以这个还是要以这个口服的要减少这个副反应为主，保护靶器官，如果不顶用还是要及时就医找原因治疗。
0: 刚才你也提到了 RFA 射频消融术和植入性器械，像是神经调节器，他们在疼痛治疗当中的作用如何？哪一类的患者需要这类的治疗方式呢？
1: 大部分都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病人都需要这些方式。像这个射频的这个，我们叫脉冲射频对神经来，因为这两年来说，早期我们一些化学的这种损毁，比如说无酒精酚甘油，把一些神经末梢阻断来缓解疼痛，但这几年来说，大部分都在提倡减少损毁，减少这种损伤性治疗。尤其是神经的外周，可能部分可以是损毁，但是神经的这个根节干，一般是基本上是除了癌症以外，基本上是不能损毁的，而且这种损毁的副作用很多的。脉冲射频呢，就是在42度以内。一种对神经的一种刺激。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在临床操作中有感觉，有时候似乎是和针灸有点类似，我们针灸一个那样的柔针捻针，其实它也是在刺激神经。早期来说是42度，但这两年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啊，因为脉冲射频是一个间断的神脉冲治疗，所以它的温度不一定完全能达到42度，有时候我们临床用到45度、50度，甚至于一些支还用到55度，因为它的温度达不到这个，它是间断给这个刺激的。那么刚刚说的还有一个，脊髓电刺激这样连续性的这种刺激，这种刺激 是比较好的，但目前来说这种设备的价格比较高，而且在沿海地区南方地区也进医保了，3000块钱4000块钱可以报。
0: 在节目准备期间呢，我们也总结了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对于疼痛存在认识上的疑惑甚至是误区，也请您来做解答。有的网友认为说疼痛能忍则忍，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再来医院治疗。
1: 不是这样的。疼痛其实就跟我们车上亮故障灯一样。因为什么说这么说，因为我媳妇这个车刚亮故障灯，她这个火花塞被击穿了，她在半年前就说车有问题有抖动，我们都没当回事儿。等故障灯亮了去修才发现她一个当刚点不着火。扯了这些原因事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疼就是身体给你提醒了有问题，身体给你的任何的一个不适症状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你。你比如说你这个腿有水肿了有问题，你疼你就不敢使劲儿，那你要使劲儿了它会加重它的这种蜕变，加重它的磨损，它所以它疼痛就是在保护你。而且这种疼痛如果持续时间长了就在告诉你有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你得赶快解决。因为所有的疼痛我们人基本上都会找到一个方式来缓解它，除了口服药外用药也好，就姿势体态它也会不知不觉的去改变。你比如说我一个腿疼，我肯定得用好腿去带上它，我这好腿就会使劲儿往上压。我们那个腰一侧疼我们就会往健侧偏，所以我们腰椎病颈椎病很多人来了因为做核磁是躺着做的，那肌肉都明显的一边大一边小，所以这种疼痛时间长了它对这种肌肉对骨骼那都会有影响。那你经常往一边歪，它本来应该两边都受力的往一边歪，时间长了这边也受不了呀，就会增生。所以骨质增生它也是为了保护你，那机体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为了来抵抗这种异常的改变来保护你。就疼痛就是一个信号，就告诉你有问题，你就要关注了。就好像我们流鼻子、感冒、咳嗽叫加衣服是一个道理。那如果你找不清楚原因呢，就是及时的就诊。有时候就诊不一定非要去吃药或者用药。我们前面说的，你看，就是有些急性疼痛，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缓解。比如说，明白原因了以后，要用一些这个运动性的护膝、校内肌贴来增强它的肌肉力量。腰围来增强腰部的力量等等，当然这些辅具支具你不要自己用，一味的用也要经常去问大夫。因为你像比如说这个腰围带多了，你腰大肌会萎缩的，带多少时间带什么程度，甚至于你这个疼痛缓解以后我锻炼这种方式方法，这都是很有讲究的。每个人不一样。我现在发现很多病人都觉得锻炼就是走路，实际上走路只是锻炼的一个小部分，而且走远路不好。你像我打个羽毛球，打一打我叫运动，我打多了就会得这个网球肘，所以运动过度了，方式不好了，也一样会有问题。所以方方面面的，只要疼痛，还是希望及时就诊，在疼痛的初期、缓解期，都应该去就个诊，看一看。怎么个方式去缓解它，怎么个方式去保健啊。
0: 有的网友会说到打封闭是属于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够根本性的来解决问题，您怎么看待呢？
1: 其实封闭这个词儿，你像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是很有意义的，你把这个人关起来叫封和闭，也就是我这儿疼把它关起来让它不疼。封闭其实就是在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说 B6 B12 麻药基础上加了类固醇的药物，类固醇就是激素，加短效也好长效也好，激素在我们身体也有性激素、雌激素还有生长激素，这个在我们车祸呀外伤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大幅度增高，在我们比如说新冠非典的时候我们临床都用激素。激素是个在临床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药，它有抗水肿、抗休克、抗感染很强大的作用，但是不能滥用，不能老用它。以前我们最早70-80年代是没办法，药也少，种类也好，科学研究也少，所以有时候一个地方疼得没办法，我们先打封闭来缓解它。但随着慢慢的发展，方法多了， 它的这种危害性我们就意识到了。急性疼痛，你像比如刘翔要参加体育比赛，他必须要缓解疼痛，马布里要拿冠军，他要打个激素缓解疼痛。老百姓如果不需要这种必须缓解疼痛的时候，他要根本的治好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去封闭啊，找到原因，从还是要原因上解决它。诊断是第一位的，诊断清楚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冲着这个原因去缓解这个疼痛啊。封闭只是看它的用的时机是什么时候，通常急性疼痛用的多，慢性疼痛大部分都不要用激素，而且关节腔呀，所有的腔内尽量少用封闭啊。
0: 还有网友会认为说，镇痛药物使用多了会上瘾，尽量不要来用。
1: 不会，这个不是，这个其实还是一些你的疼痛的原因没找到，有些人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依赖，或者说是镇痛药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长期服用镇痛药，基本上这一类镇痛药都会有些副作用，都不建议长期服用。还是前面说那个，疼痛一定要找病因，找原因去缓解它，就好像我们咳嗽一样，你不能一味的喝糖浆，如果喝不好，你要找原因，是吧？咳嗽带不带痰，黄的、白的、黏不黏，能不能咳出来，没有痰刺激的是什么样，都这种类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及早的就医，止痛药只是一个帮助，当然对一些难治性疼痛，比如癌痛，还有一些创伤性的疼痛，就腿截肢的患肢痛，有一些疾病我们在现在的阶段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让它完全不疼，所以而且这个疼的这种就是这种自我的这种自愈性每个人不一样，就好像这个病对疼的耐受性每个人也不一样，它这种东西确实对一些难治性疼痛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像阿片类药啊，确实有一定的成瘾性，它有些心理依赖，这只对一些这种治疗难度比较大的难治性的疼痛很存在一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一些现行的常见病，腰椎病啊一些我们能治的，还是尽量少依赖止痛药啊。止痛药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一个或者是在急性期一个帮助你恢复过渡期的一个药物，也确实不能长期使用啊。
0: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几种情况是需要患者长期使用药物来治疗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措施呢？
1: 大体分一个看的药物的副作用，大部分止痛药对胃都有刺激。它的减轻它的方式呢，除了我们找原因治疗缓解它的脱离药物的依赖以外，就是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减少它的副作用。当然要上到这个我们说三阶梯上到最高等级，这种麻醉类阿片类吗啡这一类药的这种水平呢，还要注意一些大便呀，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呼吸容易被抑制，这就要复杂一些了。大部分老百姓常用的止疼药呢，大部分就是对胃小心，要减少刺激，小心一点。
0: 接下来再看下一位网友在前期的留言，他说只有完全消除疼痛才算是治疗有效。
1: 这个完全消除疼痛的标准，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事儿。你是这个疼缓解了，后续比如变天、走远路、再犯，这个算缓解，还是说以后完全再不疼？大体来说，我们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骨关节病，你比如说，说个轻点的，我一个老病人的儿子是羽毛球冠军，他只要不打羽毛球、不打比赛就不疼，膝关节。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治好，他的关节的年龄已经蜕变了，人因为人是会老化的，我们医学上补钙也好怎么样治也好，不可能是你返老还童，一些机能的蜕变，一些半月板的磨损，它都是不可逆的，所以他不能耐受这个运动强度的，他只能不去这样子这么大的运动，或者说有些诱发他的因素它就在减少。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腰椎病，有些病人说我吹这个空调又犯了，我受凉犯了，这个不是他吹空调的原因，是因为你本身就有这个疾病，你年轻时候也吹空调呀。前两天看了一个病人说，我坐办公室我弯个腰就疼了，我说弯腰不是主要原因，你连腰都不能弯，这个人的机能没这么差啊，人的机能是能搬东西的，能干活的，那么弯腰都疼，坐着都疼，那一定是有肩盘的压迫，有些原因要在， 那就要找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完全缓解，我给病人也经常说，在医院治疗只是个开头，我想办法把这个异常的突出

0: 我说原因也无底性炎症消除，你的疼痛缓解。那么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的疾病、腰椎间盘的疾病，它是个整体，膝关节和大腿是个整体。你要想关节不疼，那你要增强你腿部肌肉的力量；你要想间盘不犯，你要增强骨头和肌肉的力量，它是个整体。那么这种整个的这种恢复呢，也分年龄段。你要是50岁、40岁以上的，那你就是要适当的锻炼。当然，这个锻炼的方式方法也因人而异，体重大的不要进行特别强度大的锻炼，几乎年龄大的那要药物辅助，比如补钙了。不然补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不是简单吃钙片能补上，还有一些锻炼的方式也是个问题。很多很多小区，我看很多老年人撞树了、抡胳膊了。这个为什么老祖宗这个研究太极拳来保健啊？太极拳也大家也知道是个保健的操，不是一个武术。所以你看武术的人才去抡胳膊撞树，所以老百姓所有锻炼的频次和幅度千万不要太大，而且锻炼的强度。一定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马拉松每年会跑死人，啊，不能强度不能太大，而且有的人体重年龄不一样，也都不一样，这方面可能康复科比较专业一些，总而言之呢，要想以后不痛啊，70%出院以后还是要去改变习惯，去锻炼，我们也经常给别人讲，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很少，我们仅要。有些没有得颈腰椎病的，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做两头肌、小腰椎，有的人是能做起来的。我们在病房看很多病人做不起来，所以他得病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机能就弱，他的这种本身结构力量就差。所以这个要想以后不疼，一定是，我们医生同志和患者共同努力，这种理念的传达，他这种接受到理念以后，他也在去执行，这种依从性要好。也就是说，治病是我和患者共同的事情。要想以后永远不犯，必须去医患一块努力。大夫只是一个修理工，把你的异常修复一下，他不能增强你的机能。你的车有问题，把故障解决了，但是你的这种结构的增强，它是解决不了的，要靠你自己去注意。结构增强不了，那你就把诱因要降低，是吧？你不能久坐。不能搬不动的就别搬，这都方方面面都是一些原因。
1: 如何来预约您的门诊？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常主任？
0: 一般来说我都在医院，除了电话可以直接打以外，我平常周四上午做门诊。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别把爱忘事儿当正常衰老，早筛早治，守护家人。九月是阿尔茨海默病月，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遗忘从来不是衰老的必然。多留意家人的细微变化，及时捕捉阿尔茨海默病的预警信号，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珍贵的记忆。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病，警惕生活中的9个信号。如果说希望更早发现这类疾病，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第一，记忆力减退，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症状，患者经常会出现近期的记忆丧失，比如刚吃过饭就不记得了，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忘记重要的日期或者事件，而多年前的旧事却记得很清楚。第二，注意和执行障碍，患者常精神涣散，做事拖拉，计划实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第三，日常功能减退，患者难以完成以往熟悉的日常活动，例如忘记打麻将的规则，不知道如何使用洗衣机等等。第四，时间和地点定向障碍，患者难以分辨熟悉的路况，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如何回家，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第五，语言表达和沟通障碍，患者常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把杯子说成喝水的东西等，沟通出现障碍。第六，把东西放错地方，患者可能会把东西放在错误的地方，例如把蔬菜放进衣柜，把钥匙放进冰箱等等。第七，判断力变差，比如患者在炎热的夏天穿很多的衣服，或者在冬天穿得很单薄，变得轻易相信电视购物或电话诈骗，胡乱花钱。第八，情绪和性格的改变，患者的情绪波动较大，可以出现困惑、多疑、抑郁、恐惧、焦虑等表现。第九，社交退缩，患者对以前的爱好、社交活动失去了兴趣，变得沉默寡言，经常坐在电视机前长时间的发呆，不愿与人交往。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